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哈，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啊、装修等等，哎，我们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啊，让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啊，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别忘了，您也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托有真相的和他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另外呢，关于你在外地的置业，孩子们在哪个城市有怎样的置业需求，也同样和他取得联系，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祝各位买房置业安居，一臂之力。
0: 哎，所以说我们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多问问哈，尤其是我们的专业人士，啊，让他帮您把把关。可能我们就只能是提出我们的需求点，比如说，哎，我想在什么东城买、西城买、南城买哈，我就说出我需求的区域。然后
1: 我想在围城买。
0: 然后呢，就是提出你的要求，你是需要我配套齐全，哎，必须要配套齐全，还是说，哎，我配套不配套无所谓，我就需要轨道交通。
1: 对，
0: 啊，只要是把你的需求点说得越详细越好，这样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您匹配起项目来会更精准一些哈。那我们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1: 找到马哥就相当简单吧。那么在今天周末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想在围城买，因为我进了围城，所以呢得有房。但实际上好多人都是为了给自己啊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0: 对，这个围城真的是可能很多人啊，现在不知道是年轻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哈，但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最开始看这本小说的时候，会发现说的真太对了哈，就是有点什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反过来这话也对不对？现在的人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吗？
1: 而且现在呢，好多女生啊，有女孩的家庭们也不见得呢，非要等到孩子置业了或男方，买不上房的时候才会出手相助。而实际上呢，对于外地的女生的家长，身边有好多老朋友，都已经给自己的女儿在外地求学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啊，就提前不用等到非要结婚啊，或者是有男朋友之后就会买个房，因为他们呢，一个是希望啊，孩子有一个自己的退所，有一个居所，有一个港湾。另外一个呢，是哪怕孩子结婚了，男方有房子，可能未来呢，自己要到闺女的城市当中，不用挤在一个屋檐下。提前的这种盘算，不仅给了女儿一个相当大的底气，实际上呢，也提前给自己谋篇布局了一个自己生活的远景。
0: 哎，对，确实，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家里有女孩的一些朋友们哈，都会。基本上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都会在这个女孩所工作的城市给她买一套哪怕是小一点的户型，就觉得这是这女孩在这个城市的一个靠山。
1: 对，
0: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和我们的父母是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工作，可能我有需要的时候，可能我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时候，父母离得实在是太远了，那么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屋。
1: 对
0: 啊，我觉得哎，我很有底气。
1: 没错，而且实际上呢，现在不光谈的是零零后，而是呢，

0: 叫做零五后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对自己独立空间的需求感是更强的，对于周围生活的边界感和分寸感强烈的是比80、90和00后还要多一点的。因此有人在分析未来啊，房子在去年年底就有开始有相关机构进行分析，说2016年全国各城市的房子的这个期待值会是怎样一个走势。那么在2015年，随着我们说对于00后、05后对于独立空间的需求，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需求的不同，它形成了一个不大有规律的规律。在2015年的12月17号，也就是去年年底呗，那么相关部门联合的这个发布了35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的相关的价值研究。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在实现了自己居住的本质，回归了居住的属性之后，那么在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要纳入成都啊，还要纳入杭州啊，还要纳入厦门啊等等，那么重点的省会直辖市及重点的二线城市在内的35个大中城市当中，供需比在1.1以下的位于合理区间的城市呢是7个，占比20%，其中房价最高的深圳的供需比数字最小，仅仅是0.57。那么供需比低的这些城市，它的这个房价的需求量相对来说也就是更高的。那么仅仅是供需来讲，它的比例0.91的上海为例，在2014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2000多万的人口当中，人口这个基数啊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呢，说在相关的成绩之下，在相关的消费之下，很多人都说我会选择什么呢，我会选择一个精品房，我会选择一个精装房，我会选择呢让自己省心省力的啊新的一个装修方式，新的买房方式。而我们说的这个新呢，在整个的行业内已经不算是太新了，已经不算是新了，其实只是一个标准的配置而已。我们说呢，无论是15年还是25年，再到现在的26年，那么你会发现在精装房的各地的选择当中还要注意，特别是你说我在外地选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这个小心当中呢，有哪些需要我们通过马哥看看门道的，通过马哥手里的这些小伙伴链条一起啊讲讲这个门道的。有的时候还真得在各地选房的时候，关于精装你得多看看多想想。
1: 对，其实最开始精装房出现的时候，我们对于购房者来说，哎，真是一个好事儿。
0: 对，
1: 就是省去了你自己去找设计哈，就是选材用料方面自己去琢磨这些事儿，因为这个过程是有一点点漫长，然后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我们不太懂什么选材用料啊，好不好啊，需要多少，比如说我们这个80平的180平的我需要用多少料。可能如果你万一找到不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装饰公司，可能就会偷摸给你这儿给你
0: 换一换，
1: 对，那儿换一换，可能这儿给你多要点，那儿给你多要点。但是当我们一些精装房出现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呀，太省事儿了，
0: 对，
1: 省事儿省心。可能我比如说最开始它的毛坯卖这个价，精装可能就多出多少钱了，但是你把这个钱折换到我自己来装修的时候，可能价格差不多，有可能还会便宜一点。
0: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对于精装房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但是可能是随着这个精装房越来越多，我们的一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一些公司出现了，会发现，哎，这样精装房也行，我可以用点不好的材料，
0: 对，
1: 反正这个
0: 你也不知道，
1: 对，你也不懂，你就都是精装房，一看，哎呀，瞅着挺漂亮，不错，挺好，那他用的是不是环保材料？
0: 对，
1: 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害？其实这个我们都不太清楚，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择非常靠谱的人来帮你，哎，参谋参谋，研究研究。就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房企是不是靠谱的，对我们的购房者是不是负责的？
0: 哎，这样的负责和靠谱源于呢他的基因。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呢就跟各位说一说，你认为的特别是在外地的一步到位的拎包入住的这几年当中应该注意哪些。我们说一步到位是好事，拎包入住更是梦想，谁不知道装一次修叫蜕一层皮的道理呢？

0: 确实啊，就是你哪怕你可能你没有时间去盯着这个装修的事，虽然说可能我们会说我也不懂不懂，但是我发现很多朋友也会是亲力亲为，我去看看，我觉得我就放心点儿、但是当你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要求家里的老人哈、帮助去做这个事情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老人他的这个角度他的想法可能和我们还是有不同、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装自己装修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啊，那就可以啊、跟我们的装修方沟通起来也方便点，但是老人会觉得哎你这是给没给我装好，你这多少钱、老人会帮孩子们去到处去省钱、到处看得非常的严，所以说当精装房出现的时候确实帮我们解决很大问题，但话要说回来，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懂的话、这个精装房反倒是一个坑。
1: 哎，而这样的坑呢，你是坑里有坑，坑里还有钉，所以我们说啊，在外地选房的时候，哪怕是在本地置业的时候、你要关注的点呢，实际上呢大同小异。首先你要看到一个关键词，就是看上去很大。以前对于东北人来讲都愿意什么闯墩儿啊，闯墩儿这个词儿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闯墩儿、戳墩儿是哪几个字儿啊？这个墩儿知道得大啊，得堆起来，不能马放。
0: 这个好像就是，东北朋友都喜欢爱这个大一点哈。
1: 对，
0: 大一点好，多一点好
1: 啊，看上去呢有面一点好。
0: 对，看上去靠谱一点，强壮点啊。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找对象啊。就是说，哎，你看这小伙多敦实哈，就是然后丈母娘就会很喜欢、这个，一看就是，行，靠谱，
1: 哎，所以你会说呢，说看上去大还不好吗？那看上去大哈、有的时候叫做外强中干，去看过精品样板间的小伙伴看多了都会发现，70多平的这个样板间看起来不小，很大。很宽敞，当你问起来售楼小姐的时候，售楼处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就会说呢没放家具的原因，而有家具的样板房呢，他就会推迟说你们一般不会用这么大尺寸的家具，有的样板间呢即便放满了家具看起来也很宽敞，可是呢房子的面积却不是很大，当这个售楼员告诉你说这些家具都是市面上常规尺寸的时候，你真的要留意了，你甚至要在没有人的时候真正的自己躺上去翻个身、用东北话说叫打个把式，你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常规的二人床双人床，还是迷你的家具通过厂家的定制而格外的引号里的定制款，所以当你买了同样的尺寸你认为我这是家里的标间，比如说我放个衣柜啊，放个床啊，你发现过道和转身的时候非常狭窄，连一个正常的这个叫美妆台都放不了，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如果购房者在看的时候临时搭建的这种样板房也好，哪怕我们说叫做楼里的这个房子也好，叫实体样板间也好，你丈量一下各个房间的面积和层高，有时呢搭建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墙和隔断它是不是你最后能够生活进来充裕的这个空间
0: 啊，就是说
1: 我真的见过，
0: 是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房间感觉上说哎怎么放好了床放好了柜子怎么感觉这么宽敞呢，其实它可能用的这个家具就我们刚提到词儿叫迷你的，
1: 哎
0: 可能你会放一个双人床，他也放了一个双人床，但是他的双人床和我们自己家正常用的双人床尺寸是不一样的，是要小很多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哎，我拿个尺这儿量那儿量，不像话。其实你要想，这个钱是从你自己腰包掏出来的，对，不要因为说啊，我觉得有点丢面啊，我怎么能拿尺去量，而影响到你后续掏钱的这个状态。
1: 而且相关啊，有一些销售的手段，他就是想利用你的自尊心。利用你的小骄傲，他会用不屑一顾的眼神故意让你难看，故意让你不好意思，故意让你觉得我有面子成交快，这也是销售当中的一个套路。
0: 天哪，我还真没想过说会用这种迷你的家具去让你感觉视觉上感觉哎，这个房子装起来还挺宽敞的，
1: 因为你从视觉上看1.2米和1.5米的床
0: 分辨
1: 差30公分的时候是不太大的，也就是一拃半的时间。
0: 嗯，
1: 他会用什么扩大这个面积？会用这个床品，
0: 哦，
1: 一层。

0: 一层的床垫和堆积起来床裙儿、床盖、床单，然后再铺上一层双人被，就会从视觉上它让它有这个膨胀感。
1: 哦，感觉这个床啊，
0: 就是正规床。它实际上呢，它这个膨胀感下面呢，它可能只是1米5的床，它可能达不到1米8的双人床。
1: 学到了，
0: 那俩人真的是相拥而眠，因为翻身真容易掉下去。
1: 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了，说你要上床，上这个床躺一下试试，感受一下。尤其是我们家里有一些大个子的孩子，因为现在有一些小孩长得确实挺大的哈。
0: 小孩哥现在个子都高呀。
1: 对，就是你要是说给孩子这个房间去设计的话，一定要让孩子去试一试，或者是哪怕你说我去试一试，比较一下，感受一下。
0: 对呀，
1: 拿个尺真的是无所谓。我们要从自己兜里掏钱，不要说是顾忌。说哎呀哥呀姐你看这个床怎么怎么样，他说的天花乱坠，你要一定要把他一些修饰的词去掉。
0: 而且你不要看他那个摆放什么勿坐勿碰，你正常差不多，为什么勿坐勿碰呢？你可能说我不蹦我不踩踏可以，我感受一下这个房子的亲身感受。要不然样板间是干嘛的？特别实体样板间是干嘛的？样板间就是为了让你享受感受，感同身受的，
1: 对，
0: 让你知道未来你居住在里是什么感受感觉。
1: 对，曾经朋友说哎，看他们样板间装的特别好，他说我就按这个样板间装，他说我为什么装不出来这样？
0: 没错
1: 啊，当时我也纳闷，我说一模一样的装怎么能装不出来呢？可能就是刚刚瑞雪提到这点，可能人家用的这个尺寸也好，用的什么也好，跟你用的是不一样的，你是正常居家用的，而他可能是耍了一点心机和手段。
0: 所以大家在外地看样板间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特别是那些打着说面积不大但是能给你规划出什么洗衣房啊什么保姆间的，这个尺寸一定要注意。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下半段我们再说一说，除了这个看起来模糊的大还有哪些值得注意。
1: 好的，小马哥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哎，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1: 有的时候上半段啊，我们说了，图了一个省事儿，你买的不好呢，就变成了闹心。
0: 嗯，
1: 原本省心的精装房，如何挑选？能不变成闹心房呢？所以我们说啊，先别光卡颜值，内在衡量还是很重要的价值。
0: 对，
1: 那么精装呢，它也有保修期，也就是说啊，你在入住之前看一看相关的保修是不是会有缩水的情况。所有的精装房都有一个保修期，一般呢保修期在2年，住进去之后会发现这问题是2年之后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发现的。而房地产开发商通常呢，在利用这些信息差呀，利用这个后续的我已经交付了等等说辞，在签合同的时候就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些微调。在保修期缩短了之后，房子的质量一下得不到保障了，那么一年之内的问题出现了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保修期就相当于平时我们买食品的时候必须要关注的保质期，特别是你买了一个现成的完成的封顶的，人家已经入住的，说我这个还有什么叫做次新房，或者呢是还有什么相关的底底房等等，你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房子对于别人来说呢是2年或3年前交的新房。
0: 嗯，
1: 虽然没有人更名，也没有人过户，也没有人住，但是你要知道，也要问一问，我从现在开始算交付的话，那我房子的保修期是按别人入住的时候，一开盘的时候，一交房的时候算呢，还是从我现在接手签订的时候开始算呢？
0: 哎，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装修之后哈，这个精装房之后，你这个没有人去居住，
1: 对，
0: 然后这个房子可能它的这一个，我们说老化也好，或者说材质的变形也好，它就是速度非常的快，感觉
1: 没错
0: 啊。当我们可能是真的是当一个全新的房去购买的时候，可能这个损坏就加在我们的身上了。那我们能不能去要求这个房企说，你这个保修期是不是可以从我来购房的时候再算起？
1: 哎啊、但实际上并不是。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问问哈，
1: 哎，
0: 哪怕说他说啊，那这个不行怎么样，你也一定要去问，万一行呢，万一这个房企是非常靠谱的，说那好，那我可以再给你延保一年啊，如果的话，那这个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也算是一件好事儿。
1: 特别是啊，大家呢近期或者什么时候要买商品房的时候，你如果不是从原开发商去买的，是从别人手里再买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接下来的这一条，就是当你还没有办产权的时候或临近办产权的时候，相关的房地部门他会重新测量一下，中间出现的这个面积差你一定要保留在合同当中文字体现，如果有面积差地产返给谁，是返给原房主还是返给现房东，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留他的联系方式，避免真正当你办产权的时候出现面积差，你会担心。那房地产是把这个钱，先别说啊，不能返的情况，我们往好了想，万一能返呢？那返给谁呢？是返给谁买，谁原手买，还是谁进行二手卖呢？所以相关的这个合同一定要在你在买卖的时候，因为它等于倒了一手嘛，哪怕装修的很好，你也要有所体现，因为面积差本身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谁的错，而是中间的误差。那么这个误差一旦涉及到房款的时候，要在你买卖的时候合同当中提前说清楚。
0: 哎，对，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细节哈，或者对于我们不太了解这些的朋友们来说，
1: 哎，
0: 真的是它这个里面的细节里面的坑也好，雷也好，其实是特别多的。
1: 我为什么让你们问一问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经验的小马哥，在相关领域全链条当中，他会把一些门道一些说道通通的跟你娓娓道来。那么刚才说到了精装房第三大点，就是要知道品牌到底是真品牌还是伪标签，这实际上会出现在像我们经常不会换的或一换或一用就会用10年左右的，像马桶啊，洗手池啊，还有这个淋浴器啊等等，这些关于水

0: 电相关的固定镶在墙体内的所谓的精装的东西，你一定要看一看，一，它的品牌是不是现在我们在线下能买的，当问起来装修所用的材料的质量的时候，相关的售楼小伙伴常用口头禅就是高档、高级、顶配、进口、世界品牌之类的话，那么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查到，不到几句话消费者呢甚至就会说，嗯，那这个高大上一点一点就叠加起来了。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我觉得是十多年前我们买房的时候刚需的时候和刚改的时候没有过的科技体验，上网拍图搜一搜，这个无论是我们说你是在各大网店零售整合企业去搜一搜有没有线上线下的品牌，这是一，二一个也可以用相关智能的这些 APP 让它帮你搜索来分析，甚至我用这个 APP 搜索和分析拍完照让这个相关 APP 帮我挑选过榴莲
1: 哦，
0: 那他的目光可比你挑男人还精准呢，甚至可以把这个你二选一啊几选一的这个男女双方拍个图让他帮你分析一下，当然仅仅是一家之言啊，玩笑之余，但是拍图搜品牌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1: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它这个品牌比如说你搜这个马桶，
0: 对，
1: 它是确实哎在网上有这个品牌，而且它有自己的店啊，看着非常不错，但是说在线下我们也看到这个店了也很好，但是你有一点要考虑到，就是它是否是线上专供还是说线上线下同款。
0: 哎，
1: 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它线上专供的品质和它的这个一些设计什么，好像是没有线下的那个让你感觉好。
0: 差钱吗？差钱。差价吗？也差价。差价就差价值。
1: 对，这之前曾经是买过一个买了一件品牌的衣服，然后是在线上买的，买过之后发现这个袖子特别的长，很奇怪，然后就是特别就是
0: 都赠你
1: 的，好多年前的，然后就问线上的这个专柜就是店铺嘛，客服他说告诉我这啊这是线上专
0: 供，对，
1: 哦，因为我们在这个线下的实体店已经看过试过了，然后觉得哎挺不错的，后来就把这件衣服退了，在线下买的，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这次的事情就把我感觉要上道了，
0: 点醒了，
1: 对，就有点害怕这种发现，突然之前出现这一字叫线上专供，但是这个可能是个例哈，或者说可能是特殊情况，但是就是给大家提个醒，你多比较多比较多看看哈。
0: 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哪怕电商出现了，同样的那一品牌我这么多年一直保持在线下
1: 实体店，
0: 线下实体店买内衣的地方，买内衣的原因就是线下它没有七天无理由，除非质量问题，线上的这种七天无理由你真的分辨不清到底是全新还是次全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有一些坚守，就是你的消费观，对于健康来说啊，对于身体健康来说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方式。当然我们说拍怎么拍，这个你相对来说起码你要问，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长相啊颜值啊都一样，差什么差型号，比如说瓷砖类的，它差什么差釉面儿，像洗手盘儿、洗手台儿还有这个马桶，它有的它就是不粘，
1: 对，
0: 它有的釉面就是好，
1: 它有的就是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别，可能真的是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大家在这种我们大件支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又慎重，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所以到了这个周末，以上就是给大家在出行看盘看楼提那么一个大醒，希望各位在买房置业当中呢都能有小马哥助一臂之力。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思路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

0: 即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50006。
1: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823858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823858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五个八

0: 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个8238，五个八二三八，五个八二三八。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 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十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王。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机身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的，所以就是十斤，每斤六到八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

0: 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1: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

0: 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一个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3: 东莞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连，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咱们节目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和大家打招呼的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添加。同时，也欢迎您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最近呢，很多二奢的平台陆续爆雷了。那作为消费者呢，很多朋友也都有一点恐慌，说：“哎呀，这么大的平台都爆雷了，那我这个二手的奢侈品到底还能不能买了？要是买的话，应该去哪儿买呀？能不能帮我们排排雷、避避坑啊，宝哥？”
1: 哎呀，因为现在呀，二奢直播的平台呀很多，因为最近呢爆雷呀，大家都热论的某鱼平台呀。
0: 是的。
1: 以前呢，其实，在箱包销售这个品类里头，其实它这个基数很大的。所以说，可能啊，就是现在听广播的听众啊，就有在他直播间买过东西的。但是平台为什么爆雷呀？大家可能会说呀，说这个某鱼的平台呀，当时很大呀，是不是？那么多直播间，而且直播间的东西货品也非常的丰富，怎么就能爆雷呢？首先呢，它爆雷的根本原因就是运营成本，它这个利润呢覆盖不了运营成本。说白了就是，你卖出的货的利润呢，也支撑不了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其实线上直播呀，它的运营成本很贵的，包括呀，主播呀，你的直播，这些直播的主播，你得付人钱，对吧？

0: 还有复播，然后还有货品的管理，还有仓库啊，一些库管啊，包括这些会计啊，还有一些第三方的鉴定啊，合作方啊，所以说它的运营成本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现在啊，市场啊非常卷，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商品的价格都非常透明。这么透明，没有利润怎么办呢？因为像某鱼啊团队那么大，那他们就会可能是走一些旁门左道。所以说呢，可能你不诚信经营，最终啊反噬的是自己嘛。
1: 嗯。
0: 所以说最后可能导致平台最终不能良性的运行下去，那最终就可能就是他最终就得走向暴雷，走向倒闭，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今天讲呢，给大家讲讲吧，怎么避坑在线上买这些东西。
1: 嗯，
0: 还直播间的，咱们就说包包这一类的吧。首先说呢，我大致总结一下子吧。其实线上直播间你买东西啊，就三个比较主要大的坑。第一大的坑呢，就是可能咱们消费者呀很多不涉及，因为就是很多顾客呀跟这个线上直播间要如果熟了的话，会有自己的包包去寄卖，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如果你去寄卖呢，他很可能是假如说琳琳拿几个爱马仕去卖了，但是我们平台把这个爱马仕卖出去了，
1: 嗯，
0: 但是呢跟顾客会有一个延迟，就是我现在卖了，但是把资金占用了，我可能是晚一个月两个月，可能琳琳问我，我说包还在，在积极的帮你去销售，但是其实包已经卖了，他把资金占用了，
1: 嗯，
0: 但是当把他这个你这个包包的资金呢，他去投到运营里头呢，然后导致入不敷出的时候，那可能他爆雷的时候，他这个平台要倒闭的时候，那你的钱就拿不回来了。那当然了，你要这个钱也会很费劲。但是这个坑呢，可能大多数消费者咱们踩不了，因为咱们首先是最主要是先去在平台买包嘛，因为寄卖是后期对平台信任了熟的时候才会去。所以说第二个坑呢，就是咱们买包的时候呢，因为竞争特别激烈嘛，所以说他就会有一种手法叫偷梁换柱。
1: 嗯，
0: 就是直播间里头，比如说呀，他去直播呀 ，LV 的一些像开瑞奥啊，像一些法棍呐、啊，像一些比较这些热门的款式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包，他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样式，比如说十个、二十个，他肯定挑一个品相好的包，最好的包去在直播间里去给你展示。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要呢，但是他发的就是直播间展示的是 A， 但是给你发的是 B， 所以说你拿到的那只包根本不是你直播间看着那个包，但是你要买到呢，那肯定踩坑了，因为他展示你给你展示的永远是品相最完美的那个，但是你收到的呢，多少都会有一些瑕疵。
1: 嗯，
0: 肯定要品相不如那个，
1: 是
0: 那咱们肯定不能干呢。那花同样的价格买到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啊。还有第三个坑呢，就是隐瞒瑕疵，翻新的包，甚至更严重一点，会有一些拼配的包。
1: 哦，
0: 啊，就是可能是它的植入额坏了，它给你换了，都不是原装的了，或者是说哪块有瑕疵了，它修补了。我们所说的修补不是小修小补，是深度的修补，就是对包整个价值影响比较大的。
1: 嗯。
0: 啊，然后翻新包、拼配包，还有瑕疵深入的翻新的这种瑕疵包，所以说你要买到这个包，你也是肯定踩坑了，对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的价值远远低于他直播间展示那些东西，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啊卷得太严重了，他如果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再拼价格，他也是没有市场的，他也是没有优势的。所以说如果买着这两种包呢，你肯定要踩坑了。但是怎么维权呢？那第一时间我们要把这个包包啊，收到的包包啊，第一时间如果你在本地的城市有中检或者国检，你要送检出一份报告。
1: 嗯，
0: 然后把这个瑕疵啊，把这个翻新呢，把这个包包的程度去说明出来，然后去马上去跟平台反映，看看平台，去跟平台沟通。如果发现平台呢也有偏袒商家的意味，
1: 嗯，
0: 那你就立刻马上去上工商管理，打12315，去打12315去维权，就是一面跟平台反映，一面跟12315去沟通维权，然后把这事儿尽快的解决。一定不能耽搁。嗯，
1: 感谢宝哥啊，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二奢平台的一些避雷的小方法吧。其实二手奢侈品平台爆雷，最近我感觉就挺频繁的，不是说一个两个，包括像这个某鱼，虽然我没有在上面购买过，但是连我不太涉猎奢侈品的人都有听说过、看到过这个 平台，他有一段时间推广做的还是挺猛的，
0: 对，他直播间也比较多。
1: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要在线上选购二手奢侈品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像刚刚宝哥说的这些步骤，我觉得大家也别嫌麻烦，就还是要尽量的多去考察，多去筛查，保证我们利益最大化。因为你一旦收到假的了或者是瑕疵的了，你这个钱付出去容易，你想追回来，你想维权，咱们不能说不能成功，但是会相当的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那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金钱嘛，对吧，我们没有必要去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是吧。所以说大家在买之前，我觉得你有哪个相中的或者想买之前，你可以联系一下宝哥，问一下宝哥。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上千上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线下，我们一直提倡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其实会更稳妥一些。
0: 但是呢，可能有的听众就说了，哎呀，那直播间我也看，我就看看，我不买，我就光看看。但是其实啊，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因为我身边的好几个顾客呀，也都是当时你说包包啊，因为首先呢，他直播这种形式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冲动消费。
1: 咋回事呢？就一进去那直播间就想买。
0: 对，二一个呢，就是直播间里的东西呢，他确实有一些，他会有一些手段去做低价引流。因为他们不说了吗，直播间有一些货品他报的价格就是低于他的进价，但是呢他可能直播间展示的商品不光这一个商品，所以说他用一个商品去做低价引流。但是这个商品呢，比如说这个 LV 包，那就是说哎，最热门的包包可能它成本就18000，他就说哎，我就卖12000。但是呢我在卖完这个的时候，然后又卖其他的，那可能琳琳看到了说12000真便宜啊，那如果要下定决心呢去买呢，人家商家可能告诉你我卖了，但是你没下定决心去买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就打下来了，哎呀他这个东西真便宜，那再看看别的吧。但当你对这个市场行情掌握不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这个低价吸引，产生这个冲动消费。
1: 是的，
0: 因为我的身边的顾客已经形成实力了嘛，就是卖这种过去这个老款的那种改装表，哎，他进去他说哎呀劳力士那正常要是带金的现在都得6000-7000，他就卖20000多呀。那当时我就买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问我呢，他说因为直播间，我跟你说啊，就是在直播间买货的基本上都是半夜没有白天的啊。因为你发现了现在有些二手直播间它是24小时直播的，所以说很多客人下单都是后半夜。他说那我都半夜买的，我上哪儿问你去。他说但是再说了，我上直播间就溜达溜达，我也没想买，但是我看我也不懂，但是我听他说了，保证你是正品，保证你那个假一赔三，要是有假的。我说是啊，假的不是假的，但是他是老款了，他是老款了又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说那我就一冲动啊，我就下单了，就买了。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产生这种冲动消费，
1: 是的，
0: 被低价引流吸引。但是咱话又说回来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透明的不能再透明。如果咱们要是说哎买东西总抱着一颗捡漏的心，我觉得在线上在线下呀，你总容易惨坑。是不是？因为不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说从南京到北京，那买的没有卖的精。所以说那你要是说合情合理，差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可以，但是你要说哎呀我可贪着大便宜啊，我可买便宜了，我可捡个大漏啊，那这个漏的同时可能是就是你进坑的开始。
1: 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个便宜咋能让咱给捡上呢。而且我晚上有的时候刷那个短视频平台，就是那个直播间哈，真的我觉得他们玩直播间的把咱人的心里都研究透了。他从灯光到布景，到他放的那个小音乐，到他直播人员的话术，到他就比方说他上架10个品，他先介绍哪个后介绍哪个，就是顺序，他给咱人的心里他玩的是透透的。
0: 对，因为他每天日耳复始的就是干这些活。所以说有些直播间的销售确实，因为我也溜达直播间嘛，我对他的商品感兴趣，我一问的时候，你看他回答你这个话术啊，都非常标准，而且也是很吸引你进一步去探讨他这个商品价格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销售啊，这个话术啊是很厉害的，
1: 真厉害。我一进去，小晴宝宝想看一下3号链接，来，我们马上把3号链接给小晴宝宝展示一下。
0: 啊，
1: 哎呀，一口一个宝宝，一口一个宝宝，给我叫的都懵了。
0: 你就不买点啥，不好意思出去是吧？
1: 小晴宝宝想要这个吗？想要这个吗？现在最后一个了，我跟你说，你再不抓紧手速，马上就没有了。小晴宝宝，小晴宝宝，给我喊的直迷糊，我说买了买了。再千万不要像我这样，还是要理智一点。对，好，那先这样，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呀，和宝哥共同来分享了一下，因为最近二手平台确实是频频爆雷，那很多消费者呢也都是心里很不安很忐忑，和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看看如何能够帮大家避避雷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消费，不要冲动下单哈。那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曾经在二手平台上购买东西的时候我就踩过雷，是不是我就吃过亏，你也可以把你的经历发到平台上，和宝哥和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好吧。大家可以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也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啊。今天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他是万州是17，想入手劳力士恒动系列36的牛油果或者是41的绿盘，没带过36的，所以想入，又怕买了36的小了，犹豫要不要选41的，但带过41的日志，所以又想选36的。哎呀，纠结呀，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小宝老师给点建议呗。你是天秤座吗？这么纠结。
1: 我觉得啊，其实你万州17呀、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万州，我觉得可能是带36的更适合。你说41的绿盘呢，我觉得现在日志啊都是40了，因为劳力士的41的盘呢已经全线停产了，所以说为什么劳力士停产呢，就是因为41的表径啊确实太大了，要如果是说万州18、19啊20左右的呀，要是驾驭41还可以，要不然他驾驭41都驾驭不了，所以说他又缩水到40表径。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啊腕表的表径啊现在又开始回流了，因为以前就是32、33表径是主流，后期劳力士啊当时做到36，其实我认为36表径啊其实是最适合中小手腕的，所以说我更建议你去买36的，因为现在36的表径的劳力士啊的销售也都回暖了，因为确实以前人们总认为大为美，但是现在啊所有这个品牌的腕表的表径啊已经逐渐收缩，大家其实更能接受的就是36、37、38、9。你像百达翡丽，它这么多年一直都坚持正装手表的表径最大腕周最大的表径就38或者39，它都不触碰40这个表径，但是劳力士因为它休闲表运动表比较多嘛，表径要大一点还可以，但是正装表啊其实表径要太大的话，从佩戴舒适度啊包括呀跟手腕的整体的协调程度啊远远不如36的，所以说既然你要这么纠结的话，我觉得你还是买36的嘛，因为你腕周本来就比较小，17的腕周可能是有的女孩的腕周要是大点的话跟你腕周都差不多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宝哥的建议给到您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刚从表商那儿买的碳一，大概买了一个礼拜，之前也没注意，偶尔戴，今天一看居然慢了5秒，想着是不是没有上链动力不足，就手动上链，但是在手动上链的时候会发现拧几圈就有一个轻微的咔的一声，感觉像打滑，但是手表应该是没有上满链，想问一下宝哥这种情况正常吗？
1: 哎呀，首先你有个误区啊，就是机械全重的手表是不可能上满链的，所以说你有这个轻微咔的一声，是因为手表在满弦的时候啊，这个手表有个外钩啊，它脱钩，因为如果外钩是死的，你就像手上弦的手表，如果外钩一直是卡死的，你上满了你再拧的话，这个发条就容易断掉，所以说呀，机械全重的手表啊，在表弦拧满的时候啊，它默认

0: 这个外钩有一个设计是脱钩的，就是它已经就开始打滑了，所以说你怎么上，所以说自动手表你就坐那儿拧一天它也拧不满，但是出现那种咔咔咔的一个轻微打滑的脱钩的声音，就证明这个钱已经满了。然后再对你这误差说一下啊，哎呀，就是其实啊，机械手表到现在为止啊，就是已经是工业水平的巅峰了，就是现在的机械手表一线的这些品牌，它日内瓦官方有个最精准的一个官方规定是-4秒跟正6秒，就是这个误差是官方允许的。但是劳力士呢，对机芯精益求精，他说了，我的手表基本上能达到正-2秒的一个误差。那正-2秒的一个误差呢，还是在实验室里的8方位走失。如果你在日常环境佩戴呢，可能你这个方位啊环境更复杂一些，所以说的误差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呢它不会超过-4秒跟正6秒的一个区间，所以说你这个表戴一周啊差个5秒钟啊是太正常不过的了。就是你这个在一周差0.5分钟，从官方来说还得是一线名表的误差，它也就能达到0.5分钟的一个水准，所以说你差5-6秒你这个表已经很准了，所以说不要纠结了。而且就是我也特别佩服你啊，就是你戴了一周你要差5分钟，咱们明眼上能看出来。
1: 嗯，
0: 那你怎么看出来差5秒的呢？
1: 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提出过吗？演新闻联播的时候对时了，滴滴滴滴滴，
0: 对
1: 对，对时了啊、嗯。
0: 所以说你这么纠结，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瑞士这些手表啊，这些一线的手表，它就为了精准计时而存在的话，那在80年代他们的表厂都倒闭了。大家也知道，在80年代的话的时候，日本人就发明了石英的机芯，因为石英的机芯一年的误差，当时还是属于它机芯做工不好，一年的误差可能就是10多秒。那你可以想象究竟有多准了，对吧？那现在那天文台有这个电子钟，那是1秒不差的，一年也不差1秒。那就是说，如果单纯以计时为功能的话，那电子表就比如咱们的华为，就咱们的这些电子的东西，那比这个手表准多了。所以说跟大家说过多一次了，就是机械的东西误差是永远不可以消除的，是永远都存在的。所以说现在已经是机械制表的工业的巅峰了，能达到正-2秒，你就烧高香吧，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过去老人戴那个老上海呀，可能一天差个1-2分钟，他们都很能接受，你知道吗？所以说3天2头就往回拨。因为我父亲呢，不有个上海表，我妈有个东风表嘛，他们那个表一天误差都1-2分钟，那他们都能接受。所以说现在都已经准的不能再准了，所以说大家也接受吧。
1: 嗯，他们以前都习惯了，有的是快了慢了，他自己就好像带自动回正似的，自己就把那个差异化给算出来了。
0: 你没发现吗？其实有些东西，有些条件越严谨越苛刻的时候，可能人们心里对他要求就更进一步。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哎呀，就是咱们还不能太纠结，也不能太强迫自己，是不是？嗯。
1: 好了，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劳力士除了字体，怎么判断是不是国行卡呀？徐步天能鉴定出来国行卡吗？
0: 哎呀，现在劳力士啊，因为它改卡了，因为之前就改绿卡了，现在最新款的包卡已经出来了，就是有点像哎木带木纹的那种材质的包卡。因为这两天我给客人订表啊，也看到新款包卡了，新款包卡非常漂亮。但是大家很多人都问我，说宝哥呀，那你早说你卖国行的表，外卡的你不碰，那怎么辨别国行跟外卡呀？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包括官方的朋友，我这海关缉私的朋友也问我了，因为他们在查一些走私的手表的时候，也会专业问过我这个问题，说这个国行的保卡跟这个外卡能一眼看出来吗？或者是通过保卡能断定出来吗？ 但是以前的保卡是可以的啊、哦，以前的老的那种绿卡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以前劳力士啊，它这个保卡呀，它每个地方都是会有固定的一个编号的范围的，但是现在劳力士就是为了让你区别不出来我这个表是往哪个大区去销售去，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打乱了，就没有特殊标志了，所以说现在劳力士的新款保卡，你要想通过保卡断定它是外卡。

0: 还是国行卡，你是断定不出来的。但是一般的国行卡是有那个双吊牌的，因为在国外的时候它是没有那个小的机芯型号的那个小的方牌，一般国内的国行呢都有双吊牌，所以说我们默认为双吊牌的就是国行的，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再一个就是通过数字书写，因为老外的书写习惯，他书写阿拉伯数字跟国人书写数字的笔锋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较真，我就想知道我买的这个表或者朋友送的，我不知道是国行的还是外卡的，我就想知道，徐慕天也鉴定不出来，那只能去上劳力士售后官方他的内部网上去查码。但是现在有很多同行能提供这种查码服务，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得收费，可能要收你几百块钱。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要想确实弄清百分百的，那就是查码，其他的方式只能是推理。
1: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了一只包包，他说我在得物花10000块钱买的 Gucci 的22码萌豆包，说是假的。小宝老师发图给你了，你帮我看一下是真的假的。哟，豆包啥时候还能鉴定真假了？它还有新功能了，有这功能。看看他说的准不准吧。
0: 你这马萌啊品相不错，然后我看了五金件啊，包括它的走线呢、包括它这个皮质这个皮标的亚纹呢，你这个包是正品没问题。
1: 豆包有的时候吧你跟他唠唠嗑行，我觉得。
0: 所以说成也豆包啊，败也豆包。所以说哎呀，就是我觉得你要把这么专业的问题就简单的让豆包给你看一眼。豆包他会有个数据分析，但他的数据啊他抓取的数据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个数据准不准，而且就是就你这个范围这个数据多不多，他能不能抓到，那都是两说了。所以说你咱们听众也是别啥都问豆包，因为我妈也愿意问豆包。他你说哎呀我哪不舒服了得吃点啥药，他也问豆包。我说妈呀，我说有些知识类的呢你就问问他，你可信可不信的。我说就是头疼脑热寻医问药这个事儿啊，你可千万别信他，他万一给你耽误了咋整，对吧。你要是实际的大夫要给咱勘察病了，咱还能说说他，咱们不行有损失还能给他起诉了。你说这他要给你领下道了，你说你找谁去。所以说别啥都问豆包，豆包是啥都知道，但是豆包也有胡言乱语的时候，也有他看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是一个 AI， 他也不是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鉴定工具。所以说你说他说你这包是假的，那明天你要是说把这包也假的送人了，你说我这给你看是真的是不是。二一个是不是你那这你在那个正规渠道买的或者是朋友送你的，你一个真包你豆包一说假的你就把它当成假的了，那多武断呢。所以说咱们豆包啊可以用，但是合理的用，咱们就是讲究方式的用，你不能啥都依赖它是不是。
1: 这包没问题放心背啊。哎宝哥，就是 Gucci 这个品牌好像好久都在节目上很少有人咨询了，他现在这个品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哎 Gucci 这品牌其实它跟 LV 这个集团实力它比不了，但是开云集团的实力还是挺大的。但是 Gucci 的东西啊可能在二级市场啊就是一直不怎么保值，所以说现在啊其实我感觉用奢侈品的人呢两极分化的特别严重，就是小众的东西啊只要市场它能接受二奢的东西，但是二奢这个市场不保值的东西呢他一般不会去购买，就算库奇这个包包怎么便宜他也不要，他还是去选择 LV 啊香奈儿跟爱马仕。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市场分化的同时啊，就导致一些不保值的这些包包啊市场越来越冷。所以说要不琳琳说了嘛，都没人咨询库奇包了。那可能不是没人咨询了，是可能在现实的实际场景中啊可能背这个库奇包包的现在也越来越少。也没事，我要上万象城去溜达呀我也会注意，因为你干这行的嘛，我也会哎呀不经意间我看看哎呀谁戴什么表了，谁背什么包了，是不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市场是最终能反映这个趋势的嘛。所以说没事也看看，但是现在确实以前那包包啊那是五花八门呢、什么圣罗兰呢、是不是什么 Celine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包包，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集中在一些热门款式的包包上。
1: 是的，这个你多少也是沾点职业病了。哥到那儿就开始观察，
0: 那肯定有职业病啊。那我要看着谁一露眼带块手表过来，我跟你说我要不看着他，要他走得太快过去了，我要就想知道这

0: 这个傻表呢，我还得尾随人一段。
1: 哎，我也会看。我前两天就是我跟一个新朋友吃饭，他戴了块手表。我刚开始吧，我还不好意思仔细看，但他戴了手表了，我就想看看是什么牌子的。啊，我就使劲事儿，然后还要装作不经意那种瞄一眼啊，看清了，心里得劲儿了。
0: 所以说，那你功力还差点，你得慢慢学，因为你要学到功力深了，你就基本上，反正就是我现在在如果在街面上看戴手表，基本上一眼，但是我要是两三眼看不出来的，那一定是特别小众的了。像这些一线的品牌，我基本上一眼就能瞅出来了。
1: 那我能跟你比吗？你都修炼20年了，
0: 你也慢慢修炼，
1: 我慢慢修炼。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您在二手平台上选购奢侈品的过程当中踩过哪些雷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在节目上，您可以将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 LV 的包包，他说：“老师，这个包我买了有2年了，也没咋背过。今天打开发现里面的皮裂开了，问专柜说是放久了，里面没有填充物保护的原因。哦，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这样的包，你那儿还能回收吗？”
1: 回收是没问题的，但是像 LV 啊这种纯皮材质的包包啊，如果你要搁着，确实像人商家说的，你要拿内衬。你要是说没有什么内衬，比如说我们拿报纸啊，或者拿它的沉袋啊，给它塞到包里，把这个包撑起来。如果长期如果那么扁着，你们随手一放，或者躺着给它放啊，或者上边又有重物在压，就更不好了。因为这个包啊，长期啊会打死褶，这个褶会不开，而且一些边角的地方呢，可能你要折大了的话会产生一定的裂痕。但是你这个包包啊到现在都没什么问题，因为你这个瑕疵啊是在包的里边，所以说问题不大，会影响价格，但是影响价格也不太多。因为本身呢 LV 的包包啊大家认为保值，但是它纯皮的包包也不保值。你这个包包啊可能柜台价格得3万多，但是其实这种纯皮的包包在二级市场你要没这瑕疵也就能值个6-7千块钱，有瑕疵5-6千块钱，反正就是这个行情。所以说你要认为哎回收价格太低了，5-6千块钱卖它干啥呀，你说你这个包还挺新的，那你就留着，还是留着用吧，应付不同场景背一背吧。因为我也觉得其实 LV 包包啊这些纯皮的现在流通价格太低了，卖与不卖都没所谓了。
0: 好，这个价格你看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凡克雅宝黑玛瑙项链上面有水渍，怎么才能弄掉啊？我去专柜也洗过，也没有去掉，感觉已经渗透了。现在戴着感觉好像脏的，总也不洗，不想要了。你那儿现在回收大概能值多少呀？”
1: 因为像玛瑙啊，像它这个孔雀石啊，像咱们说的白贝母啊，它这个东西啊，天然的石头啊，咱们看似密度很大，但是其实啊，它都会有细微的这个孔洞的。如果要用放大镜放大的话，都有细微孔洞。那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有些东西啊，要沾染上啊，就很难去除，知道吧？因为它不像是如果金属啊，像黄金呐、啊，像 K 金呐、啊，它可能更耐氧化，更耐腐蚀一点。但是石头啊这个东西啊，它可能耐氧化呀耐腐蚀的特性啊就差一些。所以说既然专柜都洗不下去，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是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啊已经进入到内里了，所以说就是它们之间已经渗透了，就像你说的似的已经渗透了。那我觉得哎呀就默认它的存在吧，因为毕竟这种纹理呀、啊，我觉得就是天然的石头本身就有纹理，你就默认它这东西是天然的纹理就行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后期再去清洗了，因为专柜都清洗不下去，咱们用其他什么化学的东西，如果这个化学的东西比如说酸，如果它这个酸太厉害的话，还容易把你这个整体这个品相破坏了，那还不如就这样了。所以说你只要心里放下了这个东西就不是什么事儿了。所以说你要让我回收呢，我也不会拿这个东西当瑕疵去给你挑毛病去扣你钱。所以说你这个五花啊，黑玛瑙的五花啊，它比红五花要便宜一点，我们回收现在能给到你14500到15500吧，你如果有附件的话。
0: 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5-8，159-430-5-8。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宝老师，我2017年买的钻戒，你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了？” 哎呀，挺大个钻戒呢。
1: 哎呀，2017年买的呀，那阵行情其实也是挺高的。
0: 哦，20多万？
1: 我看一下，
0: 20万9882元。
1: 别害怕
0: 啊、
1: 哦，零售价20多万啊、哦，但是咱们这个客人
0: 到手2万，
1: 肯定不会花20万去买的，因为如果你在任何一家这个珠宝店，他钻戒标价20万，你就原价买，那你就是个大傻子。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所有的珠宝店，它一般推行这个活动啊，钻戒打折，打几折？打6折，
0: 打骨折，
1: 基本上张嘴就给你个6折，是不是？讲讲3折4折。所以说就是你看它标20万，你要4折拿到的话，你还得花8万多呢啊、哦、但是啊，它这么标价，就是这种标价，我就是太习以为常了。我觉得客人买到手的价格不会超过5折，所以说咱们先把它价钱放一边。
0: 嗯，
1: 我看一下它这个，因为它有 GIA 证书嘛。
0: 嗯。
1: GIA 证书是国际证书，它这个克拉数是1.02克拉的，然后颜色非常好 ，F 色，因为钻石最好的颜色就是 D 色，啊，然后 E 色、F 色，基本上我们默认为 D、E、F 这三种颜色呢，就是无色的。因为再往下走呢，G 色、H 色会有一点点的泛黄，然后就是越来越黄。所以说呢，就是 D、F 这三个颜色呀，最前面这三个颜色呢，我们这个颜色非常好，就是无色的。但是它这个净度差一点，
0: 嗯，
1: 净度是 SI1， 因为净度啊是从完美净度，就是非常净度开始，到 VVS1、VVS2， 到 VS1、VS2， 到 S。SI 了，已经去到5-6个级别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净度算中等净度吧。
0: 嗯，
1: 颜色是高级颜色啊。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切工呢不用说了，因为你这个所有的对称呢、啊，包括你这个台面啊，这三个标准都是 EX， 这个 EX 我们就是认为是完美的。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切工这块，就是人工干涉的部分，你这个钻石是无懈可击的，是3EX 的。然后在荧光反射程度上呢，你这个钻石是无荧光，所以说呀、啊，你这个颜色还有切工啊，包括荧光都是非常好的。然后你的质量是1.02克拉的，就不算大，就是入门级别的克拉钻嘛，是不是？我现在给你算一下啊，大致算一下子现在钻石批发的价格。这个钻石，如果咱们从钻石库批发出来，你这颗钻石的价格啊，大概是在6万那样吧。所以说回收呢，钻石回收商啊，他要回收啊，肯定要留利润。所以说我认为你的钻石啊，谁回收啊，都得留个18000的利润，因为他批发是批发嘛，我们批发是花6万，但是我们收啊，可能是要5万左右去收这个钻戒。然后卖到多少呢？卖到比批发价再便宜一点，因为谁要如果是批发价格去买的，就不能买你这个了。那你卖6万多就没有这个价格优势了。所以说5万收，我们卖到5万56，5万67，这个是一个合理价格。所以说现在呀、啊。哎呀，可能你买的时候花10万买的，花9万买的，但是因为钻石就是这样，它贬值的太严重。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钻戒想卖的话，这颗钻石我觉得你还能卖到5万吧，5万出头就已经算是行情的比较顶的价格了。嗯
0: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编辑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花了12000拿到手串，一晚上睡不着，花12000买了一个手串，喜欢南红好久了，一直都没舍得买，上个月的项目奖金到账了，脑子一热冲动消费了，花了12000买了这串大珠南红，打工人一个月工资就10000多，哎呀，10000多不少了啊！收到手我挺喜欢的，就算第一次买这么贵的手串，怕自己买亏了，有点焦虑，想让小宝老师帮我看看这手串怎么样，值不值？
1: 说实话啊，就是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我是不大懂的，
0: 嗯，
1: 因为其实它跟我们这个二奢呀，可能不太搭边，因为二奢的范畴不包括这个文玩手串这个系列，所以说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一般的文玩这个手串啊，我们也不收。但是说实话，你花一个月的工资买了这个一串手串，我觉得你肯定是非常喜欢了。
0: 那对呀，
1: 是不是你一个月工资你去花掉了？但是我知道啊，文玩手串啊，它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你说它值多少钱，你说12000买这个南红，你说是谁看他都值12000吗？也不是。然后你要是着急想变现的话，会有人认可这个价值呢？也没有，就是他没有完整的定价体系。就是文玩跟古董啊，最要命的就是它是负卖的东西，就是你不着急卖，你得碰着有缘人才卖到你能想要的价格，你还得看遇到一个跟你同频的人。但是呢，手表就不一样，手表比如说劳力士，这个官方定价就是定到50000，像茅台那普毛人家现在就定到1730，那就是1730，二手回收价格就1400-1500，那是有个完整的定价体系。所以说这一类的商品呢，在市场上更容易流通，更容易变现。但是文玩我认为没有，一没有完整定价体系，二呢可能受众群体也相对来说比较少，就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比较少，而且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只能在认可的玩这个文玩圈里的人去把玩它，去认可它的价值。那你要把这个东西说，哎，我12000买的，小宝老师卖给你6000，琳琳给你吧3000，你要不要？可能琳琳她也不懂，她也不敢买。所以说，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玩呐、古董这一类的东西啊，是水很深的。因为我也喜欢这些古董啊，比如说我对字画就很懂，但是这些年喜欢，连个皮毛都深入不了。那什么铜器呀、那什么这些东西，那就更不用说了。瓷器呀、那这一个范畴就够你一辈子可能都玩不透的。所以说这东西我认为水是比较深的。而且我个人观点啊，玩文玩手串，我认为就是花几千块钱的价位可以去买自己的爱好喜欢，贵了多便宜了无所谓，但是别动辄花1-2万、几万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太值的。
0: 好，那你这个南红手串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我认为其实不仅小宝老师没法说，任何人都没法说，因为它确实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价体系。那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你为你的热爱买单了，因为你很喜欢嘛，是吧？咱们戴上了心里得劲儿，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犒赏吧。好吧，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有其他相关问题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25年的飞天和26年的马毛有什么不同吗？
1: 哎呀，这两个酒啊，本身呢、就是这两个飞天跟马毛啊，它本质的不同呢，就是瓶子不同，一个是量产的一个流通的品，还有一个是纪念的，因为是生肖纪念嘛。因为茅台啊有一个大的系列就是纪念酒的系列，就是除了白瓶以外的各种颜色的瓶，各种纪念各种形式的一个酒，比如说哎呀生肖纪念呢、比如说博物馆纪念呢、比如说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酒。所以说他们本质的区别就是瓶不一样。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了，这二五年的飞天跟26年的马毛 毛，其实茅台酒的酒脂都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普毛酒脂。但是人就说了，那为啥马毛贵呀？我不说了吗？之前我都跟大家讲了，我说茅台是一个最会卖酒瓶子的一个厂商，就是他能把相同的酒水不同的瓶子卖出不同的价格，然后还有不同的人去买他这个不同的这个纪念酒。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年茅台火嘛，酱酒火，他把整个酱酒都带火了，就是有人认可它的价值，
0: 嗯，
1: 就是大家认可，而且它有流通价值了。就是说它跟文玩手串不一样，说我认可马毛这个贵，但是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所以说这个大的市场形成了，就有一个完整的定价体系了。所以说它不同，说实话它的不同就是酒瓶不同，酒脂是一样的，但是呢马毛为什么更值钱，就是大家认可这个外瓶，认可它的流通价值了。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联系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

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问题想要咨询到宝哥，欢迎您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您来联系宝哥。小宝聊表节目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啊，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那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没有迟到版。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多听广播有利于身体健康，多听广播有利于大脑发育。哎，我们广播是一个比较信息比较不那么减房的这么一个是吧传媒。哎，没事少刷抖音，少开快爪，是不是？哎，多看多听我们广播吧。哎，当然了，您可以通过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然后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了。然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交流，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打字跟我们提问留言包纸啊。语音不行，连线也不干。那这几天呢，给大家提前通知一下，这几天呢陈阳请假了，我搭档去外地参加厂商活动了，所以开会去了。所以说这几天在可预测的未来几天都是我一个人跟大伙扯。但是又有一个问题，这几天呢我也挺忙的。这几天那个我老娘呢，因为前阵子大概十天之前，我老娘呢在辽源啊，我自己老妈在辽源被一个倒车的小傻子给撞了。那个

然后呢那个后面腰椎第一节压缩性骨折，第二节还不严重，这几天本来想做手术，我说净看别人老头老太太给他降了，因为呢现在两个治疗方案，肋骨倒无所谓了，现在腰椎这个骨折呢因为被车撞的嘛，啊他就两个解决方案，一是躺那养，但是最少得躺一个半月，那你说你让一老太太躺床上医院躺一个半月，他不现实啊，另外可能伴生其他问题，比如说肺栓塞啊什么的，到时候挺麻烦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做手术啊，胃酸手术往里搭骨水泥，但不是真水泥啊，骨水泥不是真水泥。然后呢，那个就当然也有风险，你上医院做手术，大夫一定会告知你风险的，对不对？啊，比如说骨水泥溢出啊，造成那个血管神经问题啊，比如说这个造成临近的那个什么骨骼那个影响那个强度什么，人肯定要把那个手术的那个好处和坏处都跟你充分沟通完的。这家把我老娘吓得死活活搞哟！我说妈呀，你要相信现代医学呀，要相信现代医学呀！哎，我虽然我们照我们这个咱正常的事故，咱也不是说讹什么的啊，咱也不是说讹人家。另外对方呢，还难得在我们辽源的小地方，他竟然有三者啊，三者好像200万还100万，反正指定是够了啊，看病指定是够了，他也不用花钱，我们也不是花自己钱，但是遭罪呀，真的挺遭罪的啊！我就是各位开车都注点意吧，啊，注点意吧，长点心吧。这是遇到我们这家算好说话的，对吧？这事故谁也不想发生，发生了咱就想解决问题，咱也不说讹人家啥的，我们一分钱没管人家要啊，就看病钱你给我们，那就是该给的钱我们收了就要了，我没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拿人一分钱啊，住院的钱都是我们自己垫的，然后最后把对方保险公司给报。你要遇着个不省心的呢，天天跑你单位去闹去呢，你咋整啊？张嘴吃大开口啊，这74的老太太了啊。74岁老太太了，你给干倒了，刚一搬家，我告诉你破家呀！所以说，千万开车注点意吧，离那个走道那些老头老太太、行人啥的远一点啊！天，真定挑贵的撞，我说你可真是的，我倒没那啥啊，但是我就说这哥们儿，你怎么就挑贵的撞呢？我们隔壁床的老太太给人干也是交通事故，我们隔壁床的老太太给人干个脑出血，开始都不认人了。这一天我昨天又回辽源看我老娘。隔壁床老太太终于能认人了，正常交流了，这还行的。我说这你净挑贵的撞，都70老80的，你们这些交通事故的这些肇事人群，能不能挑便宜的撞啊？你撞个树，撞个护栏，你别撞人呐、啊！撞人你别想70老80老头老太太怼呀、啊，逮钱了！我告诉你，万一你没有三者啊，你没有保险，我告诉你破家，你卖房子不一定给看病的。你这一天多少钱呢？一天请护理就200多块钱，吓死你！一天护理费200多块钱，不算。吃喝拉撒看病呢，所以说都想点，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的时候都想一想啊，家里有多少钱够有霍霍的，可千万的稳当的啊，让你必须买个电车，除了特斯拉还能选哪个品牌？我为什么要除了它呢？我就买它就完了呗，对吧？除了哪个我就买哪个不就完了吗？我为什么就是人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就是说买这个车判刑啊还是犯法呀，就说他就买那就买呗，你拿啥当标准你就拿他是吧。这个不至于啊，所以说如果非得买个电车的话，那我现在就买个特斯拉开呗，好修，因为特斯拉允许你在外面修，配件在外面能买到，这两点就解决很大问题。比如说我这车有什么故障了，我不一定非得回四 S 店修去，我在外面买件能买到，比如四 S 店这个件要你1万，那我在外面修可能3000就修回来了，啊，这个件外面能买到，允许你自己修。特斯拉是开放维修手册的，你一年交5000美元就可以成为特斯拉的那个，经过特斯拉的那个交钱考核的，你就成为特斯拉的那个做他的售后服务了，你也可以做，就跟那个电现在油车似的，谁都可以修，这点上就很好啊。你买那些只能回他厂里修，只能回他四 S 店修的，那你不废了吗？你完全被人家给拿捏了吗？对不对？你那两个 plum 就被人攥在手里嘛，想怎么捏你，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对吧？所以说我是那为什么要除了特斯拉呢？所以就我就会买它吧，啊，我表妹学的就中医，她说古人这种治不好能治好的病，不是这个中医呢，一般对内的效果比较好一些啊。中医外伤处置，你比如说也有名的，比如说华佗是吧，关二爷啊，刮骨疗伤是吧，嘎嘎家的。刮射骨头上了，你把剑拔出有毒，刮骨疗伤，这也有啊。这个不是说没有好，不是说中医不好，是你得遇上好的中医。中医对这个，就是医生的医德和医术要求非常高。你看。

有，我就见过有特别厉害的中医，真的有。他这你把脉问问问切下来，就知道你真知道你有什么病，那就很厉害。但是这些呢，你很难遇到啊。中医是一个特别吃经验、吃水平的这么一个。你看西医不一样，西医都是套路的，对吧？嘎口怎么缝啊？有个手术怎么做？就不一样啊。所以说不能说都是骗人的，只是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太岳和安克威 Plus 选哪个长期开？我肯定买大众啊，毫无疑问我买我一汽大众的啊。别克的安克威，那你说大众和别克哪个混得好呢？对吧？有单位不让特斯拉进，那你就不进呗，那你不进就完了呗。你看北京某条胡同里停了一溜特斯拉，为什么单位不让进？人家把车停单位外头，中科院还是哪儿来着？你们自己上网搜一搜，抖音上有都是，对吧？你要相信科学家们的选择，呵呵，这个不让进就不让进，那就不进呗。这另外有几个不是有几个体制内混到不让特斯拉进的地方上班的，那你就不买特斯拉不就完了吗？啊，咋的？你就是牛肉不要面和阿来，你们俩都混到体制内，都混到不能开特斯拉金院的地步了吗？那你俩可头子，爱买啥买啥了，谁也不敢惹你俩了，对吧？所以说你们看一看，人家中科院已经给出答案了，你不让我进，那我就听外边呗，是不是？这个抖音上已经很早之前就有这个这方面的那个视频了，是中科院还是哪儿的？反正类似的机构啊，特斯拉不让进院 ，OK， 没问题，我们停院外一排，你要相信科学家的选择啊，这个就是不是啊？那不让进呗。另外一般人混没有几个能混到那个地步的啊？13的时代考拉拉1.6自动挡能买吗？看车况啊，不提车况，不提车价，你跟我唠那。那个没用啊，咱别说13年的、23年的、33年的啊，穿越到未来去了，你也得是唠车况、唠车价啊，这两点不唠，这不存在能不能买的啊。比亚迪很难买，比亚迪也可以啊，比亚迪可以啊，你喜欢比亚迪买也可以，什么车买都可以啊，什么问界呀，啊，理想啊，这都可以买，爱买就买去啊，没人强迫你。特斯拉真省，特斯拉所有电车都省油啊。油车费油，电车省油，这不很正常吗？油车省电，电车省油，特斯拉真省，那必须所有电车都省，不止特斯拉省，别的也省，一分钱油都不用加啊！比亚迪也很厉害，那比亚迪也必须厉害，谁敢说它不厉害？你开玩笑吧？就目前国内所有这些电车品牌，你敢说它不厉害，牙给你掰下去，都厉害啊，都厉害。比亚迪如果放个维修钱，我估计它，那你是让它破产吗？人就只售后服务挣钱呢，现在基本上这些电车企业售后服务产生的利润大于他卖车产生的利润啊，这是很正常的。一度电7块钱就老实，那不可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度电7块钱，你家开灯都得数着秒开，那可能吗？啊，汉兰达只做防火墙隔音效果怎么样？相当于没有啊。你汉兰达只做防火墙隔音，效果相当于没有，只能把发动机噪音减那么一点点，效果特别极其不明显，没用啊！做那干啥呀？还得1000多块钱贴起来，很麻烦的。防火墙隔音，你要么从里边做，要么从外面做，一边都从外面做，下不去手，撅屁股趴发动机上贴一天，你给人500块钱工钱不？老费劲了啊！买个车发抖音找单位去了，很正常嘛，是这么回事儿。那哥们买了个车。买了个某界，买完之后呢，没交车，他就不乐意了。你看我钱都交了，我预定了，比如说你说7月份交车，结果到9月份了，你车还没给我呢，我发抖音怎么了？结果呢，人家4S店咔咔跑到单位去了，找到单位领导，让他去领导施压，让他把那条抖音删了，逗死了啊！我这边油价又上去了，8.65，我从来不爱油价，油价多少钱不知道，加不起我就不加了，我不操那个心了，算了，够了啊。昨天差点叫救援了，电开到停止为止，离充电桩3米了，推一下就完了呗。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电跑了呢？对不对？提前预留出来。一般呢，电池建议不充到100%，不管是3元锂还是磷酸铁锂啊，现在的电池都是的，不建议你把电池充满。除非是一个月做一次彻底充放电循环，校准这电池的 BCM 的那个电量，否则的话不建议电池充满。你如果长时间不开车，把电池充到92%、95%，哎，不超过95%，搁那放着啊，或者平时充电也尽量充到92%到95%之间，不充到100%，不然的话电池特别不好。放电呢也不要低于10%，它过度放电对电池也不好。所以说，其实你可用的电量区间只有10%到80%几这个区间，也就是说100度的电池你有80度电可用啊，很多75度的电池其实你只有65度电到70度电可用，就变。尽量别用到一点电没有啊，打了。

0: 教了怎么操作，推了3米就冲上了。你挺厉害，一吨多两吨多的东西能推3米。那个凌迟这款添加剂是不是比好顺的强？我也比好顺的强点，我真觉得比好顺的，给我邮了样品。这几天总跑辽源嘛，我他个凌迟邮了的样品我一直在用，我觉得还可以，对得起20块钱的价格。主要是他这个凌迟这批货卖了就没有了，真的很便宜，20块钱啊！你买瓶啤酒还多少钱呢？20块钱很便宜了，它大概有4000瓶，卖了就拉倒了，没有了，这波便宜就没有了。它跟那个125的和那个49那个没什么差别。网上都说特斯拉显示0公里还有10几公里可开，主要是没有注意，不是你注不注意的问题，电池不要过放，电池不要过充，电池过充是可以通过车那个充电桩或者车本身的这个充电管理系统 BCM 系统来管理它的，你过充我就自动断电了，不让它过充，但是过放是管不了的，电池特别怕过放就饿死了。比如说你这个车停了一年没开，油车没问题，还你收拾还能开，但电车如果你停了一年没开，中间没充过电，很可能造成电池过放就坏了。哦，所以说电池特别怕过度放电，大家尽量的不要把电池就开到零啊，尽量不低于10%。吉利的甲醇汽车怎么样？那哎呦我的妈，那有什么好说的呢？甲醇这个东西跟乙醇对应的，甲醇是什么？也是酒精的一种，醇类的一种。乙醇就是喝的，甲醇喝完就瞎就死。所以说甲醇汽车就是咱们现在乙醇汽油往里加了10%的乙醇，甲醇汽车就是烧纯甲醇的。优点是甲醇那玩意儿便宜，2-3块钱一升，但是呢它热值低，也就是说你油车啊跑1公里可能需要2滴汽油，但是甲醇车同样是跑的1公里，可能就得需要5滴汽油，不是5滴甲醇。它的甲醇销量高，但单价便宜，这一算下来呢，还是比汽油便宜，这没什么好稀奇的。对发动机稍微进行一下改进，烧甲醇的汽车的发动机跟烧汽油的汽车发动机是一样的，只是针对烧甲醇进行了优化啊。它要300，我不加92，加95的行不？有没有好处？如果你加92的，就不对了，你的车探岳300，所有大众的涡轮增压车必须加95号油，听懂了吗？所有的啊，大家在道上跑的这些涡轮增压的车，建议大家毫无疑问的必须加这个95号油啊，不用研究，不是说加95的行不行啊，而是你就应该加95的。哎呀，有看眼睛马上回来啊。
1: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在抖音和快爪看我们直播间，进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啊！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大回小回直播间了。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大龙说300可以加92的，是92号及以上汽油，你非得加92的可以。我非常真诚的建议你加95的，你加92的辛烷值不够，它是会调整点火提前角，你车的积碳呢、油耗啊会增加一点点，对发动机不是很好，所以说你不要说大众都说300可以加92，是92号及以上5000汽油，看清楚及以上，其余标92的涡轮是不是得加95？你自己看油箱盖是92号及以上没？及以上那几个字看着没？我建议你看一下，反正我建议你加95的。换到 2.0T 的油箱盖标92是不是能不能加？可以啊，你我不说92的不能用啊，但是我不建议你所有的大众的涡轮增压车都不建议你长时间使用92号汽油，因为它的辛烷值对于大众的涡轮增压值来说不太够。最好是加95的啊，92级以上5000汽油，60分及格，100分满分。你儿子考60，给你气个倒眼；你儿子考100，给你乐够呛。92级以上，60分及格，就一定要非得及格才可以才好吗？对吧？那赢时20块钱，那张添加剂主要管啥的？哎，就是去个积碳的，别听他说什么省油啦，什么那个这那的，你就是个去积碳啊，减少缸内积碳的产生，没有别的作用啊。才20块钱，别挑那么多了，兄弟，20块钱。真的，现在这年头能卖20块钱燃油添加剂太少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凌迟这个牌子呢也是老美的大牌子，你到美国去是能买到这个东西的，跟你在国内买的是一样的，它才20块钱，能有点用。你要说那玩意儿跟100多块钱的作用一样。

二，我那我觉得我骗人的，但是20块钱真的有20块钱的作用啊，他不是说那个砸牌子搁那糊弄人的。摩托车有的95.13，那不那更不一样了。摩托车压缩比本来就比汽车高多了啊。马上上市的当中 T6 说一下您看法，谢，我看不了，我咋看呢？他没上市呢，兄弟，他上市了，过了一年了，过了半年了，哎，咱再总结大家用车的体验、用车的感受，说好说坏。没上市的车或者刚上市的车，就一帮车评人搁那评这玩意儿好啊，这玩意儿太好了。怎么评的呢？摸摸方向盘，哎妈，这方向盘太好看了；摸摸内饰，哎妈，这屏幕太大了；坐沙发，哎妈，这沙发这个车座椅在按摩的，在通风的，在加热的，这车真好，这就好了。处对象还得处个半年一年以上，知道人品咋样吧？你们可真是的，不管他是大众也好，啥也是啊。那个，反正我是不那啥。MPV 买啥车随便啊，看你有多少钱啊，对吧？看你有多钱，有钱那阿尔法都买了。力摩和英驰哪个叫好？差不多啊，你没法比呢。那力摩卖了70-80块钱一瓶呢，英驰便宜的卖20块钱，他俩差好多钱的啊。而且力摩呢是从德国力摩当年啊是从德国原装进口的，后来是在德国进口原液在国内灌装的，英驰也是的。最开始卖那批英驰都是美国进口的，后来英驰也变成大船，拿大船把那个大罐子拉国内了，在国内灌装了啊，都几样的，一个是德国品牌，一个是美国品牌，没什么差别。你去欧洲看，到处都力摩，各种欧洲的很多汽车比赛都是力摩赞助的。你到美国去，到美国那些商店 AutoCare 或者什么那些商店里看，英驰也摆货架上卖，无所谓的，不用比好赖啊。坦克500和方程豹豹五买哪个？这俩都太好了，我可比不了啊，这我。你别问我，我比不了。我去买个，我有20多万，我去买那啥去了，买那个叫什么来着？吉姆尼。我有20多万，我买吉姆尼，我买坦克三百。坦克三百我也不买，我有这钱我买吉姆尼开去了啊。孩子刚才学校住宿舍刚刚装修完，味道很大，什么办法出门？没有，开窗放，开门放，什么这那的都别信啊！就是一帮人搁那假拳的。哎呀，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太好了。啊，装修也好，车内就是家装也好，车里边车内空间也好，哎，就天天跟你宣传甲醛。那其他的强致癌物、有毒有害物质可多了，车里边也好啊，家装也好啊，只要你用胶了、用人造材料了，那几百、几十种各种有害物质，大家搞化学的都知道，强致癌物里头有一个叫苯的，苯是一种强致癌物，苯酚就常含于胶、胶合板啊、壁纸等等这里边啊。而且甲醛这个东西本身正常情况下是无色无味的，你能闻到的味儿很可能不是甲醛。那为什么所有的装修家装和那个车里边都在把甲醛拿出来说话呢？因为甲醛是最好欺负的，比如说你拿个试纸，甚至拿一个东西就能检测出来甲醛来，不接触就能检测出甲醛来。你检测出个苯我看看来，你检测出个苯酚我看看来，你是不是得采样送到实验室检测去？检测费用可能很贵，但甲醛不一样啊，甲醛很便宜、很廉价，很快能检测出来。所以说，有100种有害物质，哎，有甲醛是这100种里的一个，特别好欺负、好检测、好治理。哼，你开门放它，它自己都蒸发，都自己都会消失掉。哼，但是苯酚很多东西不一样，你不用其他化学品中和，它很难就像酸加碱形成盐，这个东西就。特别好欺负啊，甲醛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东西，所以正常情况下甲醛就是无色无味的，搞化学的出来就正常情况下啊，你要说甲醛里有杂质那我们不说，就说搞化学的朋友出来来给我背个书好不好，甲醛是不是室内装修有害物质里头最不起眼的一个，剩下比它强的致癌物有都是啊醛类的、苯类的，那苯是强致癌物吗？结果呢？为什么没人提？就是我说的，甲醛好检测、好清理。我用甲醛分散了你们的注意力，别信那个啊！那甲醛都没有了，剩下的99个致癌物、有害物还在，有什么用？别靠鼻子闻啊，没有用。吉姆尼的去哪儿买？天津港道路多，只能去天津港买啊，别地儿没有。现在吉姆尼价格在20出头，三门版和五门版是那个印度生产的，三门版是日本或者是那什么那哪儿生产的啊？买了个吉的是胶合板的，可愿意闻那味儿了。你再给自己整出毛病来，别闻那个啊。V300 座椅改个能放倒床座椅现实吗？那实际广场能坐吗？你不怕交警摁你就改啊，因为属于你要把座椅拆了，肯定是不行的。检车是个问题，然后走到道上被交警摁那儿，属于你改装让你恢复原状或者罚钱，很麻烦。所以说你要把能放倒的座椅，你就自己把那个，如果你愿意改的话，上网买去，有套件啊，把第三排座椅买能放平，座椅靠背放平，然后

自己买个那个充气垫子往上一铺就变成个床了啊，就挺简单的，你自己上网搜一下。但是座椅不能拆啊。轩逸的 CVT 能用住不能？你不使劲踹能用住？保持四万公里左右换一次变速箱油，四万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不经常急加速，你就用去吧，没事啊。GLC 三百那有啥了？新出的 什么 GLC 四五零自动挡质量怎么样？适合长途摩旅？春风 GLC 四五零我也不知道，刚出的我也不知道。春风的摩托闭眼睛买啊！春风国内自主品牌两个，一个是春风，一个是豪爵。他俩闭眼睛买啊！西三二五现在途胜、本田 CR-V 1.5纯油都是最低配的，市区代步单程三五公里怎么选？别买车了，代步三五公里，你买的车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就开去吧，一开一个坏啊！西三二五也好，CR-V 1.5纯油也好，现在途胜也好，你代步单程三五公里打着火，车没等热到地方了，嘎熄火了。放心吧，机油乳化也来了，积碳过多也来了，发动机嘚瑟也来了，嘎嘎废油也来了，到时候你的车到时候就废了。痛快买个纯电去啊！愿意开车买个纯电或者买个混动去，别买这玩意儿，这刹车都不适合你。甲醛能再买的吃吗？太能了，阎王爷都给你鼓掌。小伙头铁啊，想上我这来的，想入编的心真是很迫切。甲醛再买的吃，真的阎王爷给你鼓掌啊！牛那个黑白无常给你打 call， 快吃吧。GLC 三百和 E 三百选哪个？当然买 E 喽。GLC 没有 GLC 没有资格跟奔驰 E 比，他俩不是一个。就是价格可能相近，但是档次差了一个格，能跟 E 比的是 GLE 啊。神行者八行不行？你看你也知道叫神行者呀，奇瑞味的，跟人路虎没关系，全车能找出个路虎标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买路虎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内心觉得自己有点小小庆幸，小侥幸？我买的是路虎，跟路虎一毛钱关系没有。你就是买个奇瑞，别安慰自己了啊！什么神行者，你就是买了个奇瑞，奇瑞怎么就不能买呢？可以买。三大和哈兰达底盘同平台车型吗？有不同的地方有。有三大和哈兰达是同平台，都是 TNGA 平台、TANGA 平台的啊，有不同地方多了去了。研究那干啥呀？对不对？你要是买塞纳就别买哈兰达，哈兰达呢能稍微走点烂路，那塞纳是一点烂路走不了。但是家里人坐的、老头老太太、孩子坐的，肯定是塞纳方便得劲儿啊。M4 买了一个月，冷车需要热车的开走吗？常说宝马不用热，宝马本来就不用热车，但是你打着火之后，尤其是冷天，你咋也等个十秒二十秒，让机油循环开的，不用等一分钟，不用等两分钟。但是你冷天的时候或者长时间停车以后，比如说已经停了三天了，停了五天了，你打火的时候等个十秒二十秒，让机油泵把这个机油从油底壳完全抽出来，循环到发动机，让发动机油压达到正常状态，你再开，有好处，不差那十秒二十秒的了啊。咱这么说，就是上车了，打着火了啊，然后呢系系安全带了，照着镜子整整头发，小伙挺帅的，瞅自己迷一会儿的，十秒二十秒不用多，十秒二十秒让这个油循环开就可以了啊，不用原地热车。宝马不要原地热车，宝马原地热车积碳的会很严重的，到时候你添加剂你就加去了。五十多岁了任性一次，买了辆标志，新车味道是比大众小点，不能用这玩意儿判断这个好或者坏的啊，不能用味道大小来判断车这个东西好或者坏，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啊！极客八叉1400匹马力，怎么太好了？哎呀妈，1400匹马力，哇，这都太好了，快买吧！快买吧，1400匹马力，就是现在马力这么不值钱吗？还是说现在人都这么厉害？大马力的车，你们说能掌控就能掌控，可别逗了。那么多上绿化带的，你以为他怎么上的呀？大马力责任越大啊，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马力越大，对于车电控系统、对车辆安全、对驾驶人的要求就越高。哦，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你平时开老破轩逸的。啊，那破车卡罗拉的，你平时开轩逸卡罗拉的，我把我140给你开，你开半天你得上马路牙子，你都得上绿化带，你信不信？一脚油门你都把不住方向盘，你信不信？我那破玩意儿才300多马力，1400马力啊！我的妈，太高级了，这车不得卖1400万呢？真高级啊！是吧？半分钟到一分钟吧，用不着，哪用上一分钟？除非冬天大冷天车停外头。但是我相信你都买 M4 了，你能让车停外头吗？你连个车库都没有吗？就是十秒二十秒，机油循环开完事儿就走啊，就开去。极狐怎么样？这于老师，就是古代啊，咱说古代一整那个廖灾呀、什么的，是不是？谁家你家生个孩子能叫什么什么狐吗？令狐冲哦。
那反正也不是啥好省心孩子，就是不知道啊，大哥真不知道啊，几乎阿拉法这玩意儿几乎阿尔法，这不知道，真不知道啊，挺高级的可能是，我是不买，我不买啊，我基本。

然后基本我就买什么比亚迪特斯拉啥就得了。小平行车是不是跟大平车区别就是量不一样？是的，哦，是的，就是量不一样，没什么区别。二十块钱，真的嘎嘎便宜。你一箱油加一瓶或者两瓶，你用一下，真的还是有用的。我自己车一直在用燃油添加剂，我换火花塞，这都第三次换火花塞了。那火花塞拧出来之后，里边缸内真的很干净，气缸顶部基本是没有积碳的，这玩意儿还是有用的啊，发动机工况会好很多。奇瑞出个什么18000马力的，你大船，你航母得了呗？比亚迪夏和塞纳咋选？你开开玩笑吗？用户天赐，塞纳何德何能跟这么好的比亚迪夏去比呀？我这种老灯，我这种小卡拉咪，我只适合买塞纳。你们有钱的，你们对那个新生事物理解能力更强的，你们去买比亚迪夏去吧。你这么比销量，对不对？少数人，我告诉你，好车买的人一定少。好表，比如我卡西欧一个月卖10000块，卖出2万块了啊！卡西欧的表便宜啊，对不对？你看那个百达翡丽啊，江诗丹顿呢，一个月能卖出几块去？对不对？所以说证明了，充分证明了那个小天才和卡西欧真的比江诗丹顿和那个百达翡丽好。下一个月才可能卖1000台，塞纳一个月可能卖20000台，所以说大多数人就买塞纳去了。这些像我们这种小卡拉米，人家那些认知程度特别高、认知水平特别高、社会顶层的人才会买下，所以说你看下的销量就不高嘛，对吧？嗯，咋选？太高级了啊！这俩车能放在一起比，我估计塞纳本来是为美国市场做的啊，丰田塞纳本来是不卖中国市场的，在没几年前，塞纳你想在做。国内买塞纳只能去天津港买平行进口的塞纳，当时的塞纳多少钱呢？50多万，高配的60多万。当时的塞纳是3.5V6自然吸气发动机，百公里油耗给你干到13、14个。但是为什么当年的塞纳没人说他费油呢？因为能花50-60万买塞纳的选手他不差油。3.5的塞纳开跟那个现在的那什么车比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3.5四驱的塞纳卖60万，你们见过吗？没见过吧？但是现在塞纳便宜了20多万，嘎嘎便宜。所以说这玩意儿咵嚓一下来就可以跟比亚迪去掰手腕子了。丰田也是现在厉害了，能跟比亚迪掰手腕子了。现在修车的活是不是少了很多？啥活不少？你别说修车的活，修人的活都少了。你知不知道带医生和护士的活都少了？就笑比原来啊，很多医院混的效益都不好了，别说修车呀，修人都不行了。每箱加一瓶嘛，买了一瓶，是的，每箱油加一瓶。如果你油箱比较大，你一箱油可以加两瓶。比如说你那种大 SUV， 一箱油得干到70升80升的话，你可以。可以加两瓶试试，它真的是去积碳有效。但很多人说加了这个添加剂动力变强了，骗子，骗人的啊！我卖这玩意儿，我也不能说加它之后动力变强，不可能。它是一个清洁工具，它怎么能让你动力变强呢？净扯啊！本来想买马达西亚502.5的难用修色，没法买的标志，喜欢这两只都是小屏幕。标志挺好的车，真的，标志除了修起来闹心，它真的是很好的车。标志的安全性、驾驶感受、做工用料都相当不错了啊！忘带表了，不是忘带表了，我那个大金表有点夹汗毛。就是有点夹汗毛，我发现我这一圈胳膊代表这一圈汗毛不见了，我今天就没带，我看看是不是夹汗毛，它还不疼，但我汗毛不见了。老油车 2.0T 之前开8.8个油，现在老婆开10.7，什么情况？是不是气门拆毁了？没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你回来再自己开，就越不会开车越不好的人油耗越高啊！别吱声，这消停，你开和你媳妇开一样吗？你别逗了，3.5塞纳开起来再说。咱能跟你现在跟别人说，啊、哦，大排量自吸车好，他理解不了，因为用烧油就是原罪，他加油加不起呀、啊，谁加得起呀、啊？3.5的呀，百公里10多个油啊，他受不了啊。美国人也买不起，那可不咋，他们不配呀、啊。刚才拿比亚迪夏和塞纳比的，美国人只能跟咱们一样啊，买那老破塞纳去。他想买比亚迪夏，咱不卖他，这好东西能给他吗？没有啊。听说好多医院产科妇科是妇科，产科是产科啊，车就车正常嘛。很多乡镇小医院的妇科产科都没有了啊。高山八怎么样？好车，必须都是好车啊，没有别的答案，只能是好车。所以说修车活不好了，修人的活都不好了，兄弟，没人了，没有钱了啊。
跑到30多万公里换一回，不同的车换的里程数不一样。自然吸气发动机可能跑7、8万、6、7万公里换的没事儿。现在很多高端涡轮增压发动机，像奔驰、宝马、奥迪、大众的发动机，要求你2万或者3万公里就换火花塞，不一样，不一而足啊！看你自己是什么车。3.5也没劲，那必须的嘛！3.5跟电车比啥也不是啊！真的，你别看你排量3.5啊，你一踩油门，一踩油门油耗能干到给你十四五升去，它加不起油。

0: 啊，没劲儿，跟人电车比啥也不是，可别逗了啊！吉姆尼后期维修会不会不方便？会，但是能花20多万买这个玩具的人不会觉得不方便啊。第一，他买吉姆尼是因为他买了个玩具，玩具坏了修他不耽误他干别的，他不会拿这个车当家庭主力代步车的，他家里肯定还有别的车，所以说。这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真有钱买个这个东西，哎，接送孩子啥的，坏了没事，我家里还有别的车，所以后期维护会不会不方便？对，不方便。但是对谁来说不方便呢？对买不起硬上，非得买这个车当日常代步车的主力车的，它不方便。但你家里如果有好几台车，后期维护其实挺方便的，就是往修配厂一扔，该换件换件，该整整的，而且吉姆尼很难坏，这个车质量真的很好啊。这个现在初三的孩子，研究生毕业是10年以后了，张老师建议不报考师范了，因为到时候早就说过，现在很多幼教的都不好办了，因为孩子少了嘛，啊，以后也不好办了，这个东西咱不好说啊。可以参考呢，就是咱们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尊师重教，但前提是师多师少生多，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以前在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科学文化技术以及哪怕认证呢，咱包括在封建社会，都是被统治阶级牢牢掌握在手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知道不？知啊，民可使啊，不是人可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一个断句方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又是一个断句方式。所以说，可见啊，自古以来的统治阶级都希望把科学文化，包括这个掌握在上层手里。以前穷人读书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对不对？自古以来都是的。你看古代那科考，对不对？一步登天、鲤鱼跃龙门，都是哎，就那个。都是从那个贫寒子弟里，寒门学子，首先你得有门。寒门学子，寒门指的不是普通老百姓，寒门指的是家道中落的贵族啦，或者官员，祖上是辉煌过的啊，是有正经的宅地的，这叫寒门。你家里地无一垄啊，房无一间的，你不配叫寒门，那叫布衣，连甚至连布衣都算不上。所以说。以前这些科学文化教育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所以说咱们自古以来，中国自古以来就尊师重道，尊师重教。但是就是我说的原因，就是因为师少生多，我们一直人多。但是呢，有没有在美国在欧美上学的，欧美的老师的待遇、工资待遇还有这个社会地位都不高，跟咱们比啥也不是，尤其是美国啊，比如我同学当年在北美最开始打工的时候教汉语，他就说的没，老外的孩子几乎没有尊师重教这个概念，他觉得你老师就是一份职业啊，就没有自豪感。现在咱们老师是有自豪感的，啊，教书育人啊，传道授业，但是很多欧美国家已经没有这个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缺老师。他不缺老师，所以说就搞的这个也不能说不缺老师啊，这文化传统不一样啊，这个文化传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慢慢也会变成这种情况的，因为老师这个职业越来越就是学生越来越少了，因为为什么学生越来越少了？因为小崽子们、小朋友们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就不能那什么啊，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躬耕于长春。对，你不一呀，啊，你寒门都算不上，兄弟。哎，无地无房，视为流啊，那什么视为盲。所以说，古代说流氓，现在说流氓是骂人的。哎，你流氓，古代不是啊，古代说流氓是指大穷鬼，啥也没有的啊。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3: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2: 起起落落。都是坑，
4: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2: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干活了，干活了！听说袁老师也走了，是啊，袁腾飞老师移民美国了啊，袁腾飞老师去美国了，嘿，他这个啊，这个很正常嘛，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人家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是人家的自由和权利啊，大家就不要过多的解读，不要那个那啥的解读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那个那什么权利，只要合理合法，人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人生而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你想上哪儿去的自由，你想干啥的自由，只要不犯法啊，前提是不能犯法。比如说这块人家给你拦上了，这块不能进啊，这块危险，进去容易掉河里淹死啊，我不行我就要进，咕咚掉里淹死，那不算啊，就是正常啊，正常是迁徙的自由啊，那个交易的自由，还有什么呢，反正乱七八糟的啊，你走就走呗啊，袁腾飞老师走了啊，当年我还挺乐意听他说讲的什么的，后来觉得他讲的有点夹带私货，那什么啊，最喜欢的自然科学和书籍是什么，书看的太多没有特别喜欢的，但是自然科学里我特别喜欢的是历史和地理啊，真的特别喜欢历史和地理，没事也看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教育，我姑娘上小学三年级了，我觉得现在教育呢就这方面在减，我小的时候学的很多能提高科学素养，能提高那个民族精神的很多教材内容都没有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希望能改一改啊，但是只是一个做老父亲的一点小建议，对那个教材咱没啥发言权，所以说只是一点建议啊，我小的时候作为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学的很多内容现在发现没有了，呵呵，这个怎么办，他都分析什么都有啊，就是人的精力呢是其实挺有限的，各种那啥的话，各种那个知识的话，你不可能都学全，只能和你自己喜欢的学啊。所以说，尽量大家多看看，多看书还是有好处的。辽宁到版纳自驾，哈兰达和塞纳哪个合适？乐乐，我想问你一嘴啊，你以前有没有开过这么长的长途？如果你没有开过，我希望你慎重啊，这是第一，慎重啊，慎行。第二呢，就是都可以，但是如果长途坐车的话，塞纳的空间、乘坐空间一定比哈兰达舒服。舒服很多很多，塞纳是 MPV， 它以拉人为目的的，不说别的，就说车身长度一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车头越短的车里边空间就越大，上下车的便利程度，塞纳是拉门，那汉兰达那个门怎么跟塞纳比上下车便利程度，只要你不去上那个荒地撒野啊，拖底儿那种底盘特别低的地方，塞纳要比汉兰达舒服多了。我呢是属于开车就是有空就出去嘚瑟那种选手，我开车的记录是从长春开到了广东，开到了广西啊，开到了很多特别远的地方，就是挺猛的那种的。长途开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极其那啥的负担。啊，我希望你能慎重选好了啊！
1: 长途开电车，还有长途开混动，特别是你这个车超过几年的里程之后，大家一定不要做什么事儿呢？比如说，现在电号显示你还能开50公里，然后呢，你就按50公里去计算你的里程，或者是你到充电点的距离，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一种选择。
0: 万一你显示的50，实际只能跑30。你估算不到那20就把你扔道上了，这种事儿是经常发生的。
1: 对，
0: 你可别嘚瑟。
1: 就特别是一些电车开了2-3年，比如说一些混动车型，啊，这个电池电量显示，哎呀，显示你还有50公里，你就觉得我开30公里，咱也能到了吧？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因为高速开车非常非常的危险，对吧？很多人说，那这样式的我得投诉车，投诉厂家，对吧？
0: 那你跟关人厂家什么事儿啊？你自己干没电的呀？
1: 你说还有50公里，现在30公里，你就给我停到边儿。
0: 哎，放心，厂家你打官司都打不赢，厂家告诉你的电量显示是估值，是估值啊，实际以实际行驶情况为准，你打官司必输，打去吧，你告厂家去吧，你看你输不输就完了，你开玩笑，车没交都能上你单位找你去，让你把删了，还那什么，辽阳有青春园轨道了，下次去体验一下，长春宣传那么久没说，谁告诉你没落实，长春朝阳公园里那个青春号就搁那个欧亚旁边那个大胡同子里那个青春号啥呀，那不就是青春园吗，辽阳现在是国内首列啊，时速打一共辽阳有2款青春园的车，第一款呢是慢速的室内观光车啊，方方正正绿了吧唧的那个，我亲眼看见了，因为这几天天天跑辽源，那个是一个慢速的氢能源的，第一款是慢速的城市观光车，第二款是蓝白相间的啊，四节编组的城际 快速列车，最高时速能跑到160公里每小时。辽源呢属于高铁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这么个地方，我们辽源是老工业基地，所以说辽源市内有很多当年辽源矿务局就是企业留下的铁路线，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啊，民国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时候，所以说辽源的铁路呢很发达，而且随着这个矿务局的这个嘎了，这些铁路一直在荒废着，不用重新再铺线路了，直接把现有已有线路重新修吧修吧收拾收拾就能用，而其他很多城市想这么做做不了，你都没有铁路线铺那多贵呀、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辽源那个氢就选在了我们辽源作为这个试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辽源附近建了一个投资了几百亿的制氢项目，天时地利人和全干一起去了。什么叫天时啊？因为留下了这些那个当年企业的铁路不需要重新建了，这点子太正了。什么叫地利？哎，紧挨着辽源有投资几百亿个制氢项目，不缺氢。什么叫人和？辽源作为东北的老资源枯竭型工业城市，尤其是矿业城市，他的一举一动代表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政策导向。哎，我们一直在喊振兴东北，所以说是要有一些就提振士气的东西才出来的啊。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那为什么是一个氢能源动力的呢？这个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了啊，这个就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呢，根本上来讲，我们可以从大政方针上，很多人看啊，只看我省油省了，一升油省了多少钱。我希望各位能从大政方针上看，现在在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宣传氢能源，大伙心里还没个数吗？
1: 不是，我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吧，就是咱们普通人，你别跟我谈什么芯片儿，你别跟我谈什么 AI。就我就想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行业，就每个人怎么能哎去做一个更好的更长远的行业啊。确实是，那岂不是把电车和油车都推翻了？
0: 对呀、啊、但是
1: 很可怕呀。
0: 是这样的，目前一汽
1: 新一轮的高峰未必有你啊。
0: 对，不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啊，以一汽为代表的国内央企和国企都在默默的在搞氢能源，而那些像什么比亚迪呀、啊、理想啊、问界呀、啊、小鹏啊，他们这些企业未来呀、啊，他们在搞电。但是你注意看，搞氢能源的全都是国字头的，比如说辽源这个氢能源列车就是中车造的，堂堂的央企啊。绝对的央企，而现在长春街头跑的这些氢能源的卡车和客车全是一汽的，妥妥的央企，是不是？你会发现电交给了这些民营企业去玩，而氢留给了这些国企央企去玩，而目前国内制氢产氢项目全是国家级投资，全是几百个亿的。你见过国家给电车投几百个亿建电厂吗？建储能设施吗？哪有啊，全都是自己投资的呀。啊，所以说辽源附近有几百个亿的制氢项目，长春就长春早就做这个氢能源车了，一汽造氢能源车，中车造氢能源的那个轨道客车，你心里想想为什么？而且再叠加9月份开始，锂电池收2%到4%的税了，消费税了，啊，所以说国家在政策导向默默的、偷偷的在进行一些调整，不能说改变啊，进行一些调整，所以说心里有数。大家看看我说的所有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的推测，而不是说代表了我能。左右或者是预测国家政策的走向，我说的只是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氢能源这个一汽中车氢能那个轨道客车那个货车客车都在用，几百亿的氢能制氢项目，辽源和农安哈都在做，长春和辽源都有了啊，所以说心里有数就好。大家可以想一想，
1: 是你能不能让我们赶上点啥大趋势？
0: 这就是大趋势啊！很多人视而不见呢，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还看不见吗？购置税是不是收了？车船税是不是要收了？锂电池的税是不是要收了？啊，哪个少收了你了？哪个少收你了？马上就要都恢复了。心里还没个数吗？下一步充电桩是不是单独电表了？下一步充电桩电字给你涨8毛钱一个字儿，1块钱一个字儿，你服不服？你服不服？所以说心里有数啊，要对未来有一个那啥，
1: 昨天呢看了这个纯电重卡啊，现在在中国的这个东西南配，就是这个那种特别是长途运输物流的这个重卡换纯电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0: 因为人家是真有这个需求。第一呢，纯电重卡的对那个燃料节省成本特别特别有利，节约燃料成本，它是真是不少油。再一个，这个物流呢，比如说我从长春咳到沈阳。用重卡咳4个小时，中间充一次电或者换一次电就够了，或者充一次电换两次电就够了。但是如果我用油车呢，我这一路咳下来油钱可能得1000块钱，我用电车呢可能300块钱电证，一趟我就省700。从长春到辽宁了，到沈阳了，直接进物流园，头一甩，下一波车接力，电车接力再往前跑。懂了吧？
1: 对，但纯电重卡，我看了这个车之后的，特别是拍了底盘之后，我真的挺替这个我们的很多卡车师傅啊，觉得你看不看，就是很粗很粗的那种电线，就是很复杂的盘踞在车的下体。
0: 但是电路这个东西，只要一次布置完了，你布置合格了，它基本不会坏啊。这点上是比油车要好的。
1: 就看着感觉好像就是车上盘踞了一个高压电的。
0: 那肯定的，
1: 就是很看着让你觉得挺心里挺不得劲儿的啊。因为它不像传统啊。
0: 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能加，因为这些高电压高电流强度、大电流强度啊、大电流高电压都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那个电磁辐射的问题，这个东西你要信，你要相信科学。就像昨天给我气了个半死，我让我妈手术，她死活不。我说你在医院躺一个半月，那不开玩笑呢吗？啊，你在那躺一个半月就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啥？就是不治疗，活活搁那自己硬挺躺一个半月，你不开玩笑吗？老人74了，那骨头他自己长不好，跟年轻人的骨愈合的能力差天差地别。年轻人可能还得躺一个月呢。我说你个老太太74了，你不躺俩月都好不了，躺俩月再整个肺栓塞，再长歪歪了，咋整啊？再做手术啊？我妈说护膏药，非得说你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家的膏药不？我说妈呀，你这个当五六十年老师了，气死我了！你尊重一下科学行不行？同样，各位也要尊重科学。啊，你不要觉得大电流和就那么大个电池在你旁边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不是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亘古不变争论的话题啊，这个话题绝对是亘古那个争论，就是永远都会争论，而且可能从现在讨论这个话题，10年以后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电车到底能不能开10年哈？然后呢，这个问题我做一个我自己截至这个2026年今天的一个论断啊，就是理论上能开10年和体验上能开10年，它是两个概念，对吧？电车上理论上能不能开10年？绝对能开10年。但是为什么到6年以后，到8年以后，很多人他就要把电车换掉了？因为很简单啊，你这个车掉电，比如说达到这个30%以上的时候，对你的充电或你的高速的使用，它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不便利性。
0: 你一天不用干别的就充电玩
1: 了。对，这个就是理论上和实际上是有差别的。而且呢，电车比如说收电车也是这样，就是你5年的一个价，3年的一个价，
0: 5年的电车很可能都没人收了。
1: 对，
0: 5年的电车都可能没人出价了，这不好说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选电车还是油车，要根据自己的什么呢，就是使用里程。
0: 每年里程数越多的买那个电车越划算，比如说你一年搂3万公里、搂4万公里，千万千万买电车，绝对比油车省钱省太多了，根本就成本没法比啊！看见矿山重卡满载下坡充电，上坡空载，根本不用，基本不用。是的呀，这不就是动能势能转化、能量守恒定律吗？但问题是哪个矿山？这句话你想啊，说我在山顶上采矿。在山顶上把矿装满了，然后哇往下出溜，动能转化成势能，势能给它给电机带动发电机旋转，发电机给电池充电，到坡底下，哎嘿，电充满了，然后再从坡底下往山顶上爬。请问哪几家矿是在坡在山顶上采矿呢？大部分矿不都是平地或者往下挖吗？你见着的矿是不是都往下挖？空车往下走，满载车往上走。你见过几个满载的往下走，空车往上走的？来，你告诉我。比如说现在国内的比较有名的露天煤矿啊，内蒙古神华啊，就我们老李家的内蒙古神华，他神华集团就是采煤的，挺有名的。你看内蒙古那几个露天煤矿，不是全是往地底下抠吗？他不是上坡的时候重载，那下坡的时候空载吗？ 你得多，你得是多么点儿正的那啥人，在大在高山顶端发现了一个矿，然后呢，空车开上去，用钩机把这

0: 矿装满车了，然后再满载车下来，你得多大的运气呀、啊？上哪儿找那种矿去啊？啊，哪儿有啊？咱们见的煤矿是不是都往底下打打洞？那我家原来开煤矿的，我太知道了。那我们家都不打耗子，太上老君坐骑嘛，是不是？这不是往地底下打的吗？你不就是下是空载，上是满载吗？所以说，谁跟你说的下来满载，上去空载的？你觉得这玩意儿合理吗？啊，你觉得合理吗？哎，我比杨哥说，李老师早就说过，以后绝对不能是电主流，以后绝对是电主流。只不过这个电是从哪儿来的？氢能是不是也是电能的一种？啊、哦？我进口530后桥插入器渗油才20000公里，现在给清理一下，说再观察，有概率以后不漏。渗油不管它，插入器有点渗油就阴出来一片，根本就不用修，啥事不耽误啊？看着点，隔个一个月两个月，隔个10000公里看一眼，只要不成滴的往下淌，根本就不用管它啊。宇哥当时挺漂亮，那你这不废话吗？它不好看，我能这不搭吗？
1: 那我工资你开啊？
0: 那必须的嘛，那台里给开钱，那必须挑好看的啊，反正不用花钱。那个手机不就这？这样吧，电池健康度达到80%，体验特别差，是的，是正常的啊。所以说，一般五年以上电车基本上就没有价值了啊。啥时候秋季特卖啊？十月份，这是我们那个王源同学说了算的啊。大家有什么那个？
1: 对，你们听说过有一种车叫矿卡吗？
0: 就说的就是矿卡，
1: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在人家行业内叫矿卡啊。矿卡前两天小米又做了一个测试，
0: 对、
1: 我觉得这测试真的是跟
0: 拉矿卡，
1: 哎、跟耍猴似的。真的，
0: 滚动摩擦变成
1: 小米鹏程拉矿卡的一个实车的一个测试。
0: 但凡懂的，你别跟我说你那矿卡50吨60吨没有用，因为你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懂不懂？你咋拿座椅拉呢？座椅固定点拉，你咋不拿拖车钩拉呢？正常情况下不是拿拖车钩拉吗？
1: 对，这个车是 N90 MAX， 用二排的座椅的这个滑轨，二排座椅的滑轨，在一个封闭湿滑路面上拖拽一台55吨的徐工电动矿卡，然后呢，这个总牵引质量是57.8吨。啊，然后呢，就是显示这个滑轨在拖拽后仍能滑动，而且无异响，没卡滞。
0: 你那个滑轨本身就是直接固定在车最坚固的底盘上的，它就应该结实。你正常情况下，你不应该说拿那个拖车钩拽吗？你为啥不拿拖车钩拽？来，有请
1: 拿座椅滑轨拽，我的天哪！你
0: 座椅滑轨非常，
1: 从来都没有人这么测试过。汽车产业也发展了近百年，
0: 因为汽车产业发展近百年，傻子没有那么多，当时骗子太少，傻子没有那么多。现在忽然发现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为什么没有其他车企拿座椅滑轨拽过这个事儿呢？因为在正常对，因为在正常人类的思维里，我们就没有用座椅滑轨去牵引东西的这个做法的啊。说王小强买了一口锅，我说你买锅要干啥？他说我要拿这个锅炒一头鲸鱼。我说不对呀，大哥，我鲸鱼多大，你锅多大呀？不对呀，不对呀，我的概念对不上了，我当时脑子有点宕机了，不对。所以你测试这个有什么用呢？怎么会有人用座椅滑轨去拽东西呢？正常人的思维不是应该买个锅做鲤鱼、做胖头，哎，胖头得剁两截，做嘎牙吗？你可好，你买个锅做鲸鱼去了，你牵引东西不是应该用你车尾巴的拖车钩去牵引吗？这才是王道啊，这才是正常人类的思维啊。那么你用你座椅滑轨去牵引一个东西，标明你座椅滑轨厉害。
1: 我跟你说，你的车真不一定行，你试试。你知道吗，人要滑不动的话，那企业老板不得倒立吃屎啊。
0: 不是，那就滑不动了又怎么样呢？因为没有人会用座椅滑轨去牵引物体去，那不是疯了吗？要拖车钩，要车尾巴和拖车钩干啥呀？那有能力你用拖车钩拽，别把拖车钩拽了。所以说我不理解啊，我不明白啊，生气爆
1: 这词儿我一点我都不喜欢。什么二排座椅滑轨拖动钢铁巨兽小米鹏程顺利通过徐工考试，咱不知道这俩老板肯定是平常私底下关系不错。要是我是老板，我要不认识他。
0: 另外，再多说一嘴啊。这个车50多吨，不等于你拖动了50多吨的物体，听懂了吗？
1: 怎么不等于呢？人家车上还放了一个小米鹏程那个 N90。
0: 因为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拖动啊？王小强喝多了，没躺下，能走，离倒歪斜的。我跟王媛媛一人搀着他搁这窝，拖着他走，往前他自己能迈步。 你能拖走他。王小强喝多了，人是不醒，咕咚往地上一躺，我薅他不。

0: 领子往家薅，搁地上拖动，你看费不费劲？所以说，你们看清楚了，这个拖动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走起来拖，还是这个东西停在那克服阻力拖？是这个东西轱辘转的拖，还是不转的拖？啊，你比如说啊，说咱说平道上你开个车，咱都不用太那啥的车，就说你同样开个小米的车，你现在车一不小心没电了，不是说小米的质量不好啊，而是说没电了，这不怨小米，怨你自己，你这车开没电了，电池跑一点都没有了，平道你能不能推动它？你能不能推动一台两吨多的小米？你能啊，你真的能推动，你大老爷们体力好的话推动一台车太容易了，推起步那一瞬间很费劲，但是你发现没，拖车推起来之后就开始省力了。所以拖动五十吨，重量为五十多吨的重卡，不等于你的拖拽能力有五十多吨，好吧？但凡大家有点智慧的，能够明白这个点呢，我相信都不会上这个当。
1: 他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这个耐久性直接和你日后使用这辆车的耐久性，他是把这个两个要连接在一起的，对吧？
0: 又不对了，耐久性和强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手术刀强度强不强？手术刀老锋利了，一场手术时都换多少个刀片吗？谁能一直拿个手术刀嘎嘎嘎一直夹？你家菜刀硬不硬？你家菜刀锋不锋利？那嘎几回肉，肉软不软？你嘎几回肉还得把菜刀磨一磨，荡一荡的，要不嘎不动了。强度不等于耐久性，强度跟耐久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强度是强度，耐久性是耐久性。子弹强度硬不硬？硬。那怎么打一发，打一枪，子弹就废了呢？弹头飞出去，弹壳抛出去，完事了，完事了。那子弹硬不硬？枪管硬不硬？打了多少发？打了几千发之后，枪管报废了，瘪了，不能要了。所以说，强度跟耐久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不是越硬的就越耐久啊，不是越耐久的就越硬，这扯淡。
1: 但是我觉得真的，一到这种视频，观看量、点赞量那高的就不要不要的了。我觉得小米真的是能带领汽车行业的话题，对吧？就是说，人家制造这个流量的能力太强了。就是你觉得，哎呀，这种东西像作秀一样，营销也好，耍猴一样，但是就是还有很多很多人喜欢。所以我们希望。就未来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是要很理性的买东西，就是未来我们会走向一个不锈车不锈房不锈包的那个时代了，大家要踏踏实实过日子。所以说你一定要会就是这个拨开云雾看彩这个看看蓝天的能力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雅迪去拉那个就是半挂车那个，记得吗？
0: 啊，
1: 记得这个视频吧，就是雅迪拉半挂那个，
0: 啊，最早的大家可以看看，大众拿途锐拉波音747的。
1: 哎呦我去！
0: 你们去比比，20年前，
1: 大众
0: 20多年前
1: 拿途锐拉波音747。
0: 你们现在上网搜，我骗你们，我跟王远元姓。大众早在20多年前，大概20多年前就已经用途锐去拉波音747了。波音747多少吨？波音747满载起飞重量将近300吨。你矿卡多少吨？50吨。你比途锐大吗？途锐还油车呢，比呗！你也去拉747去，你用你座椅滑轨拉波音747去，去吧，没意思，就欺负你们这帮不懂的人，欺负这帮智力不够的人，欺负这帮书读少了的人啊！没有啥好说的，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途锐拖波音747的，来国内这些车企，你们也去拖去，去拖去吧，波音747很好拖，到机场里租一个没多少钱。啊，国航正好刚退一个 B27 那什么，国航刚退一个波音747，应该还没拆解呢。你们找个机场花点钱去拖一下子，拖车杆子现成的，都硬拖呢。前起落架一固定，后尾巴跟你保险杠一挂，拖去吧。我看你能不能拖动波音747哦。它的空重在100多吨，不到200吨，起飞重量加油加乘客加货物，起飞重量接近300吨，来拖去吧。哪怕它空重的100多吨，拖去吧。我看你们能不能拖动，好吧？就没意思嘛，啊！所以说没意思，我是不喜欢这样的营销。而且你正常，我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很多车为什么不敢拿拖车钩去拖重物？一拖就折，那根本就不结实。现在很多车拖车钩直接固定在后保险杠，不是后防撞梁上，后防撞梁根本就跟没有似的，一点都不结实。你拖一下，你试试。为什么很多车现在后面不给你安拖车钩了？没有拖车点位了？
1: 对呀，啊。现在为啥很多车不给装备胎了？我觉得这点就是我特别不满，
0: 没地儿装，都被电池占了。
1: 就为啥大家发现现在几乎没有车在你出厂的时候给你个备胎？原来呢，很多车就是宝马有备胎，对不对？丰田有备胎，现在大 多数车，包括国产车，不是包括那个 BBA 都没有备胎了。
0: 我要是厂商，我也不给你备胎，反正你们叫做叫救援的多。我要是车企，我也不给你备胎，哎，你用不上，我坚决不给。一个备胎多少钱呢？再一个，现在很多车车底电池没有地方放备胎了，能放车里边去啊？小板车拉货，无论装多少货，只要立即推动就没问题。是的，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这家。

0: 他那个拖车钩还结实啊！你信不信？某些车的座椅滑轨比拖车钩结实啊！纯进口都有备胎吗？好多纯进口车也没有备胎。现在很多不，你以为国外车企都好饼啊？很多都没有了，很多都没有备胎。原神前这么好，他不身材不太好，他长得好看呢。你开玩笑，我搭档能磕着吗？我搭档可好看了，就我搭档最好看。我们电台，
1: 这是我跟你说，这是管理的结果，这是自律的结果。这个东西不是，就是很多人都羡慕别人，觉得这个人他所承载的优秀是天生的。
0: 我不行，我真是板不住、哦、我看着好吃的真是板不住。
1: 但是你看我搭档不管怎么样，到现在他还就是男人的几大问题啊，男人的几大缺陷
0: 啊。
1: 第一，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啊，
1: 头发
0: 没掉
1: 啊，男人的头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肚子的问题。
0: 啊，没大。
1: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钱包的问题。
0: 那是瘪了，那指定是瘪了。那没啥说的，我老穷了。
1: 男人如果没这三大问题，我跟你说，那男人就老完美了。
0: 那不行，整不了。钱包这事儿真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我搭档呢，基本头发还在。
0: 昨天，
1: 然后呢？
0: 昨天我上，
1: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看有些男的，你知道到了一个45岁之后，特别像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吗？
0: 嗯，
1: 看没看过浪浪山的那个
0: 啊，浪浪山小妖怪，
1: 浪浪山里边那蛤蟆精，
0: 哎，身材什么的，
1: 小腿精细，小肚特别鼓，
0: 是的啊，在眼镜看手机，对呀、啊，我老夫年逾50啊，摘眼镜看手机不正常吗？很正常，最老哭球，那必须哭球啊！现在我们大回小回一直在往新发展，我们要买自己的门市呢，得攒钱买门市，300-500万啊！我不攒钱怎么办呢？我现在想，
1: 现在天天都吃土，
0: 不，我土我都吃不起。昨天上医院看我妈去，完我就唠嗑，跟我妈唠嗑，陪老太唠嗑嘛，就说那个要买那个门市房的事儿，我说得300多万、400多万。我妈说的，我能给你拿这些。我说啥玩意儿？我说妈，3万块钱呢？我妈说再加个零。哎呀，我真亲妈呀！我妈老敞亮了，说的没事，这将来都你的，啥时候给你都一样。
1: 我搭档在宋远那个房子，在辽远那房子，咱也值2万块钱。
0: 你开玩笑，我有两套
1: 啊，两套能值5万不？
0: 那差不多，那差不多。
1: 对，浪浪山那里边的那个蛤蟆精啊、就是现在很多中灯老灯的特别形象的那个。你看像不像浪浪山小妖怪里那蛤蟆精？
0: 头发没掉，肚子没大，钱包没鼓，嚯、啊、我谢谢你总结啊、但男人有钱必学坏呀，咋的？女的学坏就有钱呢还？你这么唠得了，不要搞男女对立啊，不要搞男女对，不要搞性别对立，谁有钱都可能变坏，这跟性别无关，但是变坏的他真可能有钱呢。不管男的女的啊，有钱就变坏，不管男的女的啊，变坏了他就容易有钱了。
1: 我告诉你，未来大家一定会进入到，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踏踏实实慢慢理性过日子那个阶段了，秀房秀包秀这个各种东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秀车秀房。我跟你说，买车会让你返贫。现在你这个30万的车，很多人说，哎，我这车太费油了，我买了一个奔驰的 GLA， 这车当时买也全下来加上贴膜差不多30万，现在我想把这车卖了换电车，你觉得这条路是对还是错？
0: 对对对对，老对了。
1: 大哥，你里程不高，一个月花一年花个18000的，
0: 我体验
1: 油费，
0: 我正在体验。
1: 我就问你，你买 GLA 之后，你能看上10万块钱的电车？你是不是人生当中又拿出30万去买车
0: 了？我看那女的说了，她老公开 AMG， 她开 GLA， 完了很多人问她为啥不换电车，她那意思说咋的，换电车你给我掏钱呢？我现在看上电车40-50万，你给我掏钱呢？啊，他那个破 GLA 能卖5万块钱不？能卖8万块钱不？咱就说这女的换，她看上车40-50万，她这个破 GLA 能卖个10万块钱不到，能卖个几万块钱，她再添个40-50万买车，这40-50万加油的话，能给她 GLA 加油的话，能加到她死。一年10000块钱油钱，40万够你加40年的，这女的能给这女的加到90，能把她送走。所以说扯那里根灯，你想过没有？你现在几万块钱破车买个那什么的，你中间加油的钱早就提前付出去了。所以说就别搁那整面不面、
1: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啊，特别是中产，中产返贫非常容易，幸福和痛苦就在中产的一线间。嗯
0: ，Superman 说头发稀疏了，但肚子和还很平，钱包生活够用，中了一个，头发稀疏就稀。

0: 书吧，我给大家教大家一个个人养生的秘方啊，也不能说养生，就是我呢有个好习惯，就当年啊，当年记得那个在那个那什么点儿，在那个采访一个老中医的时候啊，当时是中医学院新楼刚盖完，中医学院新楼刚盖完还是啥时候忘了，反正很久很久之前，很久很久之前了。然后呢，那是想当年我还在东亚经贸新闻呢。那反正老长时间，这事都20来年前了。鹤发童颜一个老中医，我一看这老爷子就不简单呢。然后就是多少年不来吉林省一回，然后这帮人采访他，这老爷子头发是真好，虽然都白了，但是他有头发。然后这老爷子就告诉我：“你没事啊，就跟我们这帮年轻人说啊，人家老爷子也是那啥的，就你没事就这样的，拿手这样的看。”就这样的，就相当于手指头起到按摩作用，就这么的去整自己头发，就这样的弄，然后说这样头皮呢就会变得活跃一些，就这个就是活跃一些，你就不容易脱发，也不容易白发，因为头发就像长在地上的那个植物似的，你没办法给它施肥，因为皮肤的吸收能力特别弱。但是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用手指甲在上面头皮里这么刮来刮去的，没事，这动作很简单。你去看个小说的时候啊，看个动画的时候，看个小视频的时候，你就用这个动作，一只手两只手都行。然后呢，就让头皮这个血液循环更好，你不容易脱发。你不容易白头发。
1: 我原来说的特别好，头这么一捋吧，我跟你说，
0: 他不是让你捋，哎，他不是让你让手指缝夹，他可不是让你手指缝这么夹，你手指都是分开的，他不夹头发，他不夹头发。
1: 完了那个一捋，完了一大把头发掉下来了，更焦虑了。
0: 就你那说明你的头发已经掉了，你一捋只是把掉的头发拿下来了而已啊。我少白头也是鹤发童颜，嚯啊，秃头祖传怎么办？治不了。啊，我的节目里一再说了，不要相信任何什么生发的、养发的，治疗秃头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个假发，啊，就像赵辉似的，买个假发嘣儿往脑上一贴，哎，我告诉你，刮风都不掉，两边脚粘上的，没有办法。你看国际上很多名人啊，国际上很多名人，就比以前举过无数例子，我说英国王室那是全球世界上最顶级的医疗团队啊。英国国王查尔斯，他那两个王子是吧，那都是全球最顶级的医疗条件，他耽误他脱发没？一点都没耽误，没毛就是没毛啊。所以说别扯的没有用的啊，植发你不要搞老遭罪了，植的干嘛？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没有呗啊，就抹酱汁没有用啊，没有用，别瞎整啊，别整那个偏方啊，别整那个偏方，这只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都是有那个适应症的，不是说这玩意儿就一定就好使啊，只不过就是一个养生的小方法，没事大家这么揉吧揉吧有好处啊。
1: 好的，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特别是我们吉林的朋友，有什么保养维修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们啊。这个，我们在线上呢，大概就是做了很多年，就是我搭档很喜欢汽车、摩托车、飞机这些交通工具，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自己的爱好呢，然后我们做了一档跟汽车有关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做了10年，大概自己的保养维修的一个这个就是做车辆售后保养的，包括汽车、摩托车。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聊天的，或者说有这个保养维修需求的哈，都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和我们交流啊，就知无不言，答无不问啊，就这么长时间很难有问题给我搭档问到啊，这个确实是我搭档一个特别特别强的能力啊，就是说现在做主播很累，但是我觉得我搭档真的还没有那么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主播他是演出来的，就是说他今天拍一个视频也好，做直播也好，他要做大量的文案工作，但是我搭档呢属于啥呢？从小就真的是自己爱好，我搭档是我见过拥有汽车杂志最多的人，大家还记得当年的那个汽车之友对吧？
0: 现在我们大会小会店里扔的那几百本汽车杂志都是当年我买的，全都是当年我自己花自己钱买的，这都散失了不少了，成箱子的扔，现在还得剩几百本呢。当然这些都是古董了啊。去通辽草原溜达了一圈，嚯，你上宇宙的中心通辽去了，你跑那儿去溜达啥去？咬不死你！之前买的7号链接用上了，全是蚊子尸体。哎呦，大姐，你真有才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在春秋两季去草原。那各种小飞虫什么的可吓人了，乌泱泱一片一片的啊，但是确实风景也好看一些，边捋头发边看直播，这个东西是有听清楚，我没让你拿手指缝夹往下薅，不是让你往下薅啊，是让你这个 按摩头皮就跟木梳梳头似的啊。三元中毒了怎么处理？加点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三元催化清洗剂，如果能通开就通开，通不开咔咔两刀换新的，没有别的任何好办法啊。讲讲大众新出的捷达电车和大众 ID 5 S 值得买吗？不知道，刚出的，我要说值得买，我不骗你的吗？我收厂家广告费了，我说值得买。因为他刚出，我哪知道好不好啊？张小费是说化身小迷妹一顿夸，不过有就是互相捧嘛，花花轿子众人抬嘛，对不对？以后你们凡是再夸我搭档好看的，必须在我们大会小会消费多少钱以上的，要不不给你不让你夸啊。我还想弄个假发贴，看小强现在的光头那玩意儿是不是不好用？你说呢？那老塑料片，那老不透气的胶皮片贴脑瓜顶啊，你能得劲儿？你能得劲儿？你在脑瓜门，你现在在脑瓜顶上贴个膏药，你试试，他能得劲儿吗？
1: 大灯灯罩老化了啊，确实车开年头长了，大灯会发黄会发乌啊，灯罩会发黄发乌。正常来讲可以翻新，但这个翻新呢，其实这个活儿也没有什么太高难度。灯罩翻新主要是拿一些化学用剂啊清洗，然后呢抛光
0: 吸的。
1: 但是呢可能要再过一年之后
0: 还会
1: 发黄发乌。
0: 大灯灯罩发黄两种办法，第一种熏，两个小壶弄个啥一熏，哎，它锃亮的，但是能挺半年，能挺一年。第二种呢，打磨，先拿粗砂纸打磨，再拿细砂纸打磨，再拿更细的砂纸打磨，再拿更细的抛光膏打磨，把打磨完之后呀，锃亮，真好，能挺一年，又完了。所以说，大灯罩发黄，我教你一招，熏也好，打磨也好，打磨完之后，熏完之后，找个地方。多给老板点钱，让他给你贴一个车衣，贴在大灯表面，这个车衣就能很强的紫外线阻隔效果，能有效的延长大灯发黄的这个情况。可能说你不贴这个车衣，一年就半年就黄了，你贴完车衣三四年都不黄。所以说该咋整咋整，该熏熏，该打磨打磨，然后找个那个贴车衣的地方啊，因为贴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手法。这个大灯没有规则平面的，都是急着拐弯的，不好贴。你给他点工时钱啊，料没几个钱，让他给你贴一层车衣就好了，就好很多啊，能挺很长时间。之前看汽车频道，宇哥还上电视，那我啥地方没混过呀？广播电视报纸这都混过，
1: 咋都黄了呢？
0: 我混哪黄？我混东亚黄了，我是混电视台黄了，我混广播，我现在广播
1: 也快了，
0: 一个月也开500块钱了。你店里能整吗？大灯熏完贴膜，你自己熏完，我们能贴膜？谁给你熏那玩意儿？我上能给你整熏那玩意儿？
1: 对，他这个不能保证你就是这种翻新，他不能保证你多长时间啊，这个没法保证。
0: 你不这么说吧，你熏也好打磨也好，不贴车衣半年一年又发黄又完了，你就贴个车衣。另外那个你自己能整啊，我们店里没有那个熏大灯那个设备，我们不是干的糊弄人活的。你干给人整完之后半年就黄了，你不骗人的吗？我们不干的活啊，就是打磨的话你自己来，我那个店里有那个研磨膏，你自己磨去吧。磨完之后那个我给你个车衣，你自己贴去吧，不要钱，都不要钱啊，到我们微山路店去，我们有那个研磨膏，我自己店里有，我自己用的啊，研磨膏有搁那放着呢，打磨机、抛光机啊有，你自己抛去吧，抛坏了别怨我啊。抛完光之后，车衣你跟小强或者个文静说，给你搅两块车衣，你自己整，自己往上贴去吧，一分钱不要啊！你这套活下来要我们整的话，管你要好几百呢。所以说你要自己有动手能力强，自己整去吧。现在感觉佛山本田的佛山本来就那么回事，有点单缸的，还觉得自己骑什么好东西呢？你就那么回事吧啊！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年夏天感觉问摩托的特别少，往年问摩托都挺多，
0: 没钱了。老妹儿没钱，
1: 大家都兜里难哈，
0: 兜里难呢，因为摩托这东西就分两个极端，第一种贼有钱大哥骑哈雷，第二呢就是小卡拉米骑个小电车，骑个啥送外卖，基本上就这两个极端。中产呢买个像刚才那佛沙350或者什么的三百什么的，现在都没钱了，中产没钱了，玩摩托人少了。
1: 所以说摩托这两年真是啊，就是不是功能性，不是刚需的东西，这个东西确实是你会发现在经济在这个大家兜里不是很有钱的时候，那些高享受的东西一下就会，就是它的销量就会暴跌。比如说保时捷的，从当年年销10万的超豪华品牌，变成了现在年销4万不足的，今年已经不报数了。保时捷今年已经不报数了。
0: 因为啊，再说一遍，因为当海水退潮的时候，露出来都是在裸泳的。你站在岸上，人家保时捷原来卖10万台，现在卖4万台，为什么？说明那6万是硬搭车的，硬往上凑的。那为什么还能卖出4万台呢？真大哥呗，人家以前买，现在也买呀，这就是真大哥呀。 对吧？出新款卡宴我就换，出新款卡宴我就换，这是真大哥。砸锅卖铁，攒了好几年前买的卡宴，它是两个消费群体嘛。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能买得起豪车，还不在乎豪车加油的，那绝对是，要不就是啥呢？我认为是回产的。就是人家就干了一个啥呢，又窄又小的那么一个行业，所以说人持续还能赚到钱。要不就是啥呢，真有积累，对不对？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你开一个4.0的、4.7的、5.0的，你不用为加油去这个去考虑，每次到加油站你就没有那种别人看着你的情绪价值吗？那些看开50万电车的也好的那些人，他们心里真的
0: 不羡慕你吗？人家不去加油站，人家不电车不去加油站，
1: 他一定会羡慕你的，因为那种5.0排量、4.0排量的那种豪华车，它的那种发动机的声浪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很多车不能替代的。
0: 没事，现在电车有声浪模拟，有声浪模拟，你知道吗？一踩电门，车音响喇叭发出发动机的轰鸣声，你还可以选法拉利的排气声，选兰博基尼的声，这玩意儿都有啊。
1: 对，因为我听说有一个词儿特别好，叫什么呢？虚伪的精致。大家听听这个词儿，非常非常的让你听了之后，如果你能听懂的话啊，你绝对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什么叫虚伪的精致？对吧？我觉得现在那真的是开个5.0、4.0、什么4.7、3.0的啊，这都是真大哥。就是那情绪价值绝对是很满的啊，这个就叫啥呢？在这种时代的浪潮的这个不断的翻涌之下，人家还能保持着自己的这个实力啊。
0: E300的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奔驰E300建议6万到7万公里换啊，奔驰就是这么要求的。零公里机油怎么样？就是小吴是女孩，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啊，零公里机油怎么样？这个机油为什么叫零公里呢？大概它号称。好像说你用我们机油啊，跑几万公里还是能保持零公里新车那个状态。这个宣传，我觉得大家对宣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对这个那啥，一个，你多少有点正确认知好不好？零公里机油怎么样？我比如说啊，那个我搭档说的啊，我20岁的时候是这样，我60岁的时候还这样，你信吗？你不信呢？人都会变的，20岁是年轻小姑娘，那60岁就老太太了，这是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生理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呢。你买个车用那个机油说的，你用我的机油吧，你跑10万公里跟那个你刚买车的零公里是一样，那不。这不扯呢吗？你怎么能信呢？你怎么能信呢？所以说不讨论啊，这零公里机油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啊。本人宇哥本人喜欢保时911吗？咋你要给我买呀？
1: 对啊，我觉得那真的是有钱的大佬，真的到现在人家还会买那个帕拉梅拉。
0: 我喜欢，
1: 对不对？
0: 兄弟，你送我一台的话，我就更喜欢了啊！我信宇哥15年前我看的这样，错了。你知道为什么15年前我就这样吗？我家里有大冰柜，2米来长，1米来宽，天天晚上得费5度电，天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嘎往里一躺，哎，早上起来我都挂霜，一动胳膊嘎巴一声，一抬腿嘎巴一声，为什么？冷藏保鲜啊，火腿要冷藏。15年后还这样，那不一定，不好说，不好说啊。反正你希望各位啊，学会跟岁月和解。我就正经说啊，我现在快50岁了，我也就是觉得自己身体机能在衰老啊，从顶峰尿酸酯到顺风小脚面变化很明显。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学会跟岁月和解。跟岁月和解的意思就是你要正确的看待和理解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这个现实，要理解到一定年纪之后，眼睛也花了，胳膊腿也没劲儿了啊，抱上孩子也抱不动了，要理解这种现实，而不是说的我不服，我向天再借500年，老天爷不借你啊，不他借不了，向天再借500年。所以说顺势而为，滔滔大事顺势而为。我脸上有褶了 ，OK， 那就有褶吧。岁月给我留下的记忆，那就留下吧。我掉头发了，那就掉吧。
1: 对，顺势而为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家看到的 MPV， 以前我们觉得像阿尔法这样的卖100多万的，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奇怪。什么叫顺势而为？人家极客新出的一款商务 MPV， 这款车已经来到了80万的价位，这就是大事。
0: 真有有钱的，我要说咋挣有钱人钱？有钱人钱真好骗啊！我电量电池电量还百分之九，刚才为啥卡了一下？因为它提示我电池电量低于10%了。现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那个抖音直播这个设备，我昨天晚上充电了，只剩9%的电了啊！正好会白活到11:30。身体到了加养护剂了，对大家一定要理解，跟岁月和好啊！觉得911和宝马 M3 哪个好？你在逗我吗？911能买俩宝马 M3 了。你不知道这俩车多钱吗？911上差不多的911小200万，100大多。M3 才几个钱啊 ？M3 70-80万、80-90万的东西，911能买俩 M3 了，俩。你在逗我吗？王一鸣今天穿的漂亮，他哪天不漂亮？开玩笑，我搭档是我们台最好看的啊、哦，谁敢说他不好看？
1: 之一
0: 啊，没有之一，没有之一，没有之一。你我们台真没有啥好看的。你像什么、小强、什么赵辉啥呀？哎，头
1: 车龄B70 急加速60-70公里的时候顿挫是什么毛病？
0: 变速箱的问题，去看看变速箱吧，18-19是变速箱的问题啊。
1: 本田锋范7年7万公里需要换火花塞吗？
0: 哎，7年7万公里了，大哥换一下吧。那火花塞几十块钱一个，咱说换3-4个火花塞也就是200块钱、300块钱。7年了，7万公里了，他兢兢业业拧在那儿给你干这长时间活了，换一下吧。你可能都拧不下来了，7年了，那螺纹可能都锈死了，好不好？这那个 B70 急加速60-70顿挫，在一定速度范围顿挫，先找变速箱的毛病。为什么？因为如果发动机有问题了，它不是一个速度范围内出问题，发动机有问题一定是整个速度区间都可能有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从变速箱查起，变速箱是不是打滑了，变速箱某几个档位的液力那个不是变矩，某几个档位的那个阀体是不是有问题了，先查变速箱，然后再查发动机，查节气门的，查点火线圈，查火花塞的，但是这些后查，先查变速箱去啊。网上评测最低配911不如宝马 M3 操控和动力好，哼，
1: 哈哈。对呀、啊，他俩比一下，都是性能小车
0: 啊。我认为劳斯莱斯还不如俺们问界呢。他跟劳斯莱斯跟问界怎么比？你看问界车上大屏的老大，劳斯莱斯有吗？有吗？啊，我认为法拉利还不如小米呢。小米苏七奥创0%加速2秒多，你法拉利哪个车就行吧，是吧？我认为兰博基尼还不如俺们问界呢，还不如俺们的华为呢，对不对？那你这么唠，那911最低配不如宝马 M3 操控和动力好，那真不如。你们都去买 M3 去吧，那为什么有钱人还买911呢？
1: 对，汽车当然数据对汽车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单纯的只看数据，对吗？嗯，
0: 哎，就是这个话说的纯废话。那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买得起911和 M3 的？都100多万的东西，你去评测那个，完了得出个结论来，怎么去验证啊？你让我这种穷鬼去验证这个事儿？我们买不起呀，我也呀，我买个911，我再买。
1: 那人家给你罗列出数据了，这不就是我视频拍的好吗？我不得有流量吗？那我这个数据你能说不是真的吗？
0: 那你那数据是唯心主义的数据。
1: 啥叫唯心主义？
0: 宝马给你钱，你就长了颗宝马的心；保时捷给你钱，你就长了颗保时捷的心，对不对？那、哎、没那什么，500万最好车，差不多吧啊！哎呀，一堆广告没放，11:25这么地吧，我还要上厕所，电池正好也没电了。
1: 好，感谢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和互动。你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可以给我们主播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地点在吉林的长春。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辉小辉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辉小辉高原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辉小辉，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 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

0: 账，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2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一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再送5斤，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5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本档节目只有5组备货，5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极参698块钱，赶紧抢这5个名额。那这5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5斤送5斤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10斤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1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 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 582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 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7: 我是江总。
3: 哎，江总，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余华写的这本书，现在特别火，叫《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哎，这本书我看了之后特别有感触，
7: 巨大的差距里，
3: 对，
7: 啥差距？
3: 就是我发现人和人是真的有差距的。我先不剧透，你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哈，其实我觉得，比如说财富的差距啊、地位的差距啊，真的不算什么。但最重要的有一个差距，就是健康的差距。
7: 哎，对，
3: 这个健康是我们最值得注意的，并且你是可以自己去把握的，是不是？那小的时候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但是30-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人和人的健康差距很大。就人和人的身体素质怎么差的这么多呢？是不是啊？
7: 对，
3: 我看你这身体素质就还不错哈，是
7: 啊。那总锻炼嘛，是不是？
3: 对呀、啊，这不就是自己把握自己锻炼出来的好身体吗？那然后有的朋友你发现可能50来岁大好年华可能就卧床了，
7: 对。
3: 但是有的老年朋友你发现他60-70岁什么锻炼呐、跑步啊、骑自行车、登山全部都没有问题。
7: 那还有60-70岁玩极限运动的呢，是不
3: 是？
7: 是
3: 啊，极限运动那个健身的老爷子也不在少数，是不是？
7: 对呀、
3: 所以说你发现这个时候这生活质量差距太大了。然后这个年头咱们真的就是有一个愿望，就是不生病少生病，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
7: 对，
3: 因为咱们集体的咳嗽了之后、很多朋友这个呼吸的部位这两侧不太好、你就发现有长结了，是不是？要很多事情都要注意，然后呢反复的发烧咳嗽感冒的都有。你像我家我弟弟就是，然后给他吃了很多中药去调理，就是调理这个体质。
7: 对，
3: 你包括我发现这两年生病之后啊，我也发现我挨过敏了，就现在过敏的人特别多、你发现没？
7: 那不是免疫力下降了？
3: 是的，就是跟免疫力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主动的去调整，就是咱们现在哈有这个经济条件，一定要投资在自己身上，吃点好的，用点好的，是不是？
7: 对。
3: 那怎么爱护自己的身体呢？我就要提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能让我们把营养、把免疫力吃进来。那这个东西就是海参。
7: 哦。
3: 哎，那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一定知道今天这海参来到直播间又得抢上一套了哈。
7: 对。
3: 那么在民间吃海参都有上千年的记载了，就是从咱们的老祖宗一直传到今天，所以说海参大 补。另外大家都知道一句话，海参补一补，身体健康壮如虎。
7: 对，
3: 这个海参哈和人参燕窝它是齐名的，名贵嘛，海八珍之首。关键是你看《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它直接有记载，海参强筋骨益精髓补气血。然而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了啊，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分嘛，海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多种矿物质，还有18种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
7: 对，
3: 还有什么硒呀、锌呐、钙呀等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另外哈，说男性吃海参特别好啊，很多男性说备孕的时候，包括调理身体的时候都去吃这个海参，因为它是精氨酸的大富翁。
7: 哦，
3: 嗯，对，你像老年朋友和女士朋友就更爱这个海参了。为什么？延缓衰老啊，你想提高免疫力啊，都得吃它。所以说海参也被誉为百补之首。
7: 对，但海参适合谁来吃哈？有没有什么就是说不能吃的人群呢？
3: 怕有忌口的不能吃海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它没有禁忌人群，这个就特别好了，你就放心去吃。你像亚健康的现在太普遍了，是不是？生活作息不规律的、熬夜的、晚睡的朋友，免疫力低下、爱生病的朋友，你都应该去吃。
7: 对，工作压力大的哈。
3: 对，还有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年龄会变老，是不是？我们常讲一句话叫年过40日过5，阴气过半。就40岁之后，你的阴气阳气都是在衰败的，少了一半。
7: 嗯，
3: 那海参有一个特点是阴阳双补。
7: 哦，
3: 补阳而不燥，补阴而不滋腻，这个叫性温补。
7: 对，
3: 所以说对男士、女士、老年朋友都很适合。你包括你说我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能不能吃海参呢？比如说我糖高压高的，
7: 对，这是老年病的啊。
3: 对，你完全没问题，建议你去吃。还有女性朋友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一些患者哈，包括说你我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我在康复期，说我刚手完术，特别适合吃这个海参，是不是？
7: 嗯，
3: 因为海参它有一个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海参能够自我修复。
7: 对，我听说那海参就给它拦腰斩断了，哎，自己还能长出来。
3: 对，能长成两根海参，这就是它神奇的修复功能。嗯，所以说你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再去吃它，吃到我们自己身体里，你就知道它的一个好处了，是不是？
7: 对。
3: 但是哈，说市面上的海参品种太多了，包括这两年因为大家的吃海参的意识提高了，卖的也很多。
7: 对，然后价格参差不齐，质量也不一样。
3: 是的，你说我吃它本来就是为了我健康好的，它要是品质不好，我还多花了钱怎么办呢？
7: 嗯，
3: 我今天告诉大家怎么去挑，怎么能买海参不踩坑。
7: 对，帮大家避避坑啊。哦，
3: 是的，你看两点，一个是野生，一个是年限。
7: 嗯，
3: 哎，就是你买野生的，买年限大的，这个才是好海参。
7: 嗯，
3: 就有两句话哈，在海参圈很流行，说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
7: 得吃大的。
3: 哎，还有宁吃野参一个，不吃养殖一斤。
7: 对，哎，还得吃野生的啊。
3: 没错，就是海参它的生长年限越长，个头越大，就意味着越高的营养，
7: 营养越足哈。
3: 是的，而野生的海参呢，它意味着什么？不会受到人工的干预啊，你不用担心它往里面放什么激素、抗生素、什么残留的东西再吃到我们身体里了，
7: 那就不好了。
3: 哎，所以说咱只要能选到大参龄的纯野生的，咱就不选别的。
7: 对，就把住这两个标准就行哈。
3: 是的，所以今天直播间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大个头、大参龄、纯野生、纯进口的冰岛红极参。
7: 哦，冰岛红极参啊。
3: 哎，它的年头达到8年以上的大参龄，难得的一个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是这个6到8个头
7: 啊，就是6到8根是一斤，啊，是吧？
3: 是的，按克重算的话，嗯，它一根都得在60克以上的一个，你自己去算哈，6到8头。我不敢保证每个都一样大，但是6到8头这个规格，懂的朋友都知道非常不错了，
7: 对，
3: 适合我们自己去吃。
7: 嗯，
3: 然后啊，你看一看蒋总，我今天特意带到直播间，就是今年这一款新生级的天仙岛品牌的冰岛红极参。
7: 哎，这个看着是真壮实啊，这都一点不来玄啊，跟那个小孩胳膊那么粗实，就那么壮实啊。
3: 是不是像婴儿的小手臂差不多了。
7: 嗯，
3: 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你得看它的颜色，就我们都喜欢外表是黑色的黑海参，是不是？
7: 嗯，
3: 它的外表就是黑的，然后你看里面它是红色的。
7: 哦，还得呈红色啊。
3: 是的，我们说从中医的角度讲，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是不是？
7: 嗯，
3: 然后它的个头也很大，
8: 肉质很厚，每一根扒开来都有海参筋 QQ 弹弹的，就这个就是好海参的一个象征。
7: 哦，海参筋还有啊，
8: 没错。而且我跟大家说啊，除了野生和年限，你还要 有看一点，就是品牌。为什么咱们家的海参能一直去做有这么多的回头客，一直都很火爆，供不应求，就是因为我们的海参品质有保障，天仙岛品牌的。而且你就认准我们节目买海参，就认准我们俩，认准柠檬，是不是啊？你在咱们家就不会买到小的差的这样的海参，完全没有，我们也不拿，是不是？现在卖海参的很多，价格也参差不齐。而我说你就像买衣服似的，咱还选大品牌，质量好呢。你看那个大品牌哈，经典款它永远不会打折的。所以说咱们就认准大品牌和老品牌。那么今天带到节目就是超值的一个组合，天仙岛品牌的八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而且是一个硬货，大个头，一斤能撑到6到8根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今年呢它的工艺和品质都进行了升级。首先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即食海参，什么意思？
7: 开袋就能吃。
8: 对，平时它是冷冻的，你缓化一下打开就可以吃了。而且每一根都是给你做了一个独立无菌的密封包装，
7: 对，安全又卫生啊。
8: 对，你就哪怕是携带它都很方便。
7: 对，
8: 打开之后你吃去，你就是口感，为什么说口感做了一个升级，它是非常弹牙的，然后把海参的新鲜和营养全部都锁住了。市面价是498块钱一斤，但是哈，一斤两斤肯定不够。
7: 对，
8: 说食补必须得坚持，朋友们，今天你订购了的话一定要听我的，一天吃一根啊，然后吃个2天3天没啥意义，你一定要坚持去吃。所以今天也是因为这一点给大家做到一个大组合，让你多吃一段时间哈。那么今天啊，给大家带到5斤，5斤的市场价你算算得2000块钱左右。
7: 对，得将近2000块钱了，
8: 是吧？
7: 这个五斤反正能吃一个多月哈。
8: 是，你也不少了。但是咱们今天做到一口价，你听好了，698块钱。698你就能订到这5斤红极参了
7: 啊！698，5斤就能带回家啊！
8: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时间之内，你赶紧打进电话，还有一个额外的翻倍的优惠，就是、
7: 啊、还有啊，
8: 没错，在698五斤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我把数量给你翻一倍，买5斤送5斤，在节目时间之内，698块钱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红极参王，你就带回家了。为什么这么去做？就是回馈我们的老听众哈，让你直接拿到一个10斤的大实惠。但是我也只有20个名额，如果你想抢占我们这次的优惠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7: 记住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8: 是的，只有20个名额啊！我刚才看到我们节目就是2-3分钟之前哈，就有老听众，我一看就是老听众，已经打进电话来要订购了。然后，如果说您是新听众，或者说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想要尝一尝，我跟你说，698十斤，这是海参呢，你没吃过的话，今天下手也特别合适。你想想，698十斤，相当于1斤才60多块钱。
7: 对，关键是纯野生纯进口，还8年以上参龄的啊。
8: 对呀、
7: 啊、
8: 你买点牛肉，好的牛肉都不止这个价了，但是你今天是买的是海参，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很多朋友说我把钱储蓄起来存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是？我跟你说，储蓄什么不如储蓄
7: 健康。对，
8: 是的，你买点好东西吃到身体里，你相当于在储蓄健康，在给你自己的身体做储蓄，是不是？
7: 对，
8: 今天这个优惠啊，就只在我们节目时间之内，天仙岛品牌的8年以上参龄红极参王，赶紧打进电话，一会儿您可能打不进来了。
7: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8: 我们接下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这位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8: 哎，先生，咱们订购海参吗？
9: 啊，对，我想订2套。
8: 订2套哈，我看你早就打进来了，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
9: 啊，对对。
8: 哎，吃着怎么样？
9: 挺好的，挺好的。
8: 嗯，好，希望您能坚持住啊，一定要坚持去吃，把咱们身体也养得好好的，好不好？
9: 嗯，行行。
8: 好嘞，
7: 好嘞，
8: 恭喜你订购成功了。其实你看，我们老朋友为什么进来订2套啊？他就知道每个朋友限购2套。
7: 对，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咱只有20个名额啊，谁先打电话，谁先抢，谁先得，抢晚了真的就是没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8: 迎接6号线0877，你好。 好，0877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
7: 对，给他记录一下啊，给你留一个名额啊。
8: 嗯，好，等我们客服电话给您回复就可以了啊。
7: 嗯，
8: 这十斤海参真是不少，698十斤呢，
7: 那得把冰箱塞得满满登登的。
8: 没错，而且这个咱买足了之后啊，你看我们自己可以尝一尝，然后再分享给我们的父母老人，就是好东西哈，一定要全家去分享，因为我刚才说了，它是储蓄你的健康，对不对？
7: 对，
8: 老少皆宜，居家必备的好东西。你就像我全家也都在吃这个海参，就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会觉得哎，吃了之后，哎，我这个精神啊，我的就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7: 对，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8: 包括你家的孩子在上学期间，如果说觉得哎，这个不长个儿，或者是这个免疫力也不好，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你想的没错，孩子在成长期真的是让他把身体补起来，关键海参是温补的，它不会像其他的滋补品一样哈，说给咱们吃的是不是补多了补少。好了，完全没问题，就孩子更需要呵护，你给他平时做一个这个海参小米粥啊，
7: 哎，这个养胃哈，对，
8: 是的，如果说想就点大米饭的话，咱们葱烧个海参呢，或者说包个这个海鲜馅的饺子，海参馅的饺子，是不是？
7: 嗯，对，
8: 都特别的不错啊。现在只要说咱有这个条件，就把海参吃起来啊，关键咱们是及时的，哪怕说你直接把它化开打开，蘸点这个辣根海鲜酱油都是非常的鲜亮，
7: 嗯，
8: 特别的方便。今天哈，我看电话处于一个爆线的状态，如果打不进来的话，多打几遍啊，朋友们，
7: 对，
8: 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7: 对，记住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8: 嗯，今天哈，我们的老客户我发现非常多，是不是？
7: 对，
8: 这样吧，今天给我们的老听众再来一个优惠好不好？就是你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就是成为咱家铁粉，买海参今天订购还有优惠啊！
7: 啊，加微信还有优惠啊！
8: 是的，这个微信和咱们场外电话是一个号码，165-0431-1001。加这个微信之后，优惠多少呢？
7: 哎，那你就问客服，肯定有惊喜啊！
8: 是的，有惊喜啊！直接给你减个直降也不是不可能。
7: 对，在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这个10斤的基础上还有优惠，所以现在也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号，微信号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
8: 好的。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添加微信，我们进小的宣传马上回来。这里是吉良用品，我是柠檬，
7: 我是江总，
8: 今天给大家分享冰岛红极参哈，老朋友们早就下手了，还有一些新朋友们在咨询说你这个到底是多少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海参呢，是不是真的是野生的？没错，要带到节目里一定是给大家带来好的哈，你放心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年头哈，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免疫力，营养首先一定要足，日常饮食上你就得营养均衡，是不是？
7: 对，
8: 另外提高免疫力你得主动去做，你想想人生在世30多天，就是我们凭什么比同龄人体质要好，我们凭什么更长寿，凭什么活得更加有质量呢？那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健康上下功夫。
7: 对，
8: 你说平时啊咱们吃这个菜肉蛋奶，这都是日常生活了，但是可能觉得有点不够，所以说提醒您，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投资在自己身上，吃点好的，是不是？
7: 对，
8: 说以前的古代的时候达官显贵都得吃这个海参，是不是？
7: 燕窝鲍鱼哈，
8: 对，为什么去吃呢？那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让这个价格这么好的海参哈，走到咱们老百姓的咱们普通大众的餐桌上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我自己家也是吃得起的，是不是？
7: 对，
8: 今天哈，我们来自天仙岛品牌的大品牌，你就放心就可以，它不是那种杂牌子。因为现在市面上卖海参的很多，说那个贵了这个便宜了的，我怎么去选呢？它有没有品牌呀？你得去看一看啊。天仙岛品牌它在我们节目已经做了说有几年了，但是这个价格这个货可不是充足的，所以说你想订购的话赶紧抓住我们节目时间内的这个活动哈，抓紧拨打抢购电话，你就能带回家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大个头1斤6到8头的纯进口纯野生，开袋即食，每根都是一个独立包装的，口感弹牙新鲜的冰岛红极参，你就能带回家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7: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8: 好的，您进4号线的8963，你好。
10: 哎，你好。
8: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10: 对，我要订海参。
8: 啊，订海参。
10: 买5斤送5斤是吧？
7: 对。
8: 是的，现在您还能享受到698买5斤送5斤的优惠，整整的10斤哈，你就带回家了。
10: 好，谢谢他。
8: 好
7: 嘞，
8: 经
7: 过成
8: 功
7: 了啊。
8: 好，接下来继续迎进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电海参。
8: 电海参哈，咱们订多少？
11: 就一套五斤跟五斤的那个
8: 啊，好的，那就是十斤啊，一套就是十斤。好嘞，给您记录下来了。我们今天哈、啊、这个订购特别的火爆啊，继续拨打我们的场内场外热线，698块钱买五斤送五斤，总共十斤。它是什么？天仙岛大品牌的，首先认准品牌，然后个头6到8头的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你就能带回家了啊，只有20个名额，现在也剩不多了，朋友们。
7: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8: 海参哈、啊，
1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3: 当你生活遇到难

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1677 0431858151688 04318581516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 0431858151688 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1: 是我吗？
0: 哎，是你。
1: 哦、
0: 你好。
1: 哦，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事儿。
0: 啊，您说。
1: 啊，是这样的啊，我跟老公现在结婚已经就是19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直吧，就是在我的认为当中啊，关系挺好的，因为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没有什么大吵大闹啊，
0: 嗯、平平淡淡
1: 也没涉及到什么，没涉及到什么冷淡吧，或者怎么、
0: 嗯、
1: 怎么样的啊。然后呢，最近有一次吧，有一天我那个。嗯，有病了，就是头不太舒服，然后他吧就带着孩子下楼溜达去了，溜达去了吧，我因为我7点多嘛，的时候就先下楼去打个针嘛，
0: 嗯，
1: 打针完我就发现他在车里边打电话，
0: 嗯，
1: 因为他可能一开始没看见我，但是当我走近的时候，
0: 嗯、
1: 他马上把电话就挂了，我一下子就发现了，
0: 嗯，
1: 发现之后，然后我就那个上车了，我说你给谁打电话呢？我没打呀，我说没打，你在干嘛呢？我说你看见我过了，你把电话挂了，要我说你那个就是。瞅着就是挺迅速的嘛，
0: 嗯，
1: 然后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啥，他说外边有女人了，嗯，已经3年了，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吧就是特别相信的，你知道吧，就是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然后后来那天我就问他，就跟他也在唠这些事情嘛，然后那个他就那个向我保证咱俩地方似的那个就是因为可能跟那女的就是挺唠的挺投缘的。然后可能也是说没有想说抛弃这个家庭或者怎么样的啊。
0: 他俩是落的投缘还是做的投缘呢？
1: 但是他们肯定在一起发生关系了。
0: 哦，也做得很投缘。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是4月份的事儿吧。
0: 嗯。
1: 然后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问他，我说那你就当着我面给他打电话，如果你要是说嗯不想联系的情况下，咱就不联系。他说那联系联系不在我吗？然后他那天他自己也把他自己打了，就是挺那什么的哈。然后
0: 什么叫自己把自己打了？没听明白。
1: 就是他跟我说这些事儿嘛，然后觉得就是、
0: 嗯、请你相信他，
1: 对不起我啊，
0: 而且很懊悔、
1: 啊、
0: 在你面前他打了自己几个嘴巴子、
1: 嗯、然后呢我就因为我就一直真的挺信任他的，就是他爸打的呢，就是我发现他最近就一直哈还是在跟这女的联系联系、
0: 啊、一定是啊，刚才你这位朋友你没有意识到他这个行为是多么的虚伪，当着自己妻子面前我很后悔呀，啪啪打这个嘴巴，你放心吧，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心地非常善良，
1: 嗯，
0: 知道你心软，
1: 嗯，
0: 哎，在你面前呢表现出一点痛苦的模样，做出点样子来，你马上就会妥协，哎呦老公好了好了，你别打了，我原谅你了啊，
1: 嗯，
0: 太了解你了，这种女人这种男人我说了太虚伪了啊，道貌盎然的伪君子，
1: 嗯，
0: 真正的道歉不是这种方式啊，用行动，不要歇斯底里，不要写保证书，不要下跪，那些极端的情绪只能说明这人还会再犯。
1: 然后呢就是完了那天我就是查的那个通话记录嘛，我就查到那个电话号了，然后我就给那个女的我就给她发短信了，发短信之后呢，然后她就是她说就是她俩那意思分不能分开，然后我昨天我也跟我老公谈了哈，然后她的意思是呢，就是她都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0: 但是我作为我来讲哈、啊，就是我还真的不想放弃这段婚姻。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俩真的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就没想到他。
1: 你不想放弃这段婚姻没问题，但你请你放下你的尊严和人格，
0: 嗯、
1: 你能放下吗？你只要把你的尊严和人格都扔到垃圾桶里去，一文不值，做一个臭皮囊，那你可以不放下这婚姻，你可以继续包容和容忍这个男人在外面一条腿踩两条船。
0: 嗯，大哥老师哈、啊啊，就是这样哈、啊，因为吧，这个女的比我大，我今年41嘛，然后她比我大。
1: 这位女士跟那个女人一毛钱关系没有。
0: 嗯。
1: 苍蝇不叮无缝蛋，你们的婚姻的缝隙在哪儿？这个很重要。
0: 嗯。
1: 怎么把这个缝隙填上？把这缝隙补上，苍蝇进不来了，明白吗？
0: 嗯、
1: 你找那个苍蝇干嘛呀？那苍蝇这个天性就是找缝的，懂了吧？你找他有什么意义呢？
0: 但是我就觉得，你说我其实各方面事业各方面哈、啊、做都挺好的，我觉得我要是放弃了，然后输给他，我就觉得我可没，就是觉得做女人特别失败。
1: 你现在就成功了，啊，一顶大绿帽子扣你脑袋上，是吧？这个绿帽子不是我男人的专利，女人也可以扣，可以包容他在外面找情人。哎呦，那您的底线挺深呐、啊，啊，可以继续包容，可以继续容忍。而且你的底线也随便被践踏，你没有底线。我要是你丈夫，根本瞧不起你，我还会找小三、小四、小五，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女人在婚姻当中悲催的原因，没有原则，还跟我探讨什么这婚姻的，哎呀，这个我舍不得放不下。你放不下什么呢？
0: 我就觉得他
1: 放不下耻辱是吗？这么多年你总这么包容他、迁就他，才放任他做出这种龌龊的事儿，你知道吗？你有责任的，知道吗？这位女士，你跟我谈吐当中，我就感觉你是个性格懦弱的人，知道吗？在做一些事情面前你迟疑不定，在感情的问题上你太过专一，知道吗？专一没问题，但是咱们掌握一个底线呢。爱，这位朋友啊，爱得掌握一个度啊，得有原则呀，那是真爱呀。您的毫无原则，那个叫愚爱，愚蠢的爱，懂了吗？你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那个也不叫善良，也不叫爱情，那个叫懦弱无能，听懂了吗？不代表你多伟大。哎呦，您这个人胸怀很宽广，你可以包容一个男人在外面和一个女人胡搞。你看这个男人这个姿态，我就感觉他多么虚伪，他在你面前做出这样的一个样子来，不就是太了解你了吗？太了解你心地，太善良，太软弱，太柔弱，他知道你软肋在哪儿，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面放纵。面对这样的一个欲望膨胀的男人，你还用宽容来面对？这位朋友，敌人把枪都指到我脑门上了，我还说好吧，我可以原谅你，把枪放下吧。咣，人就一给你颗子弹，还搁这，你还搁这自己搁这是。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在婚姻当中，如果女人已经把尊严和人格撇在一边了，她也就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这位朋友电话一定是掉线了啊！如果您还没说完，可以再回答过来。大可想对你说句心里话，对面对这样的事情，一个女人不能表现出过度的宽容，我们必须拿出态度来，让对方感觉到自己在失去什么，他有了危机感，他有了挫败感，他才能够真正的幡然醒悟，将来有一天回心转意，轻易的原谅，就是变相的纵容。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我有个那个我妹妹那个婚姻问题，想让您给出个主意。
2: 你说，
3: 就是她那个找了一个对象，今年好像35岁，完了之后她结过婚，完了我妹妹嘛是没结过婚。
2: 你妹妹多大了？
3: 28。完了她呢，就是说的这个男方呢有个孩子，好像今年不是7岁就是8岁。就是我家里边一直都不同意，之前我父母也阻拦过，完了之后呢，就是说他又回去过，又回他那去了，完了之后回去了，今天就说结婚，就是说回我妈那块要结婚。就是结婚呢，就是说的想回去结婚，就是简单的办一下子，完他们就是说在这就是旅游结婚，旅游结婚也是就是酒席也不办了，就那个意思
2: 啊。
3: 回我妈那边，因为我家是农村的，简单办一下酒席什么的。完了之后呢，我妈说那你看你要这么办的话，你旅游结婚你啥也不买了，就是房子也不装了，就是他们贷款买一个楼，是他对象之前买的。完了说那你要是这样似的，那你就拿来5万块钱，就朝男方要5万块钱。那个男方那个家就是说的男方的父母包括这个男的也说的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是该咋办呢，你说。完了我妹妹的意思我问她了，她我妹妹的意思人家没有钱，她的意思也不想跟她分开。
2: 你的所谓妹妹啊，就是寻找一种心理安慰，到现在其实她也坚决反对，那个钱能起多大作用呢？能帮你妹妹找个心理平衡啊？5万块钱就找到平衡了，很不情愿的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这么一个男人。
3: 就是说的就是用这个钱来就是威胁
2: 你的妈。你的妹妹没根本就不是个合格的母亲，满脑就知道钱，这时候还想能用钱来找平衡，
3: 实在没有办法了。
2: 什么叫没有办法？不能学会往下放一放吗？不能尊重一下自己女儿的情感吗？了解一下为什么自己的女儿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人，还是缺乏家庭温暖？
3: 没有啊，
2: 我没有尽责。尽责。这位朋友啊，你的妹妹和你的妹夫很幸福是吗？他们教女有方是吗？
3: 也不是。
2: 不是不就对了吗？所以他今天这么叛逆。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既然孩子已经和那男人产生了感情，你们自己都是过来人，说断就断呐。你先别考虑这个您的妹夫，您的妹妹，那个您的侄女叫外甥女儿叫是吧？外甥女儿。
3: 是我妹妹，我妹妹。
2: 怎么又变成你妹妹了？你不说你妹妹家孩子吗？
3: 一直就是我妹妹。
2: 你说的我云山雾罩的。那这位朋友啊，
3: 是
2: 你亲妹妹的话，那这位朋友，你应该这个时候鼓励你的家人，也包括你本人啊，我们去努力去了解妹妹为什么爱上人家，懂了吗？他们是怎么产生感情的？是什么吸引了他？你们在这里整天追究着，我反对，他有孩子，他结过婚，比我妹妹大7岁，是吧？
3: 对呀、啊，确实是，就是这个。
2: 你们说这些东西有意义吗？啊，有意义！你们说这些东西全考虑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的面子问题，对吧？你考虑过您的妹妹她真实的情感吗？这么多让我们看去不靠谱的事儿，为什么她能接纳？一定有她的理由，她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觉得不能接受，那就是俩人总吵，他还总跟他俩干仗，总揍他，总有那啥，他自己也说过，但是就想不明白为啥还要跟他在一起。
2: 您刚才跟我说的好像不是这样啊，好像您的妹妹碰到了一个伟大的爱情，你们越反对他越跟他在一起，你怎么话锋一转？您的妹妹在和这男人在一起相处当中，经常接受这男人的语言暴力和行为暴力。
3: 是啊，
2: 您男人被、
3: 啊、
2: 你的女，您的妹妹宁可虐被虐待都愿意和他在一起是吗？那你的妹妹心态不正常啊，这个朋友。如果你要是说是这种逻辑的话，我只能说你这个家庭确实有问题。你的妹妹没有办法，只好用这种逃避的方式。我宁可遭那男人毒打，我都不想面对你的这些一家人。你们家庭还是存在问题啊，这位朋友。那你想，一个正常的一个女人，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比她年龄大还带着孩子，根本就不靠谱的男人，还整天打她折磨她，她宁可跟那男人被打被折磨，也不愿跟你们在一起。
3: 但是她不成天打，她俩也有问题的情况下，就俩人就是吵着，她说也打过她，但是她说的她脾气不好，她自己这么说。
2: 这位朋友，她不管她脾气好不好， 你们在这里不要去一味否定，你们应该跟自己的你跟自己的妹妹好好唠唠。既然你们觉得在一起不合适，为什么还要在一起？是什么力量催使了你的妹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啊，照你这么说你妹妹不幸福啊？啊，对吧？
3: 我觉得她不幸福。
2: 您觉得还是她觉得？你说清楚喽。
3: 她现在不觉得，她觉得就是自己脾气不好，她就觉得她对她挺好的，她自己就是觉得自己。
2: 那这位朋友啊，人家觉得幸福这不很重要，你别老你觉得，我就觉得你这个当姐的怎么说话总那么武断。我觉得我认为那是你自己看
3: 的，
2: 他跟你说是一种发泄，是寻求你的一种理解，你就别你别管他那个人对他怎么样，你就问你妹妹你幸福吗，快乐吗？如果你妹妹说我挺幸福的，我挺快乐的，他只是告诉你当中的一些偶尔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像您说的那种逻辑成立的话，他不幸福，他还要跟那男人在一起，我只能说明您的妹妹缺乏家庭温暖。无论是你还是你的父母，对他都不闻不问不关心不爱他，懂了吗？如果说你说没有，我们可爱他了，我们这个家庭老和谐了，老幸福了，我爸妈从小到大就宠着他，我也爱他。
3: 对啊，他是最小。
2: 那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那您的妹妹现在她很幸福，对吧？她不缺乏亲情的支撑。

0: 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如果他在那份情感上受到伤害和缺失，他一定会倾向于你们，趋热避冷，这是人的天性，对吧，这位朋友？如果他那边不幸福的话，他会每天寻求姐姐的帮助，每天寻求父母的温暖，这是肯定的，明白吗？因为他是人，他不是工具啊。但是如果他不寻求，他觉得挺开心的，他在那个和那男人在一起很快乐，他想跟他结婚，想给他生孩子，那说明他自己选择自己的幸福。作为姐姐，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他。
1: 我真理解不了他。
0: 理解不了就尊重他。我们能做的就这些，懂吗？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只能告诉自己的妹子，你做出什么样选择，我无权干涉。你都快二十岁的人，
1: 我确实是这个心态，我现在确实是这样的。
0: 这个心态都不对，你刚才那心态对吗？哎，我认为那男的不好，你别老跟他您自己下武断，你又不再跟那男在一起，懂了吗？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给你们妹，你给你妹妹，你的父母给他们的女儿足够的尊重，女儿就会在为自己选择错误的时候靠向你们，觉醒的时候靠向你们。如果这时候你们高举反对大旗，真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路走错了，他回不了头的，他会觉得你们会耻笑他，明白吗？多少女人就是面对这种悲催的婚姻，多少女人在电话里我说为什么你不回头，哎呀，我的爸爸妈妈和姐姐当初就反对呀，你说我回头多没面子呀，明白吗？
1: 啊，这个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顺势而为。你能左右你妹妹的情感吗？他们都已经生活在一起了，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只能选择尊重孩子，你自己的路自己走，你还年轻，也许你将来会走错路，但不要紧，姐姐永远支持你，她要敢欺负你，姐姐一定找她理论，明白吗？你得拿出这样的这种境界来，别哎呀我反对啊，以后告诉你俩有啥事别找我啊。
1: 那倒没有，他偶尔跟我说了，在这跟我妈说，我妈也跟我说，我都没见过这个男的，两年多了我都没有见过。
0: 你是姐姐咋当的？你们姐妹感情还说家庭，还说家庭温暖，还说家庭和谐，自己的亲妹子跟别人处了两年，自己都没见过，这就家庭和谐啊啊！
1: 我确实是没见过呀，但是我妈我姐他们都有见过呀。
0: 所以我想告诉你，你们这个家庭不和谐。你一个当姐的到现在都没见着，两年都没见着自己妹妹谈恋爱的两年男朋友都没见着，你们家庭是有问题的，还跟着自己跟他不断的避讳，一个团结幸福的家庭。自己的亲人有了感情归宿，我们一定能看着的，我们一定会参与的，尤其当姐姐的，这叫和谐的家庭。他一定会找姐，哎，姐姐我恋爱了，虽然他带个孩子，但我就是爱他，你看看呗。
1: 嗯，
0: 这叫和谐的姐妹情，懂了吗？
1: 对，他跟我说这个，但是一直都是说那个男的没有时间啊，完了之后
0: 少扯淡，这位女士，你们根本就不和谐，
1: 这样的
0: 你们这个家庭一直都有问题，还在这儿牵强的说这些没有用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男人早就出现在你们面前，他也早就应该让你们了解，而你们也应该主动的去了解。谁呀？谁跟我妹妹谈呢？再忙我也要看看他，干啥的？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子，我可不让他被欺负了。这是和谐的家庭，你们和谐吗？自欺欺人吧。我只想告诉你，这位女士，
1: 爸妈也去过。
0: 你呀，在这个时候和你的父母充分尊重他就可以了，别的方面，别考虑那么多了。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频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5: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6: 听大可说了，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8: 你好。
9: 哎，是我吗？
8: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您电话接进来。
9: 哎，大可，我跟你说
8: 啊，
9: 我说件事儿。
8: 嗯，
9: 我跟我丈夫吧离了，离完之后又是让我姑娘强加于我俩一处，我俩是复婚了，复婚我俩谁也不情愿。现在我丈夫就是用各种方法就是来折磨我，我俩已经走到复婚的上了。完了，他就用各种方法，不杀我就砍我剁我，完了成天天逼我。就你，
8: 我请问一下，你们复婚办手续了吗？
9: 就是离完之后又复婚了，我姑娘她强逼的，我俩复上了，复上了。
8: 我想问一下，强调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们所说的复婚呢，根本就没。

0: 没有去领离结婚证啊，你们再次登记结婚了是吗？
1: 对。
0: 哦，就是现在在法律上你们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嗯，那这位朋友，那您现在您过的这是非人的日子是吧？
1: 那我觉得
0: 您的生命时刻都受到了威胁。
1: 对。
0: 您更谈不上去谈幸福了啊。
1: 嗯。
0: 人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幸福啊，谈什么家庭美满呢、
1: 嗯、
0: 所以您得先自保啊啊，第一件事儿必须远离这个给你生命威胁的人，寻求法律的保护，找律师啊，开始跟法院这个这方面沟通，早日把这个不正当的啊，也不叫不正当啊，这种危险的婚姻关系啊结束它。
1: 就我俩离完之后又复婚了，现在复上婚的就说我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说我
0: 你俩压根就没复婚。
1: 复婚了现在。
0: 这位朋友，我所说的复婚不是指形式上，你们婚复了心没复。
1: 嗯，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不就这意思吗？
1: 那是这意思。
0: 你们给孩子一个形式上的家庭，当然当初你们也是试着，你们复婚的时候其实您自己琢磨琢磨，你们每你和你老公都在等待对方改变。
1: 对。
0: 你们本身谁都不想改变，都认为自己没有错，以这种心态复婚、
1: 嗯、
0: 必然就还是这个结局。
1: 嗯，
0: 对吧？我有什么错呀？复婚可以，
1: 我
0: 给他一次机会，我看他改过。你的男人也这么想、
1: 嗯、
0: 我看那个这个我也等他等他改过，不那么过去像那么不温柔了，不霸道了是吧、
1: 嗯、
0: 结果发现婚姻还是那个德行。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没有爱、
1: 嗯、
0: 只因为责任而复婚，
1: 对对对，
0: 这样的复婚呢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自欺欺人、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们俩也别骗自己了啊。对呀、啊、何苦呢啊，你们的爱情早就没有了，早就消失了。孩子多大呀？
1: 我儿子上大学了，上大一了。完了现在他是他意思吧，就
0: 孩子是个好孩子，孩子呢很重感情，他希望有自己完整的家。
1: 对对，
0: 希望爸爸妈妈幸福，希望有一天自己找到女朋友说 我们家可温暖了。
1: 你有俩富的逼的。
0: 但是这位朋友，
1: 嗯，
0: 不能因为孩子我们去跟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吧。
1: 他也不喜欢我。
0: 说真心话，您不是为了孩子、
1: 嗯，
0: 你没有为孩子做出任何努力，回到过去仍然还是你自己，你不想做出任何矫正，你也不想重新改变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你也别抱怨孩子，也不是说为了孩子，你根本没为孩子啊，
1: 为
0: 了孩子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走回婚姻。两个人应该重新建立感情的交流，重新建立信任和尊重，然后再重新复婚，没有任何这个前提，两个人带着过去的仇和怨再次结合在一起，这不就这个结局吗？这位朋友，
1: 那对对对对，
0: 自食恶果吗？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是个没有责任心的母亲，而且还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女人。
1: 我特别痛苦。
0: 你没有尊重过自己的生命，你也没有爱惜自己的孩子。
1: 我爱惜，
0: 你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爱惜什么呢？这叫爱惜吗？刚才你也跟我说了，回到这个家庭之后
1: 我
0: 根本
1: 丈夫折磨我。
0: 你爱惜孩子为什么不努力爱这个男人？你爱惜孩子为什么要去跟着一个不爱的男人在一起？你为什么不跟孩子把这事情说清楚？孩子呀，我知道你的心愿是好的，但是我跟你爸爸没有感情了，为什么不表达清楚呢？
1: 我没有，怕伤害孩子。
0: 你现在不伤害孩子吗？我问你，
1: 伤害
0: 那个男人都快杀你了，你伤不伤对孩子伤害有多大？传出去那孩子以后怎么在同学和朋友面前抬头？
1: 是啊，我现在就是愁的愁这个大狗，其实我就不能
0: 所以我说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1: 嗯，
0: 自己都不爱惜自己，看不到未来，只看到眼前。你爱孩子吗？你看你今天现在这个局面，你给孩子伤害更大，你让孩子以后怎么看待你们俩？
1: 是啊，我今天要我最愁的愁，我在纠结上就纠结这个。
0: 没什么可纠结的，这位女士，刚才话说得很清楚了，我的生命全都要快被剥夺了。他整天说要打你，要杀你的。
1: 对。
0: 那您时刻生命都面临着危机，您还跟他扯什么蛋呢？听懂了吗？第一步。结束危险的婚姻关系、
1: 嗯、
0: 听懂了这个词吗、
1: 嗯、
0: 危险的婚姻关系。
1: 对，
0: 连命都没了还谈什么爱？
1: 对呀、
0: 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和孩子把事情说清楚，告诉孩子、
1: 嗯、
0: 别说孩子他爸爸是多么暴力的人，你别让孩子心中有仇恨感啊、
1: 嗯、
0: 他始终是那个男人，始永远是他父亲。
1: 对对对，
0: 再跟孩子说清楚，是妈妈的错，妈妈适应不了这种婚姻，妈妈很痛苦、
1: 嗯、
0: 将来你结婚之后会理解妈妈。你放心、
1: 嗯、
0: 我和你爸爸分开之后，我们仍然对你关心和照顾，我们仍然支持你、
1: 嗯、
0: 请你理解妈妈， 明白了吗？
1: 嗯。
0: 而不要之后你结束了你们的关系之后跟孩子说，说你爸爸天天打我骂我，你不让孩子恨他爸啊，
1: 嗯，
0: 否则的话您的孩子怨你又恨他爸，你让他怎么活？
1: 对，我现在就是痛苦在这个身上。
0: 什么痛苦这事儿？这马上就做不就完了吗？
1: 孩子不听，孩子姐，孩子这俩孩子，我这孩子就以为我跟他爸在一起，就能说有个完整家，孩子就因为这个，他没觉得。
0: 你想的太偏激了，知道吗？
1: 嗯。
0: 你根本不了解孩子的情感，你也不懂得去说服孩子，你就存流于形式上，你这个当妈的一点责任心都没有，知道吗？
1: 嗯。
0: 你还以为自己很有责任心是吗？哎呀，大哥，我是为了爱我儿子，我才这么忍受的。
1: 是啊，
0: 是什么呢？这位女士，你根本就不爱你自己，你懂得爱谁？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懂得爱自己的人，根本永远不懂得什么叫爱。
1: 嗯，
0: 你自己跟他没有感情在一起的话，大家不就会发生冲突吗？到那时候，你们彼此对方造成的痛苦，给孩子造成的伤害不更深吗？
1: 嗯，
0: 嗯什么嗯啊？你们还是那么在做吗？知道痛苦，知道那是水深火热，还在往里跳。你爱孩子吗？你根本不懂得爱。爱孩子，跟孩子好好交流。孩子还小，他不懂得这些事儿。跟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他在身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你跟孩子好好唠唠，平时多关心孩子。我是你的妈妈，即便我和你爸爸没有这个真正的婚姻了，但是我们永远是你的亲人，我们永远爱着你。你平时对孩子关爱太少了，
1: 嗯，
0: 懂了吗？你跟孩子之间感情交流的少，所以才会孩子这有对你有这样想法。你们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吧，你要交流多的话，孩子会理解你，知道吗？多跟孩子交流，孩子了解母亲，他就会理解说，妈呀，你趁早自己过吧。
1: 嗯，
0: 就是因为孩子不了解，所以才不理解，听到了吗？
1: 是，
0: 所以说你跟孩子好好唠唠，找到孩子，推心置腹，表达对孩子的爱。妈妈跟你沟通的少，是妈妈的不对。
1: 对，
0: 以后妈妈会经常关心你，照顾你，相信我的爱永远在你身边。但是你将来随着你的年龄长大，你有爱情，你有婚姻之后，你会理解妈妈今天为什么做出离开你爸爸的这个选择。这个时候不要否定他爸爸，我知道你肯定很恨他啊，他打你骂你威胁你，但这个时候不能对孩子说，明白吗？否则的话你让孩子怎么活呀？
1: 对
0: 啊，妈妈是个怨妇，爸爸是个暴力的人，他以后怎么以后怎么交朋友，怎么跟女朋友面前说他们的父母啊，说他自己的父母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位女士就按照你自己的生活去做吧，啊，追求幸福的生活方式去做。
1: 嗯。
0: 结束危险的婚姻关系，善待自己的孩子的情感，努力让孩子理解你，即便现在不理解，也耐心的等待，有一天他一定会理解妈妈今天的苦衷。但是不能在孩子面前制造仇恨，制造矛盾。啊，你爸要杀我，你爸要威胁我，所以我才离的婚，你问你爸去。不能这么说，明白吗？
1: 嗯。
0: 他才刚刚念大学，未来的路还很长。
1: 是。
0: 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那徘徊，将来就业方向在哪里，将来自己的情感归宿在哪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别给孩子添压力了，懂了吗？这位母亲。
1: 嗯，我就是这样，我就觉得特别痛苦，纠结在一起，难受，我哪天都在折磨自个。
0: 那你何苦呢？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善待自己呢？
1: 我一要离开他，我家我这一位丈夫就杀，不杀我。
0: 这位朋友，我都说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亲人保持联络，寻求亲情的支撑，明白吗？不能光靠你自个儿啊，你没有家人吗？有吧？
1: 有。
0: 还有朋友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让大家站在你这一边，同时这寻求律师的保护。唠到这里。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你好。
1: 啊，你好，大可老师。
0: 嗯，你好。
1: 我想麻烦问您一下，
0: 嗯，
1: 就是说，在9年以前，我爱人他同学吧，就是因为他在银行工作，他的疏忽，其实他就是他故意带出点钱去，完了他银行发现了，就是说
0: 到底是疏忽还是故意，这是两个性质。
1: 他是故意的，弄出点钱。
0: 啊，
1: 不，
0: 这个冲动杀人、激情杀人和这个谋杀是两个性质啊。
1: 啊，完了他就是说大家筹钱吧，就给他。我们那时候生活也很困难，就给他凑了10000块钱。
0: 嗯，
1: 完了在当时吧，他孩子上快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上学了，面临择校。麻烦你把这钱还给我，他分两次呢，还给我2000块钱，
0: 嗯，
1: 就是每次都1000，还我2000块钱。后来呢，完了这个8000块钱吧，他就是拖，一直在拖。
0: 他是你什么人？
1: 啊，他是我爱人的同学。
0: 嗯，
1: 他们高中同学，也是本市住的，他现在上银行。
0: 你爱人的同学借钱，
1: 对，
0: 你来讨要。
1: 他不好意思啊，他们。

0: 平时都特别好，因为家庭条件在这儿嘛、
1: 哎，
0: 孩子又上学，面临这个条件地位。
1: 你爱人的脸皮薄，就你脸皮厚。
0: 那没办法啊，我只能充当黑脸的，他充当白脸的呗、
1: 嗯，
0: 没办法。
1: 嗯，坏事都是你来担的。
0: 对呀、啊，好事都是他办的，就是这样。完了，那个这样事的吧，他就拖。后来过了一年多以后吧，我们发展的挺好的，他就非要把我爱人拉进去他们开饭店，合伙开饭店。
1: 嗯。
0: 就每家要投几万，我刚开始就特别极力的反对。
1: 嗯。
0: 我爱人那个人吧，他就是特别容易听人家说什么东西，都说前景特别可观，好，他就跟人投，把家里的钱拿出去几万。现在呢，他同学把这饭店兑出去。就给别人了，给他另一个同学去白给人家了、
1: 嗯、
0: 人家去经营去、
1: 啊嗯、
0: 我说我们一分钱没拿回来，那你借我的钱给还我吧。
1: 嗯，
0: 他说当时你欠饭店钱我就不能给你，我说我借你的钱和欠饭店的钱这是两层关系，两码事儿啊。他现在就迟迟不给我，已经是到今年已经是第九年了。
1: 这位朋友啊，这在银行的话这叫坏账啊，死账，您那就别再纠结了啊，有这时间您不如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我觉得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呢问题太多啊。
0: 嗯，
1: 这个男人呢总是自作主张，什么事儿都不愿意和你商量，你们之间似乎好像不太平衡，是吧？是不是你在家里过于强势，他总是过于劣势，你总是高高的俯瞰他，他总是仰视你，所以有的时候这你看他投资饭店也罢，借钱也罢，我看他都自己主张之后，然后由你去做坏人，是吧？
0: 是啊，
1: 然后你们的夫妻关系受影响。
0: 啊
1: 啊、这位朋友九年了啊，您觉得这笔钱还能要回来吗？
0: 啊，今天我没事，这不下雨天吗？我在这坐都想起这个事儿了。
1: 所以说这个钱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了，它现在最大的意义就让您变得焦虑，
0: 嗯，
1: 让您变得抑郁，为过去的事儿感到自责，怎么当初怎么就借他了呢？未来他能不能还呢？这位朋友，这些负面情绪在影响着您的生活质量，对吧？
0: 嗯嗯，
1: 值吗？不值吧？啊，
0: 我其实
1: 然后这些负面情绪你再发泄到老公身上啊，当初就是因为你怎么怎么地是吧？今天才会如何，然后你老公啊，
0: 我不跟他说，也上几年吧，经常说这种，现在我就不说了，我已经把他放下了。
1: 那你就彻底把他放下，对吧，这位朋友？
0: 嗯，
1: 你非要找个平衡的话，当初饭店投资你也没拿足钱，对吧？
0: 嗯，
1: 人家担当了风险和责任，最后没干下去，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要在这较真了，给自己找个平衡啊。
0: 嗯，
1: 如果当时这确实是他不还我这些钱也有道理，那咱们就平衡了，这个人你也认清他嘴脸了，以后不要跟他来往不就完了吗？对吧？也不可能跟他发生经济关系和朋友关系了，是吧？
0: 他跟我爱人他们有时候也出去吃饭，但是我见到这个人，
1: 哎，脸皮这么厚啊，
0: 先跟我说话我也不理他。
1: 哎呦，那这位朋友啊，看来啊，
0: 我的做法好像
1: 你的爱人和他之间已经找到了平衡啊，你的爱人还能接纳他，说明你爱人觉得自己和他之间经济上平衡了，大家谁也不欠谁，明白吗？
0: 嗯，
1: 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位女士，你看你整天这些负面的情绪只会让你和老公之间关系越来越僵，和他朋友之间的关系也闹得非常不好，是吧？这样时间久了的话您开心吗？不快乐。
0: 我不开心，我很不开心。
1: 是啊，这些不开心谁给的呢？自己给的，对不对啊，这位女士？自找的吗？自寻烦恼啊，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咱们应该寻找快乐，人生短暂，是不是啊？应该努力的去寻找夫妻之间的恩爱，去寻找这个朋友之间的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放大，都总去琢磨这些不开心的事儿，过去了就让它永远成为历史。怎么去让今天活得精彩，怎么样明天活得更幸福，这是我们应该要琢磨的事儿。这样的话您开心了，整天乐乐呵呵，像刚才您总是这么笑声连片的，那您说您的爱人愿意回家，愿意和你沟通，是不是啊？愿意和你恩爱，多好啊。
0: 嗯，
1: 钱身外之物，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0: 对，
1: 为了这点事儿纠结，但是从这件事上我也能看出为什么我要怀疑你们夫妻之间感情的问题。你这么大把的精力，对呀，你把大把精力放在家庭上啊。
0: 嗯，
1: 别抠搜那些没有用的事儿，我怎么能让家庭更美满，爱人更幸福？您说呢？
0: 啊，行，谢谢您说的很对，大可老师，谢谢您，谢谢啊。
1: 啊，大可，希望您呢理解爱人，更宽待自己，好不好？
0: 好好，
1: 哎，
0: 谢谢，
1: 唠到这里，
0: 谢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

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越，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守护舌尖安全红线。销售假冒特供酒被判退一赔十。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产品责任纠纷作出一审判决，消费者李某在烟酒商店购买的两瓶假冒特供酒，经厂家鉴定确系侵权产品，经开法院判决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据了解，2025年某日，李某在一烟酒经销处购买了四瓶白酒，共计支付4200元，其中包含两瓶标注为国家机关后勤采购特供酒的产品，标称生产企业为某酒业有限公司，两瓶价款合计2800元。购酒后，李某对产品真伪产生怀疑，经向标称生产企业核实，该企业明确表示从未生产过该款产品。随后，李某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经市场监管部门委托鉴定，某酒业有限公司出具辨认证明，确认涉案两瓶特供酒并非该企业生产或包装，属于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假冒产品。李某遂将销售商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2800元，并主张价款。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厨，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3: 北京时间16:05了，我的天哪，今天起的是有点晚，这个节目开始有点晚。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啊。阳光明媚的周五，在这样的天气下呢，感觉上班已经变成了大家很想快速结束的一个工作的内容，赶快去迎接开心的周末。因为呢，这个周末既有阳光明媚，又有温度适宜。长春现在外面17号15度，晴。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包括刚刚呢，我跟那个我们的默默也在聊，因为默默是一个非常喜欢露营的人，然后呢也带着我和身边的这帮朋友们经常这个一起出去露营，他有非常全的设备，有家伙事儿，并且呢他去搭

在这个周末大家全部都跑出去了，但是呢选择自己喜爱的周末度过方式去享受每一个不一样的精彩的夏天尾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一个事儿。有的时候脑子不太好使，就是尤其是晚上熬了大夜之后，总是感觉说有点反应不过来之前这一天都干了什么。我今天刚才就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这两天吃的这些内容，确实吃了好多好多的东西。首先呢在周二的晚上去了一绝菜去了那个吃吃看饭店，这个在长春大街春城大街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小店呢，真的是很受周边的朋友的喜爱。然后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太有年头了，而且也没有什么宣传，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装修，很多人一走一过就是可能不抬头都看不到这个店。边上据说有一家非常出名的弹棉花，然后呢好多人对这儿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他就在54路的这个轻轨54路有轨电车的这个轨道线旁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走春城大街可能不往抬头看的话看不着，是在春城大街跟创业大街交汇往南一点的这个坡上，油泼干豆丝儿做的真的是数一数二，做的非常不错。这周二的晚上跟朋友在这吃的，周三呢晚上是有个工作，首先是去给东北超的这次活动的主赞助商红爵啤酒做了一些宣传和了解。红爵啤酒呢始于1870年，为友谊而生，然后呢是从欧洲这边过来的全麦芽的一个啤酒，百分百全麦芽，所以呢红爵它的那个麦芽香味会比较明显一些。整个那个瓶一开，然后倒到杯里，泡沫快速上升的过程中带来这个浓郁的麦香就扑面而来的感觉。有人说红爵劲儿有点大，我喝也是，就是感觉它非常浓郁，因为全麦嘛，所以可能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比我们之前常见的水啤劲儿要更加的猛一点，但是喝酒不是要个小微醺的这个状态吗？我觉得这酒挺好的，而且在吉林市也好，在延吉也好，红爵卖的特别的不错，到处都能看到它。之后呢这红爵上哪儿喝的呢？去的这个地儿也是我之前完全没去涉猎过的地儿，然后这个地儿据说是东方广场地区这个夜宵排行榜第一的门店，恒大地景的这个路北，店名呢叫十有八九这个烧烤。我看看啊，这个具体的位置是东新路跟十有八九三分熟小炉子羊肉烧烤，好长的名。东新路跟杨浦大街交汇，向东走差不多200米，然后就在这个恒大地景的这个北门，十有八九三分熟小炉子羊肉烧烤。这个店呢是一个二楼店，就是一楼基本就是一个陈列摆放和这个养鱼的水缸子，二楼呢开始是它的这个大平层，包括有包房有隔断等等。然后店里装修那个风格呢是走了那种那个几年前比较流行的那种橙色外星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就是橙白相间的一个色调，然后是有点这个做了一些什么外星人雕塑啊，或者说这个宇航员的衣服啊，这个航天飞船之类等等那些元素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这个十有八九他们家的东西我觉得真是非常精彩，我那天吃完之后整个说我是来拍摄啤酒的，结果店里呢哐哐上了一堆说这都是我们特色你可以试试。我一看那个菜我说来吧，马上给朋友打电话，我说快出来，这边这个店里上菜上很多，咱一起过来尝尝，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没怎么见过。这个店他们家有一个什么东西我吃完之后我说惊为天人，我说赶紧再来两个焦糖牛腰子。首先呢牛腰子是原油的，一劈二之后呢穿成这个两根签子一起放在平盘烤，之后它上面确实放了一些糖，整个那个腰子吃到嘴里先入口是微微的甜感，然后呢整个原油牛腰子那个油脂香绽放开来，带着里面的孜然香，然后辣椒香，还有这个烧烤的这个美拉德反应的那个焦香一起在嘴里绽放开。我说我的天哪，我说我在长春东边这片没吃过这么好的烤腰子，西边那边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以腰子著名的店，但是我觉得东边这边腰子这个真是我吃过的能排数一数二的焦糖烤腰子。然后呢他们家还有比如说烤个这个土豆，烤土豆一个大土豆中间横刀切开，然后呢土豆

皮洗干净之后，他把里面的土豆先拐了出来，切成了小细丁，又加了一点火腿肠碎，又重新填回到这个土豆这个壳里面，之后呢再给它烤熟，然后上面撒了就是挤了这个一圈一圈的这个那应该是什么呢，美乃滋，然后再去拿明火的喷枪去烤一下，于是它那个上面看着很像我们吃的这个慕斯蛋糕的那种反光的这个透明那个鳞面的那种感觉，虽说是烧烤店的烤土豆，但是看着特别像一个糕点店出的一种西式的糕点。我说哎呀想不出来，我说你一个这个烧烤店能把这个东西做这么细，他说对我们这土豆做的确实好多人那个喜欢，包括呢店里的什么生蚝爱上韭菜，这个韭菜垫底上面放的是个生蚝，中间打鸡蛋，然后锡纸上的桌，下面是那个铁盘的，然后他们家的铁板的鲫鱼，然后烤的呢鱿鱼夹虾滑非常精彩，包括做的千层筋，然后做的牛燕翅，然后还有烤的羊心管，还有小龙虾呀，然后鸽子之类的，就是一个看着感觉说是知道是小炉子烧烤，但实际没想到里面能有那么多花样的一个烧烤店，在东新街和杨浦大街交汇这个位置。反正如果有恒大地景啊，或者说这个东方广场这边吃饭用餐吃烧烤的朋友，这地儿真的是很精彩。反正我当时吃完之后，我觉得挺惊艳的，不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今天是周五，自己一个人在直播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这个说的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散一点，我们放松的慢慢跟大家边听歌边唠嗑。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3: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4: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刚刚说到了蟹皇宫大闸蟹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次的蟹卡呢，我是前天的时候拿到手的，然后节目里忘跟大家说了。昨天呢，我们也是这个出去有个别的事儿。这个蟹卡，我觉得今年他们做的这个样式非常非常的好。首先呢，就是它这个蟹卡、啊，这次你看，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比较推荐大家购买的499、699和969这三种呢，是1+1的双卡内容。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拿最便宜的499来跟大家举例，499你拿了两张卡，一张卡呢是8只螃蟹、4公4母，一张卡是蟹品食的海参，10只海参，两个卡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卡套和这个一个抽封。然后呢，就是他的我说今天做好，他卡套的边都是镶了金色这个金漆的边，就是拿着看着非常的高级。然后呢，卡面上的这个价格呢，螃蟹那边卡面价格是899，然后海参那边的卡面价格是1888，然后也就是说放在一起加起票面价格2700的东西，现在我们这499直接能这个给您安排到手。有需要的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我真的是实话讲，499那个两个卡拿着，比他们那个1000块钱的纯券、纯螃蟹券看着还要高级。因为这些东西呢，我都是昨天看到实物了，过手了，我就真的，并且我把它给到其他的朋友。有朋友说，小强，我这边这个中秋啊，包括那个佳节，可能要有一些这个看长辈的这些需要。我说你就拿这个吧，拿完之后看，我说哇，说这个价这么好看吗？我说对，今年蟹皇宫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东西，品质感和这个造型都特别的上档次。有需要的找我们的个人微信18626701967，18626701967。然后这不说昨天没上节目吗？昨天干啥去？昨天去凯悦酒店了。凯悦酒店呢，昨天做了一个2026年的中秋月饼品鉴雅聚的活动，然后主题呢是露影莲华，共会敦煌。今年凯悦呢这边的月饼用的是敦煌莫高窟的主题，然后呢主 IP 就是九色鹿，现场呢用了一个这个敦煌九色鹿的这个图片，让来的朋友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为九色鹿去上色，很有互动的这个好玩的感觉。然后呢它的这个月饼的种类以及月饼的这个样子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反正今年的这个敦煌风格的这个凯悦酒店的月饼，融合千年非遗美学，献上雅致中秋真理。想要购买的话，直接联系凯悦酒店就 OK 了。就是真的是今天做的还挺漂亮的。之后呢，昨天从凯悦出来，正好晚上跟朋友说说这个支教去吃饭，去了谁家？去了那个于伯伯小四川水煮鱼。这店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他们家那个店的这个品质和这个口味我个人超级喜欢，尤其是那个他们家那个椒盐水煮鱼。水煮鱼呢片成片，过油爆过之后，上面撒了非常浓重的椒盐，就是把芝麻盐这些东西这个打碎之后撒了满满一层，所以吃到嘴里除了水煮鱼本身的那个油爆边的那个微微焦的那个焦香之外，上面那个芝麻椒盐香也很满很满，特别不错。然后包括他们家的回锅肉啊，包括他们家的这个辣子鸡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呢 昨天除了去这儿之外，还去了一个什么地方，我就也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艳。一个是去了一个水果店，叫吉小果，这个牌子现在长春有八家店。然后我们昨天去呢，是最新的一个马上要开业的一个新店，现在也营业了啊，在这个高歌栏湾楼下，就是临河街吉林大路教会往南一点。这个吉小果他们家水果种类呢，我觉得是挺全的。然后主要比较震惊我的就是非常便宜，榴莲好像是15.8块一斤和18.8块一斤，一个是单 A 的，一个是双 A 的，就是大小和这个品质，并且呢好像是15块8还是多，我查一下啊，因为当时跟我说了个价，我就没太记得准。我看一眼那个具体的内容，吉小果它这个价格应该是哪儿呢？A 级果15.8一斤，保四房肉；双 A 级果18.8一斤，保五房肉。然后呢，我昨天在那儿呢，我跟那个张美琪，我俩都在那儿。我说开一房榴莲看看吧，他说行，啪直接开了。开完之后，真的是满满的五房果肉，很大一个。我说这多少钱？这个榴莲，跟我说这个榴莲算完的话，好像是5斤多一点。我说那岂不是就是100出头？他说对，112。我说112，然后满满三盒，就是那种大纸盒，大的那个透明那个水果盒，满满三盒榴莲肉。我说这个性价比真是太好了。他说对，我们家就是一个便宜，因为食材呢是这个从北京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南方的一些那个水果大集散地直接车运过来的，没有中间商去那个加价，所以直接去那个一级批发市场直采，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所以能做到同品质价格更低，走薄利多销的这个路线。榴莲是15.8，18.8，突尼斯软籽石榴9.9四颗。10块钱四个石榴，然后呢，包括它的那个红心火龙果，9.9六个。我说等一下，我说是六斤还是六个？都是六个。我说那也就是说和火龙果一个相当于1.5块左右。他说对。然后那个单个袋装的柠檬一个1.5块。我说我的天，我说你们家真是太便宜了。对，就是他说就是走一个薄利多销，然后要进他们群的话可能价更便宜。我说真是不错，吉小果。反正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我是在高歌栏湾这个店，然后其他南关啥的好像也有，大家就是看就近吧，包括高新啊、净月啥的。之后在时光路这面有一个地儿，我一直盯了好几个月了，基本从6月开始就盯。是什么呢？是有一个叫这个满吉拉面的，做那种这个日式浓汤面。我对这个项目一直比较喜欢，包括之前魏谦的啥的，我基本上火车站如果有时间的话都愿意来一碗，有的时候去沈阳啥的甚至说打包个面在车上吃。但是经开这边没有，所以那个满吉在时光路那儿准备就是开始在那边搭围挡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惦记。后来在小红书也看到他们家这个有账号，我就关注了。等啊等啊等啊等，之前一直说这个7月底能开，后来是8月中，直到大前天吧，我翻那个小红书，突然看他们家说，哎，已说这个开业，感谢大家这个认可，客满了。我说，哎，你们家能营业了？说是，所以昨天中午我就上这儿吃了一顿。面条的基本均价40多块钱、50块钱，但是我觉得味儿确实做的还是真是挺好的。他说自己熬的那种那个大骨汤，中午开门，但是每天早上就得去这个熬那个浓汤那个汤底儿。我吃是挺喜欢的，然后呢，包括他的，完了记不住了，就是很多专业的名词，是什么什么波尔多还是什么之类的，这个。面条的呈现，包括它那个标准的经典的这个日式浓汤拉面，我觉得挺好吃。反正就是这种比较偏精致化的偏特色一点的东西，长春能再多一点真的是挺好的。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好店，越来越多的好内容，然后能出现在我们身边吧。好的，那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让大家有个开心的周末，然后我们周一见，拜拜。
5: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 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天气有一个特点，就是温差比较大，今天还挺热呢，明天又降温了，或者一早一晚天挺凉，中午白天特别热，这样的气温变化呀，其实让我们特别容易感冒着凉，而且一些三高的朋友会更加难受，因为忽冷忽热呀，这种心脑血管方面的收缩和变化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免疫力提高起来，身体好少生病比啥都强。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啊，通过吃海参来进补，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这里订海参。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海参的营养特别好，它是海八珍之首，本草纲目自古以来都是有记载的，而且是温补的，不挑人群，像精力体力不足的男性朋友，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孩子都可以吃，体弱慢性病的老年朋友更适合吃了。海参通过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含有50多种的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而且其中8种以上氨基酸是人体所必需，但是你自身又不能合成的，那么氨基酸就是掌管咱们免疫力的。另外还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非常有益于咱们身体。钙、铁、锌、硒等等矿物质和维生素，那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的冰岛红极参。海产品啊，咱们都要选冷水海域的，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长，海水的营养也更加丰富，那么这里的海产品营养价值就更高。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一定是优选到北极圈的冰岛红极参。今天分享的冰岛红极参，首先它是纯野生，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不允许养殖海参的。另外呢，它把海域分成了8大块，每年捕捞1块，那么保证海参的生长年限，保证了它的生态环境，也保证了海参的个头。这回咱们消费者就是有福的，我们在这里能找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一斤大概有6到8个头，也就是6到8根称一斤，这每一根就都是60多克了。这个大规格就意味着高营养，咱们自己吃就吃点好的，纯野生纯进口没有任何添加的冰岛红极参，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您可能去专卖店看都是按根卖的，咱们这一款这个大规格的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秒杀时间就要给大家带来实惠，不是，所以给大家一定要做一个大组合，一口价只要698块钱，698你正常买个1斤2斤是不是，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5斤的冰岛红极参，而且我们还申请到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 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金再送五金，也就是直接把这个数量翻倍。所以想订购的朋友，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手快，赶紧把电话先打进来抢占五个名额。那么698你能拿到的就是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红极身亡。本档节目只有五组备货，五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冰岛红机身698块钱，赶紧抢这五个名额。那这五个名额之内，我们是能做到买五金送五金的，所以就是10斤，每斤6到8头，也就是60到80根，一头算下来还不到10块钱。这

0: 回咱们天天吃也不心疼了，不是？食补嘛，就是要让大家做到天天吃、天天补，长期的食补，您的身体才会感觉到一个变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收到货之后就知道这698块钱花的多值了，时间能把您家的冰箱都塞得满满登登的了，您能吃上一个季度。当然698只是在外面吃个一两顿饭的钱，您却能做到一个长期的食补。当然只有我们这一时段本档节目才有这五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还有一个惊喜留在最后，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还会给添加微信的朋友一个格外的优惠，电话和微信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守护舌尖安全红线，销售假冒特供酒被判退一赔十。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起产品责任纠纷作出一审判决，消费者李某在烟酒商店购买的两瓶假冒特供酒，经厂家鉴定确系侵权产品，经开法院判决经营者退还货款并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据了解，2025年某日，李某在一烟酒经销处购买了四瓶白酒，共计支付4200元，其中包含两瓶标注为国家机关后勤采购特供酒的产品，标称生产企业为某酒业有限公司，两瓶价款合计2800元。购酒后，李某对产品真伪产生怀疑，经向标称生产企业核实，该企业明确表示从未生产过该款产品。随后，李某向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经市场监管部门委托鉴定，某酒业有限公司出具辨认证明，确认涉案两瓶特供酒并非该企业生产或包装，属于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假冒产品。李某遂将销售商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2800元，并主张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28000元。经审理认定，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委托的鉴定结论具有证明效力，涉案产品冒用他人企业名称，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同时，作为食品经营者，被告未能提供涉案产品的合法进货来源，亦未依法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应当认定其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情形。本案中，被告销售冒用他人厂名的白酒，且无法说明合法进货渠道，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违反了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经开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向原告退还货款2800元，并支付惩罚性赔偿金28000元。食品安全事关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食品经营者需严格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确保食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经开法院提醒，食品质量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经营者应把好进货关，切勿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否则将依法承担产品责任。同时提醒消费者，购买酒类等食品时，应选择正规渠道，妥善保留凭证，发现疑似假冒伪劣产品，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权。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

0: 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免费的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这些麻烦事啊、愁事烦心的事儿。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呢，速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啊来到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8: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哎呦，这今天这个线打的有点早，有点快啊！这个朋友们，这遇到事儿，确实哈，大律这理解，就大律遇到事儿真是很着急。
8: 对，
0: 那我们就寻思先絮叨絮叨，不絮叨直接接电话了啊，
8: 直接来吧
0: 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9: 哎，你好。
0: 嗯。
9: 你好，主持人好，大律好。
8: 哎。
9: 是这样的，达律，我要离婚，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他太不是人了。
8: 你先别急，先别急，咱慢慢说。说你老公出轨，有证据吗？现在手头？
9: 哦，我都抓到了，我亲眼看见了。
8: 抓到了，得看到现场了。嗯。
9: 对，就是吧，上周我提前下班回的家，然后我一开门，我就看见他俩在我们家沙发上。
0: 哎呀。
9: 太恶心了！
0: 哎呀呀，是我这画面，这在自己家里头，这胆也太过分了，这也。
8: 嗯，这对方是谁呀？认不认识？
9: 我认识，咋不认识呢？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就是我俩认识吧，得有十来年了。我平时吧，我都和亲戚一样。
0: 闺蜜跟自己老公整一块儿，这是属于双重背叛吗？这不是啊？哎呦我天哪，这哎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啊，这位姐妹。
8: 嗯，像这种情况，咱们日常这种就是婚姻案件里也比较常见，
0: 也确实
8: 不属于说很怎么样。
0: 嗯，
8: 那这位女士，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是想离婚呢，还是怎么样？
9: 对，我要离婚，我必须得离。就是这种人吧，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多看见他。然后达律，我想让他净身出户，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8: 咱们先冷静一下啊。
0: 嗯，
8: 这个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不是说你想让他净身他就能净身的，咱们得看手头像那个证据啊和具体的情况。你先说说，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9: 我俩结婚得5年了，然后有一个儿子，3岁了。
0: 哎呀，孩子这么小。
8: 房产呢？房产和车子呢？
9: 房子是我俩婚后买的，然后首付是我们两家各出了一半儿，但贷款是一起还的。然后车是他婚前买的，存款大概有个30多吧。
8: 嗯，那像你刚才说句，你老公出轨的证据，除了你亲眼看见了，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呐、这方面的。
9: 我拍照片了
8: 啊，
9: 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就是吧。至少得有半年了。
8: 嗯，那现在来看就有证据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除了离婚，就得财产怎么分，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包括比方说孩子的抚养权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9: 孩子我是肯定得要，因为我儿子吧，不能跟着他这种。

0: 财产的话，法律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因为他出轨了，他不是过错方吗？
1: 就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净身出户肯定是很难的，法律上没有就是你出轨就净身出户这个说法，除非他是就是自己就愿意，就是咱们昨天那个节目、
2: 嗯、
1: 就是说哎，就是他婚内他做了一个婚内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
2: 嗯，
1: 就通过这种手法完达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目的，就但现在他作为过错方，你是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包括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你这一方。
0: 那能照顾多少啊？
1: 这个得具体看情况，一般来说能照顾10%到30%吧。
0: 哎、法律、
1: 嗯、
0: 那个法律我还有个事儿没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吧，就是我吧，我也有点情况。
1: 嗯，你也去，就是你也存在一些情况
2: 啊？什么情况？这你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你得说一说。
0: 嗯，就是吧，我也出轨了。
2: 嗨，
1: 就是出轨了，肯定是也是说谎了。
0: 嗯
2: 嗯，
1: 你出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大概一年多吧。
1: 嗯，那合着你俩现在是各玩各的，各自过各自的了。
2: 嗯，
1: 史密斯夫妇嘛，这不属于。
2: 这个有点炸裂，就是他出轨，完你这边你也出轨，然后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先出轨啊？
1: 嗯，双方过错。
0: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啊，就是他先出轨的
2: 啊、
0: 嗯。我吧，我是被他伤透了心，我才就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1: 你刚才强调他先出轨，那你手头有证据吗？
0: 我猜的，
1: 猜的肯定是不行、啊
2: 嗯，
1: 这些事儿没有猜的。
2: 对呀、啊，这你拿不出证据啊！
1: 打官司讲证据啊！
0: 就是我感觉嘛，因为他那段时间吧，就是对我特别冷淡，然后天天晚回家、
1: 嗯，
0: 手机也不让我看，我就觉得他吧，就肯定有事儿。
1: 这不是理由啊！
2: 嗯，
1: 你就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先出轨了？
0: 也不是先。就是吧，就差不多时间吧。
1: 嗯，行，那我懂了啊。就是那你出轨的对象又是谁呀、啊？认不认识？是不是你们身边的人呢？
0: 嗯，认识。
1: 谁呀、啊？
0: 嗯，就是我闺蜜她老公。
2: 啊，那个，哎呦我的，
1: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0: 就我说。嗯，我出轨的是我闺蜜她老公。
2: 哎呦，这是什么？你老公出轨你的闺蜜，然后呢，你出轨你闺蜜的老公，你这两家人，你这，哎呦我的天哪！打绿这个
1: 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挺奇葩
2: 啊！
1: 这个就是你唠的，给我们唠的不会整了啊！
2: 嗯，
0: 就是吧，就打绿，你先别骂我。
2: 没人骂你，没人骂你，你放心，这不会骂你啊！你再说怎么的了？
0: 我知道我不对，
2: 嗯，
0: 可是呢，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太生气了，他抢我老公，然后我就寻思我想报复他，
1: 所以说你就去睡人家老公了，
2: 这
1: 是不是那意思？睡他老公了，你就
2: 什么招啊？这是啊，
0: 嗯，就是吧，一开始是想报复，但后来。然后吧，就后来就
2: 啊，
1: 这今天的第一个麦就那么炸了。他呢？那你后来就是假戏真做了呗？
2: 我感觉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就是目前啊，我问你一下，嗯，这位女士，就是这个事儿啊，当事人不就是你们这四个人吗？你们这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0: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老公出轨的是他呀，我要是知道我可能就，
1: 你可能就更起劲儿了，对不对？
0: 也不是，
2: 哎，不是啥。
1: 行了、嗯，你这个大概捋明白了啊。你和你老公各自出轨、
2: 嗯，
1: 你出轨的是你闺蜜的老公，你老公出轨的是你闺蜜，你们四个人现在就凑一桌麻将了，是吧？
2: 不是打绿箭，就是。不过真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是两对夫妻这种叫，哎，这个我有点挺难接受的。
1: 他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嘛，就是我觉得她有可能她闺蜜和她闺蜜的老公也属于就是各自过各自的。
2: 哎，这叫什么日子过的？
0: 哎，达律，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猜的，
2: 达律，
1: 要不然哪会这么巧的事儿啊？
2: 嗯，
1: 你睡人家老。

0: 老公，完他睡你老公，那两边都闲不着。那你现在你们还能继续当闺蜜吗？
1: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儿。她知道我和她老公的事儿，然后她也没说什么。
0: 啊，哎呀妈！你看啊，就是咱说什么来什么，你这哪里是闺蜜呀、啊？我觉得你这属于战略合作伙伴了。
2: 这个大绿，这个太离谱了吗？这个，
0: 嗯，行，咱把这个八卦这些事儿吧，咱放一边，说正事儿啊。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主要是想咨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
1: 大律，我就是想问问、就像我这种情况吧，我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那孩子能不能判给我？
0: 行，咱们一块一块说啊。先说这个关于这个财产分割。首先吧，咱说你和你老公都出轨了，属于双方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了。就最开始说啊，你非得藏着掖着不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能多赔，这不存在了啊。财产分割上一般就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你们一人一半啊。
1: 一人一半？
0: 对。
1: 那他出轨了，白出了。
0: 那你不也出了吗？那你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那谁还说谁呀、啊、这事儿啊？
2: 嗯，
1: 但是是他先出的呀。
0: 法律上不分前后啊，只看有或没有。就你这个，难道出轨还能分到这个先后吗？先出的全责，后出的免责，那上哪有这个说法啊？你听过吗？再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房子啊、房子属于就是你婚后购买的，那咱们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存款呢也属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车的是您刚才你说不是婚前买的吗？那归人家个人啊。
1: 那我不是亏了吗？
0: 你亏啥呀？你不也没闲着吗？
2: 不不，大律，这太直接了，你别太直接啊！
0: 本来就是啊，就是咱不是说这个出轨，就是哎呀，不能说谁出轨都是有情可原的，就是人家男方出轨，你就说十恶不赦了，没有这个道理。哎呀，咱说回来啊，就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孩子三岁，就是法院判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是法院会倾向于这个方面。你俩比方说，你俩现在是不是都有稳定的工作呀？
1: 对，都有。我工资比他稍微低一点，但也没差多少
2: 啊。那差不多没。
0: 平时这孩子谁带的比较多？
1: 我带的多，就从小都是我带，晚上也跟我睡。
0: 那你争取这个抚养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但是啊，我必须得提醒你，就是你俩这种混乱的关系，就是如果对方律师拿出来去说你们双方的私生活混乱，就是这个不利于孩子成长，法官也会集中去考虑。
1: 那咋办呢？
0: 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因为双方都有出轨这种情节，尽量咱们协议离婚，就不要闹到法庭上，闹上去之后大家的脸都不好看，而且对孩子我觉得是影响非常不好。而且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就你真闹上去了，你出轨，哎，他老公，他出轨你老公，这事儿你不就全捅出去吗？那你四个，哎呀，就觉得还顾及一些脸面啊。
1: 也是。
0: 那你现在你要是离婚，咱八卦一下子啊，你现在离婚了之后，那你还打算跟他过呀？跟你出轨那个过呀？
1: 我也不知道。
0: 劝劝你啊，他能背着他老婆跟你在一起，将来啊也保不齐啊。
2: 这玩意儿有再一再二再三再三，容易上瘾，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还有就是说你们俩现在这种关系要是被你闺蜜拿到这些证据，她反过来起诉离婚，她这个老公作为过错方，财产分割上也会吃亏啊。到时候就是分不到钱，你跟她我估计也过不上啥好日子，
2: 重组家庭。
1: 那我该咋办呢，咋地？
0: 刚才还是刚才说的那几个思路，给你三条道。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是协议离婚啊、好聚好散，就是坐下来跟你老公谈一谈，财产也就是一人一半，孩子大概率能归到你啊、他出抚养费，大家体面的分手，就谁也别揭谁短了，这是说出来也难看。第二呢，就是这个，假如说啊，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起诉离婚的话，就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大概率就是也是说咱们这么分。第三个就是说你双方坐下来就是谈一谈。谈一谈看看，就是说能不能说孩子归你的前提下，稍微你老公多给你一些，这是也是有可能的。就咱们在
2: 人之常情嘛哈。
0: 对，实际办案之中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那达律，你觉得我就选哪个好啊？
0: 肯定是选协议离婚呐！刚才不说了吗？你第一，协议离婚快，你打官司至少得半年，你就是一年半载，咱耗这个犯不上。第二，说白也省钱，省律师费、诉讼费，加起来这。

0: 也不少。第三，不说了吗？对孩子好，
1: 对，
0: 就你俩这点破事儿，你还整到法院去啊？
2: 但，那我不甘心呢，那他出轨我会腻。
1: 你俩还在一块儿？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娘，这你他出轨谁谁不谁的这个问题，你不也出轨人老公了吗？你俩扯平了啊？
2: 反正好像也是。
0: 嗯，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社会上行走得要这个脸面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单纯是你四个人的事儿，你说亲戚朋友这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你孩子长大了，你反过来就说啊，这我这个父母因为什么离婚的，怎么怎么的，你叫不开。
2: 行，那我知道了，咋的？那我再想想吧。
0: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记住啊，这个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就好好过日子才是。你不管你离不离，你先把自己的日子整明白了，你这么整就太乱了。
1: 嗯，行了，这位女士呢，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哎呀妈，大绿，这今天这个、碰到这事件也过于炸裂了哈。
0: 嗯，确实，就是咱们做律师这么长时间啊，今天就是说像类似于这种事儿确实比较少见，就是出轨单方出轨的像比较多，出轨啊身边
1: 就包括出轨自己的闺蜜啊。
0: 对对，
1: 就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是吧？
0: 他防闺蜜，但关键他是四连嘛，
1: 对，
0: 相当于四人打麻将的这环节，就反正就是啥的，也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婚姻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就实在过不去了，也别互相伤害，就咱体面的分手啊，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1: 对，
0: 就没必要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报复，
1: 太极端了。另外像大律刚才说的，就是对孩子也不好啊，是吧？
0: 主要是对孩子不好，就是你们大人觉得说现在冲动了，哎呀，怎么怎么去啊？刚才还在想，还在想啊，我这个啊，到法院去起诉，能不能多分一些？怎么怎么样？哎，不对，
1: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帮律师的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个难题。
1: 嗯，
3: 就假如说男方结婚彩礼办酒席啥的都是和亲戚借的钱，那婚后亲戚追债了的话，这个钱我需要还吗？
0: 你这事儿咋还假如上了呢？
1: 嗯，
0: 就是咱这个节目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啊。
1: 对，
0: 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嘛。
1: 是老妹儿啊，就是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选择信任我们了，咱就敞开说，这个你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对吧？
3: 就是我和我对象吧，我俩是见人介绍结的婚。
1: 嗯，
3: 然后现在我俩结婚得快2年了吧，然后他家亲戚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来我家找我们了，问我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
1: 嗯，
3: 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了。
1: 嗯，
3: 然后等人走了之后，我问我对象，然后他就说当时给我过的彩礼还有当时结婚办酒席下的那些钱，哎，就是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要气死了
1: 啊。娶媳妇儿彩礼办婚礼就都是借的钱，娶媳妇儿等于自己一分钱没往出拿，完了反倒现在结了婚之后了，这俩人还背上债了，都是吧？这个意思，大律。
0: 那他们说现在是欠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清楚吗？有没有欠条啊？完这个欠条上签的是谁的名？大概有没有都拿没拿出来？
3: 他当时拿了个欠条，欠条上写的是27万，但是我不确定其他人呢还有没有欠款了，然后我也没问出来，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那欠条刚才问你说谁签的字啊？是他父母还是你老公啊？就写没写就这个，比方我朝他借这27万，就是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标没标明啊？这个欠条签的时候你们是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什么时候日期啊？
3: 是他父母签的字，然后也没写是什么用。我们当时是先登记后办的婚礼。哦，我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钱的话需要我一起来跟着还吗？它算是共同债务吗？
0: 听你刚才说，咱们原则上这个是男方的父母的个人债务啊，就因为本身他这个都是婚前的，就本身说你之前也不知情，也能看出来说你婆家呀、挺会算计啊。
1: 嗯，
0: 打算像田明老师说，这个不花钱娶个媳妇儿，媳妇儿过没了，完这个彩礼再拿出来还债。
1: 嗯，
0: 就算的挺深。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呢？就这个情况，这钱你是想？

0: 还呢还是怎么的？
1: 这种钱还啥？这种情况还想啥？对，这位女士，你现在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最终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说。
2: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在准备离婚的阶段了。
1: 嗯嗯、
2: 但是我们在谈，就是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要么我把彩礼钱就给他退回去，要么就得承担这一半的这个债务。然后，但是我还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债务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0: 嗯，那你们登记多久了？就从你们登记到现在。
2: 嗯，我们现在登记快两年了。哎，律师，还有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法律就是这个彩礼的话，他能要回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一岁，一个孩子才九岁，快一岁，然后不是说两周岁以下的话抚养权要给母亲吗？我要是退彩礼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1: 是是是。
2: 对，而且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的话也都不怎么好。
1: 能好吗？那娶媳妇都借钱，这
0: 确实啊、
1: 嗯、
0: 就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直接把你这三个核心问题一次性说清楚啊、
1: 嗯、
0: 结论也很明确，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不用承担这27万的债务啊、
1: 嗯、
0: 彩礼基本咱是不用退的
1: 啊、哦、
0: 九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下面就是咱们就是说通俗易懂，就是你可以拿去跟对方去说，你首先就是针对那27万的那个债务问题，不属于你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最低你就不用还。
1: 对，因为那个借条上写的是他老公公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再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说你也不属于什么过错方，知道吧？这彩礼是根本不用退还的。而且孩子就是你刚才也挺懂法啊，就估计也是没事刷这些短视频、
1: 嗯、
0: 看，就是孩子确实两岁以下就是由你照顾起来更方便，孩子大概率都会归你啊。
1: 对，那打律应该讲讲，就是像这位女士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先干啥后干啥，有没有说法、
0: 嗯、拿个笔拿个本啊，简单给你捣鼓捣鼓这事儿。
2: 好嘞，
1: 就涉及钱还是不小的一个金额啊。准备好了。
0: 首先啊，就是咱们说这个27万这个债务问题，这个属于一个大头，就是说他怎么去诱导你，就是说啊，劝你签一些字啊啥的，咱们不要签字，也不要口头，就是答应承担，就是答应。好多就是说咱在实际办之中，男的啊、哎、反过身来，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哄一哄之后，女方哎会签一些东西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一定要认清啊、
1: 嗯。
0: 首先不是说算计之前不在于你，是在于你婆家算计心太重了。像天明老师说的，最开始研究设好这个套了。再一个彩礼啊，不要退，态度明确，就法律咱们就明确规定不用退这事儿啊。
1: 这个你可以强硬一点啊，你就坚决，就你别跟我谈这个事儿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完包括咱们谈离婚的时候，包括就是这个抚养费啊，就是咱们说谈好，就是孩子归你抚养，男方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嗯，
0: 包括这个共同财产，咱们就依法进行分割。债务问题呢，属于他父母的，与你无关啊。
1: 嗯，
0: 若对方要是说持续威胁骚扰啊，就咱们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离婚。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个证据链，那咱们基本是没问题啊。
1: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债它不是你的，彩礼你也不用退，孩子是你的，你这边占据绝对主动权，明白吧，女士？
0: 对，
1: 嗯。
2: 大律师实在是太感谢您了，谢谢您帮我大忙了。
1: 你看，这心里有底了哈。
0: 嗯，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结婚有的时候真像赌博啊，赌的是对方的良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当成这个大额抵押物被对方利用。
1: 哎呀，还真是挺感慨的。这就像大律你前两年说的哈，结婚呐、啊，要是找那种能好好离婚的人呐、啊，是不是？
0: 对，得坦诚嘛。
1: 对啊，
0: 就是说好的婚姻啊，不仅要有爱，还有这个底线和担当。就如果连这个坦诚，咱们彼此都做不到，那就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1: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里咱希望就是每一位女性啊，步入这个婚姻之前都能深入的了解了解对方。就咱们有一期节目就是哎列举了好多好多，保护好自己啊。
1: 嗯，那行，那这位女士，那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你，然后后续你如果遇到对方人家再跟你说这个那个，你要是有些因为我看听你说话就感觉比较柔弱的这种，容易被人家给哄了骗了什么的，一旦心里面有点叫不准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全天都能打的号码是85671234啊，直接打电话，我们有律师来对付他，好吧。
2: 嗯，好的，谢谢律师，
1: 哎，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再见啊，
0: 好的，再见啊。
2: 好的，再见。
1: 哎，达律，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所谓咱们讨论的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哈，说在婚前怎么能对

0: 方进行一些这个，因为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很会善于伪装的，要不然那个甜言蜜语啊，要不然做得到位啊，就是让人家这女孩一看就让人给唬住了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手段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人品呢，或者有没有劣迹啊等等这些。
1: 现在我觉得非常好调查，因为像咱们老一辈啊，就是说这个结婚这块啊，往上查三代，把那些身边的人或者都问一问。其实说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但是比较奏效，可以问问他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打听打听。再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比方说个人征信这一块，咱们有征信平台，可以查查他是不是老赖呀，是具体怎么情况，包括他假如说啊，你找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有没有企业呀，企业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对外的欠债呀，是不是涉及到诉讼，其实这都是非常好查的，而且明确的能查得非常好
0: 啊。这些呢，你查完之后，最起码能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基础判断。
1: 对，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失信的情况啊，对外有没有一些债务啊，咱不能说啊刚过门刚结婚就背债嘛，就其实刚才这个明显的一个套路嘛，就
0: 太套路了哈。达利，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就是这种经人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相亲也是很多嘛哈。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我给别人介绍了，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借钱不也有这个所谓担保人吗？
1: 担保人
0: 啊，担保人，一般担保人啊，或什么担保人，连带担保人，你这要去他承担责任的。像这种，我作为介绍者，他这种需不需要？我知道道德上肯定他会受到一些，但是法律上对这个好像是不是没有，就是这种对你的一个责任的划分？
1: 没有，就是咱们就是还没碰到过这种案件。但是说实际啊，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婚姻中介，像现在就是说，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大伙儿的生活节奏比较忙嘛，有一些像类似于像网络呀或婚姻介绍所，他会存在一些责任。就这个一旦说涉及到很大的金额或啥的，碰到过类似的案件。但是像你说，就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这种介绍，对吧？
0: 当年火爆的电视节目是吗？
1: 对对对，朋友之间这种介绍不涉及到啊，朋友之间的介绍呢就好意。好意实惠，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男方比较好啊，那我就给这个女方介绍、就是中间啥的不会承担一些东西，实际就是说打官司也是讲证据嘛，就因为首先就是你去给别人介绍这个，你也不是以牟利为主
0: 啊，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你也没有签任何就是中间像婚姻介绍所他会签一些合同啊，就是我要一定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不要有重大隐瞒，不要有怎么样情况，会提好多好多要求。但实际是说咱们民间或者朋友之间这种介绍，按法律来讲，民法典来讲，就属于好意实惠。
0: 所以就是收音机前，就是愿意给朋友们亲戚礼道的，牵条大线的啊，比如说广场的王姐啊，刘姨，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啊，不要有压，因为咱们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希望看到周围这些小年轻啊都能互相碰上嘛，然后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有这个压力，一听说有这别担上事儿啊，
1: 在这儿吧，咱们就提醒就是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一旦就是咱们步入这个登记这一步之前，一定咱们做背调啊！现在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互联网各方面啥的都比较发达，就是一定做这个背调啊！因为好多确实有，确实就是他之前就是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有一些外债啊，就结完婚之后发现了之后，还非二遍事儿，还得再进行拆解，你知道吧？好多就是到底是婚前呢、婚后啊，得一点点去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0: 而且大律就是这种背调，对方是不会知道的，是吧？我就是暗地里查一查，对方也不会知道。
1: 在我的理念里，我就觉得其实双方已经要登记了，打算登记了，打算这个余生走在一起，一起过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坦诚。就是觉得就算是咱明确告诉对方，因为你看律所现在有一块的业务非常火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对来啊签婚前的财产协议
0: 啊，
1: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现在就是随着你看现在是90后00后啊，跟咱们那时候那年代不太一样，
0: 活得明白了，通透了，
1: 好多就是结婚之后还在 AA。 这很常见啊，
0: 就是老一辈思想是觉得，哎呀，你这哪
1: 不好意思啊，
0: 你过日子俩人得一条心呢、得，其实呢，这种它更科学，
1: 对
0: 啊，摆到明面上之后，反倒大家过得更坦荡，对吧？好了啊，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好嘞，大律，继续接电话，这电话接进来了，哎呀，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你好，
2: 我爸今年也三十多。

0: 月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一直有点事儿，我有几个前夫，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联合起来说我骗婚，我感觉我挺冤的。
1: 您等会儿，几个前夫啊？
0: 嗯，五个吧。
1: 啊？那你就是咱说啊，你结过几次婚呢？都是领证的那种吗？
0: 领证的话，六次吧，差不多。
2: 六次。差不多。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一下。
0: 我今年的话30多岁，然后我第一次结婚的话是在22岁。
1: 嗯，那你就是每一次婚姻啊大概都持续了多久啊？
0: 最短不到半年，最长那就是3年，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快半年了。
1: 嗯，那你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你这么多段婚姻啊，那你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呢？是感情不和呀，还是有什么啥其他的？
0: 感觉过不下去了。其实吧，我不想主动提离婚，我也不想就是做那个罪人，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想点招儿，他们主动提。比如说半夜我在家里可能吵吵啊、唱歌啊啥的，或者就是装精神病，然后他们觉得我不正常，主动就跟我离婚了。他们也会给我一点赔偿啥的。
1: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每次结婚，就是你这个发心啊，就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对方过日子？
0: 一开始肯定是想过的，但是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没意思了，不想过。
1: 嗯，你装疯卖傻，制造噪音，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是在故意逼对方离婚呢？
0: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无所谓吧。
1: 就那你每一次结婚是不是都超对方要彩礼了？
0: 那得收啊，就一般的话也就6万6、8万8这种，这都非常多。然后之前有四个前夫就还给过我这种赔偿金啥的。
1: 嗯，那我问你啊，就是那你持续最长时间的那个丈夫，就是你们过了那么多年，就是那又因为什么离的呢？
0: 他吧对我还行，但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就主要就是靠他妈补贴我呀。他家里人还事儿贼多，我就不想过了，就想离。他呢就跟他爸妈就说要10万块钱，就求我说别离，然后我俩就又凑合了一阵，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这经济条件太一般了，所以我就装疯卖傻说，他就非得带我上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确实我也没有啥病，所以就提出离婚了。然后当时也是分了6万块钱。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的这些前夫们啊，知道你这些事儿吗？
0: 那肯定不知道啊，这个我肯定得瞒着他们。
2: 嗯，
0: 上一个前夫我俩就是起诉离婚的嘛，然后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了我们的这个婚史，就问了我的这个婚史，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破防了还是咋的，然后他最近就联系了我其他的这些前夫啥的，就联。
2: 还能联系上他们呢？哎呦天哪！
0: 我就是，这法律就咱说，咱也没有规定人不能结婚离婚的嘛。
2: 对对对，
0: 然后能犯法吗？
2: 不犯不犯。嗯，对。
1: 那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收这个彩礼啊，收彩礼和刚才你说的什么赔偿金啊，完了没多久咱又跟人家离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人家退回去呢？
0: 律师，这个都他自愿给我的，我还得退呀。
1: 嗯，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就是你的行为啊，就是现在已经符合就是这个骗婚的认定标准了。
2: 太多了是吧？
1: 嗯，
2: 一个接一个。
1: 就是你以结婚为名，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你收完彩礼啊、赔偿金啊或者三金啊，故意制造一些矛盾，装疯卖傻，逼对方离婚，根本不是说真心实意，你是以这个结婚组建家庭为目的的。前后你还有这么多次啊，套路你还不变，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感情不和。我觉得你现在是把这个婚姻当成买卖做呢，就是要是你前夫不告你的话啊，你这就马上我感觉都成经典案例了啊。
2: 嗯，就是这属于经典案例呢，
1: 就葫芦娃了，都快凑6个了。
2: 嗯，
0: 那律师啊，你说我这个我算犯罪吗？因为我感觉你这么一说，感觉还有点吓人呢。
2: 哎，
1: 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骗不骗婚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婚就是以占有财产为目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但是你的行为啊，就是说有可能构成诈骗。
2: 嗯，
1: 就你以这个虚假的结婚这个意愿为目的，就是骗取他人的财物，是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属于数额比较巨大，你多名受害者像你说这些潜伏已经联盟起来了嘛，准备报案，但帽子叔叔很可能就会立案侦查调查你这个事儿，到时候你不仅得退钱，有可能还会进去啊。
0: 那我要我就不承认，那他们还能诬告我呀？
1: 嗯，但是他们说的是事实啊，诬告你啥了？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装疯卖傻，收钱就跑，证据确凿，就你现在还想反咬一口啊？你是不是想多了？
0: 那咱说，要是不赔钱的话，就是我现在这丈夫，他能不能帮我一起还呢？那我们还没离婚，这不婚内共同债务吗？
1: 不能啊，就是这些债务是你婚前和婚内的个人的不法行为产生的，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就你丈夫属于不知情，也没受益，就你让人家背锅，法律都不能认可。你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你别再动这些歪脑筋啊，而是说赶快就是把咱这些就是该给你退回的钱给你退回去，跟这个几任你所谓的几任前夫好好协商，争取咱们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等着这个帽子叔叔上面来找你啊。
0: 那行，谢谢律师。
2: 嗯，行，我告诉你，赶紧给人这钱呢、啊，赶紧给人还上吧。这不是什么小事啊，不是小事儿。那行了，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啊，这位朋友。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6，这真是啥人都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你好，那个我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爸爸再婚了，然后呢财产都留给，就是去世以后财产都留给这个现妻，然后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分到，
2: 嗯，
3: 然后这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没有生活来源，是成年了啊，所以就问一下，她这个有就是有一段视频的那个遗嘱，就是全留给那现妻。想问一下，这个下一步这个女儿是怎么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还是有可能再去起诉，还是去协商这样？
1: 嗯，她这个女儿多大了？
3: 40。
1: 女儿40了。完，她就是她这个她父亲走的时候年龄多大？
3: 60多。
1: 60多走的，后到一块之后，他们也登记结婚了，是吧？
3: 啊？什么？
1: 我说就是她跟这个后老伴是不是也登记结婚了？就现在
3: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遗嘱上是说都留给他现任这个妻子了。
1: 遗嘱就是有一个视频呗。
3: 啊，对。
1: 嗯，这小女
3: 里边有两个人在那地方，然后就说就两个人坐在边上，然后最后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录的像，然后他那个爸爸在叭叭叭叭一顿念这个遗嘱。
1: 嗯啊，手头的遗嘱念完了，他这个遗嘱跟他去世这个中间大概能有多久？
3: 一年吧。
1: 中间大概能有一年。他就是这一年期间，就他这个女儿跟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过接触？就是他们探讨过的他这个遗嘱的问题？
3: 没有，因为他这个妻子就是让这个爸爸就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就包括这个爸爸的家里边人也都不知道，只有逝世的时候才知道。
1: 嗯，就隔离做的比较好的。
3: 隔离做的特别好，他就是这个父男方家的所有的亲戚也都不知道。
1: 他这个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吧？
3: 都不知道。
1: 完，咱们就是他这个女儿去找了，找对方了，对方拿出来啊，你看我有明确的遗嘱，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3: 这女儿没去找，就是这个爸爸的姐姐去问了一下，然后
1: 他拿、啊，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属于就是疾病去世吗？
3: 对，疾病
1: 去世，大概遗产能有多少啊？
3: 就是有两个房子，可能加一起能有80-90万。
1: 80-90万，之前就他这个女儿跟父亲有过来往吗？
3: 就是来往得有10来年，没有啥就是证据的来往。
1: 哦，说的。嗯，听你这么来讲，咱们证据不是十分太好，就只能就是说跟对方，包括这个女儿，去跟对方去谈一谈，去说一说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想打官司，
3: 那你看证据。有一种方法是跟他这个限期去谈，就是如果是法律上就这么起诉是不行，是吗？
1: 法律起诉，刚才问你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视频，比方说视频录的时候，他这个他是说。 精神状态非常好啊，还是那时候就是生病比较严重了？
3: 他能坐着念。
1: 能坐着念。他就是视频中这两个人你们熟不熟，认不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都是对方找的呗。
3: 对，全都是对方找。
1: 嗯，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说让这个他的所谓他女儿嘛，他女儿找对方唠一唠，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我父亲之后就是有没有定遗嘱，再说我觉得就是我父亲也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看看女方是什么反应嘛。
3: 女方就是跟他那个男方的姐姐说了，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妻子，然后不会留给他女儿，但这都是他那个妻子说的，现妻说的。
1: 嗯，他俩之后有没有孩子呀？他跟他先妻啊？
3: 没有，
1: 没有孩子。嗯，我觉得可以谈一谈，谈一谈，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没有孩子的话，像之前的孩子也都会留一点。
2: 要走到法庭的话，可能有点费劲，是吧？因为
1: 证据不好。
2: 嗯，证据确实不太好啊，这个女士。
1: 嗯，就首先你得证明啥啊？就证明就是说，他立完这个视频遗嘱之后，是有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呢？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另有遗嘱？就是咱们只能考虑这一年多中他有没有一些改变。
2: 嗯、
1: 再一个就是说，他做这个视频遗嘱的时候，旁边那两个见证人，就他没有受到这个威胁胁迫呀，所有这种角度，
2: 嗯、
1: 就只能是这两个点。
3: 啊、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遗嘱，遗嘱，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胁迫？
1: 对，他做遗嘱的时候有没有胁迫？
3: 这个就是胁迫这个事儿怎么去找证据啊？
1: 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说到这个视频里有两个人嘛，对吧？
3: 对，
1: 两个人肯定他是作为证人出的嘛，就是咱们可以说就是找他谈一谈，或者说让这个女孩她自己去找。让他这个女儿自己去找也行，或者委托给律师，咱去找对方去唠一下。就是说，你说视频这两个人去做见证嘛？你把视频这两人的电话给我们。就假如是真的，他也没什么不能给的，对不对？
2: 嗯，这个女士，那既然你帮着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那就这样，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证据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的描述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这样吧，你让当事人呢回头来到苏邦律所，然后把目前手头上能掌握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的律师来给你看一看。刚才达律说了，确实是目前经你的描述，我们感觉证据十分不利。但是就是100%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掌握的证据拿过来，然后让律师给你看一看，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好吧？
3: 那那个就是联系那个电话是多少？
2: 你打85671234。
3: 好的。
2: 对，那是添加微信啊、微信号是2463456，然后你就说100.1听众哪天打进热线的，然后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然后能够提前给咱们进行这个往前约时间啊。
3: 行，麻烦您再说一下那个微信号
2: 2463456。
3: 2463456。
2: 嗯，
3: 然后说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号？10什么？
2: 那个电话是85671234。
3: 知道微信号也知道，就你刚才说是谁打您的电话，那个10那个后面没。
1: 100.1的听众。
2: 100.1啊，资讯广播，对，你就说我是、对资讯广播听众，这就 OK 了啊。
3: 好、谢谢。
2: 哎，没事，客气，哎，拜拜。
3: 再见，谢谢。
2: 哎，不客气。对，因为打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在节目上给大家做解答的时候，大家描述一旦这大框事儿咱们 OK 的，但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证据的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听口述，还是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啊。
1: 好多是啥？是当事人认为哎，这就是事实，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哎，这就是事实，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是你放心吧，就是这肯定是真的。他会跟我们律师反复再去强调，我们律师也会跟他说你跟我去证明，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其实打官司看什么？看证据。
2: 嗯，
1: 说咱们在一起要说服法官就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
2: 嗯，
1: 看的是证据。
2: 嗯，不是靠拍胸脯啊。
1: 啊，不是靠自己想，因为每天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去想的，就是当事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百姓嘛，他没打过官司，他觉得就是普世价值观，说我这个我发誓，我怎么的，就这肯定是真的。这段环节，其实为啥就是说每回咱们都在强调，就是好多东西要纸面，落到纸面，包括就是借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欠条欠得非常好。
2: 嗯，
1: 因为说咱们之前给好多100.1的听众都发过这种欠条模板
2: 啊，对，
1: 欠条模板约定了啊，你看律师费，违约方出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不限于就怎么的，就是通讯费，就是好多好多，其实约定的都非常明确了。 就当出现就是说啊这种就是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咱们起诉讼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2: 嗯，好啊，如果说各位想得到我们这个刚才达律说的这个欠条模板，我觉得这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你借给别人钱，别人管你借钱，哎，拿出这一个最好是有保障嘛，最少，留在手里，它是一个啥呢？有备无这个有备无患啊，是吧？然后呢，获得方法免费的啊，免费给大家的，添加微信24634562436346356啊，说我是100.1听众要欠条模板，
1: 备注100.1听众一定要啊。
2: 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4: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4: 主持人好，大六好。
1: 哎，
4: 大六，我天塌了。
2: 哎呀，
1: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4: 我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都5岁了，比我儿子还大1岁
2: 啊。就是你老公外面私生子5岁，比您的就你俩的孩子还大。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结婚之前他在外面他就有这个情况了？
4: 我们结婚6年，孩子4岁，结果我上周才知道他外面还有个儿子，都5岁了。就是说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那孩子已经出生
1: 了。那然后咱们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4: 上周他手机忘家了，有个女的给他发短信，说孩子该要学费了3万，我觉不对劲儿。翻他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都给那女的转5000块钱，都转5年了。
1: 那出的事儿之后你就问他去了？
4: 对，我拿手机跟他摊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说那是前女友的孩子，他的，他一直都给抚养费。
1: 那他结婚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呀这个事儿？
4: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要是说我能嫁给他吗？大律，他这算不算骗婚呢？我能不能告他欺诈？
1: 骗婚，从你描述骗婚算不上啊。法律上就是咱们没有骗婚这个概念，就但是他隐瞒了他有私生子的事实，确实说对你造成了伤害啊。
4: 那我能要求赔偿吗？我6年青春，我的感情全白费了。
1: 你可以起诉离婚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赔不了太多，也就是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司法实践里头，也就是赔10000块钱吧。
4: 才几万？那太便宜他了。
1: 那你还想要多少啊？
4: 我让他净身出户，骗我6年。
1: 哎呀，
4: 他是过错方啊。
1: 这个净身出户，刚才咱们第二个那个咨询的已经跟他说了，净身出户很难，就是但是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就是你这个受害方的这一方，而且他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啊，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
4: 真的吗？那他这5年转那些钱我都能要回来呗？
2: 不少呢。
1: 咱们不一定说这是全部啊，但至少能要回来一半啊，因为你夫妻这个共同财产，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啊。
4: 那太好了，大律，我还想告他重婚罪，他在外面都有孩子了，算不算重婚呢？
1: 这个不算重婚啊，就是重婚，就所说咱法律上的重婚罪是指，就是说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以这个夫妻这个名义共同生活，他只是给抚养费，这个不能算重婚啊。
4: 太便宜他了。
2: 不是，
1: 哎呀，你先别着说，别急着说便宜他。就是我问你，就是说你整体，就是说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
4: 儿？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老公有私生子，你就是说是上周才发现的吗？
4: 对，上周才发现。
1: 不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事儿也不可能，就是说啊，那他比方说收入是大概是多少？每个月还得支出这个5000块钱，
2: 这不是小数啊！
1: 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早都知道了吧？
4: 我怎么可能？
2: 刚才打律都说了啊，一个月坑给人转5000，时不时学位啪几万，就是你家里这些钱刷刷刷就往外走了，你这。
1: 对，你结婚本身6年了，每个月你给他去转了5年，就你一次都没发现。
4: 我平时也不查他手机呀、啊。
1: 嗯，
4: 我挺信他的。
1: 我觉得不像你描述的这样啊，就是一般我觉得是像这个老婆发现那个老公有私生子，第一反应就是哎崩溃啊，痛苦啊，要离婚啊，或者你就是你看你一上来就是唠这个钱上这个问题，抚养费啊，能不能告重婚呐、啊，或者怎么怎么，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觉得你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思路非常清晰。
2: 嗯
1: 嗯，不像是说就是你这个刚发现，就是好像说计划好了，哎，这步要怎么走，这步要怎么走。
2: 嗯。

0: 说说吧，说说你看，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行，我承认吧，我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
2: 你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然后现在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才说，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干啥呢？
1: 我那时候孩子嘛刚生，
2: 嗯，
1: 不单想离婚，我寻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嘛。
2: 哎呀，
1: 我就寻思他只要在那顾家往家拿钱，哎呦睁着眼闭着眼吧，哪有他不偷腥的呢。
0: 那你现在就是你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为啥又不想忍了呢？
1: 因为吧，他最近，因为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吧每个月就给5000块钱，现在要给人3万。他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还报什么兴趣班儿？我凭啥呀？我儿子没上那么贵幼儿园。
0: 就合着不是说是你忍不了他有私生子这个事儿，
2: 这就你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0: 没太在乎这个事儿，就得你、嗯、就是你忍不了的是他给私生子花太多钱。
2: 对了，
1: 也不全是。
2: 什么玩意儿啊？
1: 也不全是
2: 啊。那还咋的呀？
1: 还有吧，还有就是吧，我最近也认识一个男的，
2: 你看
1: 对我还挺好的。
2: 就对你大绿，你这人太敏锐了，就有事儿吗？嗯，
0: 你说说吧，大概说说怎么个情况？
2: 嗯，
1: 就是去年我认识一男的，也离异了，没孩子，对我呢就特别好，说他说不介意我有个孩子，完了还愿意跟我结婚，我就。就动心了嘛，
0: 那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借着这个事儿跟你老公离婚吧，然后跟这个男的一起过呗。
1: 嗯，
0: 而且就是你现在还想趁着你老公就是所说的有这个过错，想多分点财产啊，最好让他净身出户，对吧？
1: 错啊，
0: 跟刚才那一样，田明老师，
2: 对，
0: 就他有错是他的事儿啊，你也别把你自己说的那么无辜，就是你跟刚才就是那个连麦的那差不多，就是半斤八两啊，就谁也别说谁，咱就是说正事儿吧，就是你今天来找咱们咨询这个问题，主要是问那个离婚财产怎么分，还有能不能就是要回他给私生子的抚养费，
2: 对，
0: 是不是那个情况？
2: 我看着就这意思。
1: 对对，大律。
0: 嗯，我跟你说几点啊。那第一，关于这个咱说这个离婚和财产分割，首先你老公有这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1-645-0431-1001 1-645-0431-1001。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

0: 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哎，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话 风有点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晓东老师，晚上好。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

0: 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1: 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啊，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啊，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0: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啊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1: 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是的啊。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1: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哈，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2: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1: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0: 是的啊。刚才戴金航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的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地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2: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

0: 发育完善。
1: 嗯，
0: 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
1: 哦，
0: 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
1: 哦，
0: 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
1: 嗯，
0: 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
1: 嗯，
0: 也无法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它是生理本能，
1: 哦，
0: 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1: 哦，这个不是坏习惯，
0: 嗯，
1: 是与生带来的。
0: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
1: 嗯，
0: 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1: 大哭的。
0: 哎，有情绪的。
1: 对，
0: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2: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1: 嗯，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2: 嗯，好的好的。啊，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0: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1: 对，
0: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1: 嗯嗯，也就是说呀，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2: 对，
1: 嗯，分三种嘛，是不是？
2: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
1: 嗯，
2: 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
1: 嗯，
2: 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
1: 嗯，
2: 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
1: 哦，
2: 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安全感雷达、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4项的作用。
1: 嗯，
2: 啊，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黏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1: 是，为什么前2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就叫一秒炸毛了。
0: 有句话叫做六月天孩
1: 子的脸
0: 说变就变。
1: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0: 他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
1: 哦，
0: 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1: 哦，没有理智，
0: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他这个 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啊，他在发脾气的时候，
1: 嗯，
0: 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他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
1: 嗯，
0: 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1: 对，
0: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
1: 嗯，
0: 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1: 嗯，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啊。
0: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
1: 嗯，
0: 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1: 哦，
0: 嗯，
2: 对，其实呢，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他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
1: 嗯，
2: 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
1: 嗯，
2: 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
1: 哦，
2: 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1: 是吧？
0: 嗯，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1: 莫名其妙，
0: 成人，
1: 对，
0: 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1: 对，
0: 为啥呀？
1: 你都这么大了，
0: 嗯，但实际上呢，嗯，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1: 是的。
0: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1: 对，
0: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嗯，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1: 侧着下。嗯，
0: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
1: 嗯，
0: 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
1: 嗯，
0: 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
1: 嗯，
0: 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
1: 嗯，
0: 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1: 嗯，好。
2: 嗯，那接下来呢，我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
1: 好，
2: 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
1: 哇，
2: 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
1: 嗯，
2: 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
1: 哦，
2: 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0: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
1: 嗯，
0: 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1: 是的，
0: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
1: 嗯，
0: 绝不是孩子故意和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
1: 嗯，
0: 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1: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家长 想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小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啊、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的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三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1: 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2、3岁、4、5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2: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0: 到了初中开始
2: 突然就不上学了，
0: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1: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3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3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的深刻影响的。那么如果3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他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0: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1到3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 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1: 嗯，好。那一般来说呀，1到3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
0: 嗯，
1: 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3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
0: 嗯，
1: 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
0: 嗯，
1: 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
0: 嗯，
1: 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0: 哦，
2: 其实，在1岁半之前。
0: 嗯，
2: 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
0: 哦，
2: 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
0: 嗯，
2: 等到1岁半以后呢，1岁半左右吧，
0: 嗯，
2: 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
0: 嗯，
2: 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0: 哦，
2: 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
0: 嗯，
2: 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
0: 哦，
2: 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
0: 嗯，
2: 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0: 嗯，
1: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
0: 嗯，
1: 然后分出这种2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0: 好的。
1: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
0: 嗯，
1: 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
0: 嗯，
1: 然后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啊，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
0: 嗯，
1: 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0: 哦，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2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预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1: 嗯，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长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
0: 嗯，
1: 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
0: 嗯，
1: 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
0: 嗯，
1: 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强迫纠结的性格。
0: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1: 嗯，对，哎，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2: 0到3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0: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2: 对，
0: 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 育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的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1: 嗯，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
0: 嗯，
1: 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
0: 嗯，
1: 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2: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0: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2: 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0: 她高兴的时候
2: 说就，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然后那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0: 天哪，一岁多的小孩、
2: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0: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2: 对，
0: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1: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2: 就是没有
1: 固定的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0: 随机型的，
1: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0: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2: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在初中3年级之前，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0: 对，
2: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0: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2: 也有这样的例子。
0: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10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2: 对，
0: 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2: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他了。
0: 是，
1: 所以说家长要知道，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 探家长底线、
0: 嗯、
1: 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
0: 嗯、
1: 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0: 是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

0: 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1: 对，
0: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1: 对呀，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0: 对的，是这样的。
1: 这时候啊，就是
0: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1: 是啊，你
0: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
1: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他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0: 对，
1: 是吧，常识？
0: 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1: 情绪型
0: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1: 规矩，
0: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1: 压抑，
0: 特别逆反，
1: 反抗，对，
0: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三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三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完，他这个放松的就是不写作业。那你在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1: 不好好学习了
0: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1: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0: 控制不了了。
1: 控制型失效啊，
0: 初中二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1: 是吧？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2: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对吧？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1: 命令
2: 式。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1: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0: 也会，
1: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0: 他就会从
1: 两个极端，
0: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 是啊，
0: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1: 对，集中爆发了哈。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2: 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1: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龙老师？
0: 对，
1: 他这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0: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0: 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去那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1: 对，
0: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1: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0: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1: 嗯、真的就会了。嗯，
0: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1: 规矩，
0: 超龄型的规矩，
1: 嗯，
0: 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哈，
1: 嗯，
0: 他有年头年尾的，
1: 嗯，
0: 然后呢九月份上学，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
1: 嗯、
0: 你为啥做不上呢，
1: 对呀、啊、特别是一年级呀、
0: 啊啊、对呀、
1: 啊、
0: 特别明显
1: 啊、
0: 哦、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一月份生的
1: 是、啊、
0: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1: 对呀、啊、
0: 嗯，他就是不会，
1: 是的，
0: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
1: 嗯，
0: 嗯，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
1: 嗯，
0: 本来这孩子十二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
1: 嗯、
0: 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对，你急也没用、
0: 嗯、
1: 你得尊重规律、
0: 嗯、
1: 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嗯、
2: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
1: 嗯、
2: 第一个啊，咱说一个两岁的，比如说强迫两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
1: 嗯
2: 啊，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
1: 嗯，
2: 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1: 嗯，
2: 哎，
1: 我说的憋回去啊，
2: 对，憋回去，
1: 嗯。
2: 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
1: 嗯
2: 长时间的静坐，
1: 嗯，
2: 哎，外出就餐呢、啊、上课啊全程你必须安安静静的、
1: 嗯、
2: 啊，一点都不能跑动啊，
1: 他是个孩子，
2: 对，
1: 多可笑啊！
2: 哎，再举一个第4个例子啊，
1: 嗯、
2: 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
1: 嗯、
2: 啊，不允许你急躁啊、
1: 嗯、
2: 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
1: 嗯、
2: 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1: 嗯嗯，他是5岁，不是50。
2: 对，
1: 嗯，
0: 所以说
1: 刚才
0: 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
1: 嗯，
0: 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
1: 嗯，
0: 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1: 是，
0: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1: 嗯，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0: 对，
1: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0: 到后面、
1: 嗯、
0: 就是到上中学之后，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
1: 哦，
0: 嗯、他这你看他这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2-3岁啥都会
0: 这种哈、
1: 嗯，
0: 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嗯、哦，那没后劲儿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实际上不是、
1: 嗯、
0: 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1: 嗯，
0: 家长会指责孩子，
1: 嗯，
0: 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
1: 嗯，
0: 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
1: 嗯，
0: 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龙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0: 对呀、啊，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0: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哦。对，
0: 嗯，觉得自己不行。
1: 是，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啊，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误区哈、
1: 嗯、
2: 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
1: 哦
2: 啊，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
1: 嗯
2: 啊，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
1: 嗯，
2: 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
1: 嗯
2: 啊，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
1: 嗯、
2: 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啊，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嗯，啊，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啊，就是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

0: 制管控。
1: 那三类假规矩啊，全部拆解完毕了。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一味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2: 这就是超龄型的。
0: 对，超龄型的，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2: 所以为什么现在
0: 而导致的，
2: 一般都会强调哈，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穿衣服啊，吃饭呐、
0: 全都包办
2: 啊，
0: 对，
2: 收拾书包，然后孩子就不会，他
0: 是
2: 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0: 是的，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1: 蒙氏教育里面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到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0: 哦，
1: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0: 是的，
2: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
0: 从、
2: 内心压抑，
0: 对
2: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秩序给破坏掉。
0: 好，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1: 对，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3个部分啊，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那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杯啊、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个储物柜里。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0: 是的，
2: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0: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0: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0: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0: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0: 对，
1: 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0: 是的，
1: 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0: 是的，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就是这衣柜很高， 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0: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他就不会整理。
0: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0: 矮
2: 款
0: 的
2: 抽屉
0: 式的，
2: 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0: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0: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

0: 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适配、嗯、对。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
1: 哦、
3: 形成本能的习惯、
1: 嗯、
3: 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
1: 嗯
3: 啊、午后户外的玩耍、
1: 嗯、
3: 晚间阅读、睡前洗漱、睡觉、
1: 嗯、
3: 整套流程固定不变、
1: 哦、
3: 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
1: 嗯、
3: 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
1: 嗯、
3: 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1: 是的、
0: 嗯、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
1: 嗯，
0: 八点半收玩具，八点四十起早，八点五十读绘本，九点钟关灯睡觉、
1: 嗯、
0: 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九点睡觉，明天十一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1: 嗯、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
0: 嗯嗯、
1: 你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
0: 啊、
1: 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0: 对，嗯、
1: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九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1: 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0: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
1: 哦、
0: 很正常，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0: 嗯、对、嗯、
1: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3: 嗯，对，比如说家长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
1: 嗯
3: 啊，不吼叫，不拉扯指责，
1: 嗯，
3: 温和啊，你上前隔离开孩子、
1: 嗯、
3: 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
1: 嗯，
3: 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
1: 嗯，
3: 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1: 嗯，对，
0: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
1: 嗯
0: 啊，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
1: 嗯，
0: 语气平稳无情绪，
1: 嗯，
0: 清晰明确地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
1: 嗯、对，
0: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1: 嗯，
0: 玩具会摔坏，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1: 嗯，
0: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疼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1: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1: 说事实，
0: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1: 嗯、
0: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1: 是的，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0: 嗯
1: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3: 嗯，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1: 嗯，
3: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1: 对，
3: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
1: 嗯、
0: 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1: 嗯、
0: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1: 对，
0: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哦
1: 嗯！
0: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
1: 嗯，
0: 每天就能吃一块糖，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1: 嗯，
0: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1: 嗯、
0: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1: 嗯，
0: 你也不用骂他、
1: 嗯，
0: 也不用说他。
1: 嗯，
0: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1: 嗯，
0: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

0: 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1: 嗯，
0: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1: 嗯，
0: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1: 唤醒，唤醒他的理智脑。
0: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1: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是不是？妈妈的底线在这儿啊。好的，戴老师，
2: 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核心呢，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1: 对，
2: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0: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啊，上幼儿园呐，上学呀，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因为你这么跟孩子说话，他的脑袋没有那么控制好，反问就特别容易得到孩子这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你要不要穿衣服？你穿不穿衣服？不穿。所以说呢，就固定底线。说必须穿衣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说今天你想穿红色的上衣搭配牛仔裤，还是蓝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1: 对，
0: 给他两个选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旧居中的钢琴。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哎，请进我们的浩哥。
2: 哎，大家好，我是江浩。
1: 哎，浩哥，最近我身边的朋友啊，给我起了个封号。
2: 什么封号？
1: 管我叫美食严选师。
2: 你看看这名起得多好，美食方面的严选。
1: 你看看，你就说我称不称职吧？
2: 那太称职了，你挑吃的，你挑食啊？
1: 对，就正因为我挑食，所以说我就把我这个专长发挥了，专注于给大家挑好吃的。那么我今天带来的这样美食，那同样是我们居家常备的，是绝大多数朋友都爱吃的这样东西呢。它是发源于我们东北啊，但是不光我们东北人爱吃，哎，这样美食就这些年来也是走向全国呀，哎，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喜爱。
2: 那啥东西大家都喜欢呢？
1: 那这个东西啊，那就是特别特别香，下酒下饭都合适的红肠。
2: 哎呀，我太爱吃红肠了。
1: 是不是啊？
2: 我最喜欢吃红肠的，
1: 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就说是不是？多数朋友都没法拒绝。
2: 哎，是。
1: 但是呢，就是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小时候吃那个说哈红肠咋那么香呢？
2: 哎，
1: 现在
2: 有嚼劲儿还。
1: 对，就那个味道也好，然后没有怪味儿哈，很好吃。哎，现在好久没有吃到就是记忆中那个老味道了。
2: 现在一整你买不对劲儿的话，扎不约的不说的话，那个味儿还不好呢。
1: 哎，对，
2: 好像肉选的不行哈。
1: 是这个里边说到就太多了。但是那这个红肠确实受欢迎，你看咱们东北，你大街小巷，不管是走进那个小卖店呢、大型的商超啊、市场啊，哪儿哪儿都有。但是你买到那个啊，就真不一定好吃。你市场上有的就是那种怪味道啊，有的很腥啊，像你说的选肉的问题，浩哥
2: 不新鲜呗、
1: 啊。对，还有的就是食用淀粉含量太高了，淀粉肠，哎，我们把那个叫面棍儿。你说你肉也没吃着啊，还有的呢说，哎，我这个加肉了，你看，可是里面那个肥肉特别多，
2: 哎，吃着油挺腻挺哈，
1: 哎，很油腻。还有的就全是香精味儿啊，那个味儿啊根本就不正。
2: 大家都说了，我是哈尔滨红肠，
1: 对，都叫，但是咱们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哈，都不正宗，你吃着也不好，对健康的咱更别说了啊。那其实你要想吃出那个老味道、那个美味、正宗的红肠，不管从选肉、工艺到用的调料，那熏烤的方法都是特别讲究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自己吃，我提醒大家，您还是得选有品牌的，吃着有保障，你放心，对吧？那为什么身边人管我叫这个严选师？因为啊，就红肠，我这一款是从市面上几十款红肠，我给大家试吃，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啊。那么我优选出一款性价比、品质、味道都很优秀的红肠，哎，非常适合在家里囤一些的，而且价格给大家打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冰点价啊！哈尔滨红肠正宗的是彭宇品牌的哈尔滨红肠。就说这味道吧，浩哥，你吃肠你是不是第一得说好吃吧？
2: 那肯定啊！
1: 哎，这个红肠我跟你讲太解馋了，
2: 咬一口的那就有嚼劲儿。
1: 对，你看，我看你特别喜欢那个嚼劲儿，是吧？我们这一款它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它那个嚼劲儿来自哪儿？它首先来自肠衣，肠衣得是那个脆脆弹弹的正宗猪肠衣。哎，然后里面呢是猪的肉啊，肥瘦相间的那种猪肉，然后肥而不腻，你吃着啊，咬上一口，肉香浓郁的啊，特别的香。
2: 说着说着口水都淌出来了，
1: 是吧？这还没完呢，
2: 这还没完，
1: 这红肠还有得什么呀？得有那个炭烤的烟熏味儿，
2: 哎，那就得有
1: 蒜香，这两样的加持，是不是？哎，这两样放在一起呢，太美味，太解馋了。
2: 是，咔咔一切，或者直接拿一整根一咬，
1: 哎呀，那一咬一口下。就特别爽，而且浩哥，你看我给你掰开一根，你看这里面是不是这个纹理？
2: 这纹理真行啊！
1: 是不是？是不是有那种红肠老红肠的纹理？
2: 对，
1: 还能吃出一些肉粒的口感。你这一尝就知道它不是那种淀粉罐的淀粉肠。吃了还想吃，真太香了！你闻这味儿，
2: 闻我跟你为啥我说一说我口水直流？你闻这味儿就太香了、
1: 而且不是那种香料的味儿啊，是肉香、蒜香加炭烤的香气， 融合在一起的、
2: 嗯、
1: 你就不管是咬着吃还是切片下酒、嗯、炒菜啊、炒饭都是香味袭人的、
2: 嗯、
1: 为啥说他家这款肠这么好吃，因为啊啊宇鹏啊他家是专门做哈尔滨红肠的、
2: 嗯、
1: 他这个工艺啊全部采用老炉明火果木熏烤长达8小时的古法熏制，因为这个我是有实地考察的、
2: 嗯、
1: 你看他家的这个肠每一根跟每根长得它是不一样的，
2: 是
1: 就因为它是明火熏制的，它不可能每根都一模一样。
2: 对
1: 啊，咱有说那个超市的脆脆肠，你看它都是长得一样，
2: 大小啊粗细都同的、嗯、
1: 哎，是那咱们这个不是，就是因为它有这份匠心在、
2: 嗯、
1: 那原料上的更是不计成本的坚决选用猪肠衣。
2: 对，猪肠衣它就粗细不一样。
1: 对呀、啊、红衣裹红肉嘛、
2: 嗯、
1: 然后裹的是新鲜的猪肉前槽后丘的部位给你进行制作的，足足的12道工序制作出这一款正宗的哈红肠。你看啊，外表看着就红亮红亮的、
2: 嗯、
1: 表面的皱纹是不是
2: 纹纹理理的、
1: 哎、
2: 都有、嗯、
1: 加上这个油汪汪这个感觉就是很考究，你尝一尝，今天啊你来下单绝对是不后悔。那么这一款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它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的。
2: 我太喜欢这种包装了，你就携带方便呢，你拿一个你中午加个餐什么的，中途饿了都吃都行啊。
1: 对，一根正好是一顿啊、
2: 嗯、
1: 或者说一人份，它是独立密封包装的，储存也好储存，你不是说一袋好几根那个你吃不了它就坏了、
2: 嗯、
1: 它就酸了。咱们这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的、
2: 哦、
1: 那么正常零售价是12.5块一根，
2: 12.5块、
1: 嗯、
2: 反正也不贵，是不是
1: 也不贵，也挺实惠、
2: 嗯嗯、
1: 正常呢你200块钱的话买十几根呗。
2: 对，
1: 但是今天
2: 咱做的话200块钱也就十几根呗。
1: 对呀、啊、你看你可以自己去到处比这个价格，
2: 对对，
1: 咱们现在价格都是透明的嘛、
2: 嗯、
1: 我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加量不加价，只要199块钱让你足足带回家20根
2: 啊，20根
1: 没错，20根、
2: 啊、
1: 是不是很划算？
2: 对，
1: 而且
2: 10多块钱的呗，是吧？
1: 哎，是的，10多块钱10来块钱也行哈、
2: 嗯。
1: 但是还没完，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免费送加送啊，送你一模一样的15根
2: 不是，你等一下，就是199块钱，我买了20根
1: 哎，
2: 然后我要是前20位订购的话，再给我15根
1: 哎，没错，
2: 35根吗？不是，
1: 是的，199元35根正宗的哈红肠，总共6斤3两、
2: 嗯，
1: 值不值？
2: 太值了，这个。
1: 但是
2: 你上哪做都做不出来，你买上哪能买着这么？
1: 对，你要是说经常逛超市逛市场你就知道我们价格实不实惠了。但是什么呢，就一个门槛，你得前20位打进电话来、
2: 哦、就20份呗。
1: 是的，抢完即止免费给您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
1: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
2: 嗯、
1: 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呢、啊、都很合适，
2: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1: 没错，
2: 对对，
1: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
2: 嗯、
1: 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2: 哎，这才行，
1: 哎，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非常有限、
2: 嗯、
1: 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对，
1: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10来块钱10多块钱，
2: 那都必须的，
1: 哎，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呢。你想想、
1: 哎，
2: 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1: 嗯、
2: 啊，
1: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啊。
2: 那可不，
1: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啊。
2: 就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1: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10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2: 哎、
1: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2: 记
1: 好我们的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打电话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
4: 哎，你好，这是那个90克单独包装一根的是吧？
1: 没错，每一根都是标准规格90克的，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独立包装的啊，女士。
4: 啊，对了，那就是这个，买了挺好的，亲戚反响都不错，这食材特别好，给我再来2份。
1: 哎，订两份
2: 好，恭喜订购成功了、啊。
1: 哎，你看我们老朋友抓紧时间订两份。
2: 他吃过呀，他知道口感，知道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1: 没错啊，
2: 尤其像我们家那个孩子、你说早上起来的话，起得早，你还不愿意做饭，
1: 哎、
2: 你蒸点米饭，然后把这一切吃，营养啥都跟上了呀。
1: 对，米饭配点红肠，或者是这红肠你配个面包，
2: 哎，都行啊。
1: 哎，他这早上吃的就非常舒服了。
2: 空嘴吃都行，它不咸呢，是不是？
1: 嗯，是的，这口味咸淡是刚刚好的。
2: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浓浓的猪肉香，加上那个袭人的蒜香。和果木炭烤那个香气，这就是正宗的哈红肠的风味、您信我们的哈，绝对没有错啊！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买20根送15根，也就199，整整35根的哈红肠，味道正宗，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反正我现在得抢占第2个名额，我必须得 来一套。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2: 太喜欢了、
1: 雨棚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2: 那可不，
1: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2: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1: 哎，是的。
2: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1: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
2: 哎、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
2: 哎、
1: 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哎，记好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今天199块钱，您拿回家多少？20根，再送你15根，一共是35根的红肠送到您家里面去了啊！今天打您电话的这位女士，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5: 是那个哈尔滨红肠吗？
1: 是的。
5: 那个蒜香味的，对吧？
1: 哎，对，蒜香加上果木炭烤那个香味啊。
5: 啊，那我订一套。
1: 哎，好嘞，
2: 好嘞啊，你就吃去吧。哎呀，
1: 吃肉不吃蒜，这个香味少一半
2: 吗？哎，就香味全给你整出来了，对吧？
1: 所以说哈红肠它最精髓的就是猪肉加上这口浓浓的蒜香、
2: 嗯、
1: 再给你用果木这个一熏，这个味道
2: 那正宗吗？要不
1: 是，是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绝对不会有什么肉腥味啊，或者是怪味啊。还有人说，哎呀，我买那个红肠一点这个炭烤味都没有、
2: 嗯、
1: 不香。我跟您说，雨棚的这一款它就给你融合的非常好啊，
2: 对，
1: 8小时的古法熏制，原料也是不计成本的，你就选这一款完全没错。而且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里啊吃的喝的你备足了、
2: 哎、
1: 以备不时之需，你心里有底，是不是？要是家里没啥好吃的，我真太难受了，尤其是早起的时候，然后还有这个
2: 有了，
1: 对，睡前想吃个小夜宵的时候、
2: 哎、
1: 没好吃的，这无鸡六兽的，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不方便出门啊、
2: 嗯、
1: 哎，你特别馋咋办呢？你就把这红肠备上，真的是太解馋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囤货价非常值得大家囤上一些、
2: 嗯、
1: 你想想199块钱，一共是35根，一根的才多少钱啊？5块钱左右，是不是？您在哪里也找不到这个价格啊！我跟您说，您去市面上对比啊，就这个从性价比、从品质、从味道上来说，您选我们这款就没错了。

0: 20位打电话是199，买20根送15根，一共是35根，总重量是6斤3两的净含量啊，满满一大箱的，您能且吃上一阵子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8个名额，我们抢完就没有了。
1: 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
1: 太少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
1: 嗯、
0: 啊！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1: 就是那味儿，
0: 是靠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1: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70岁的感觉。
0: 那年轻50岁，
1: 就是对，就是快乐呀，这是。
0: 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
1: 嗯？
0: 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个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
1: 嗯、
0: 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
1: 嗯
0: 啊，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
1: 那太美了。
0: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位女士哈、
1: 啊？咋吃都行啊。
0: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
1: 嗯、
0: 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1: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0: 嗯，
1: 是老爱吃。
0: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
1: 份。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啊。
0: 嗯，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
1: 抓紧，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你看像我这样的，下班晚了回到家里面还饿啊，下午没吃饭呢，然后想吃吧，你吃米饭还容易胖，咱就直接吃红肠，不会胖的，然后还健康，营养还吸收了，是不是？最主要是解馋的，来点小啤酒、小白酒的，太美了啊！来一下打电话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先生。
3: 哎，你好，给我订两套。
1: 哎，
0: 订两套啊，好，订购成功。
1: 一看就是这个知道实惠合适，这就比较过的，这是。
0: 哎，是，都是懂生活的朋友啊，而且大家都是订两套，这没得太快了啊。如果您想订购的话，
1: 20个名额。
0: 是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这红肠真是太解馋了，你想想我们这一款，
1: 哎、
0: 我不敢说别人家什么样、
1: 嗯，
0: 因为我是对比了几十款的，您要知道那味道都不一样。但是我给大家选这一款，咬上一口，那肠衣是正宗猪肠衣，脆脆弹弹的。
1: 嗯，
0: 然后里面呢，猪肉选的是肥瘦相间的，而且稍微偏瘦一点的，不会特别肥，肉香浓郁，肥而不腻，再加上炭烤那烟熏味和浓浓的蒜香，
1: 哎、
0: 是不是？
1: 没谁了，刚才我是吃了一口，太爽了。
0: 浩哥这个口水有点管不住，
1: 就没停了，这有点。
0: 对，这大人小孩是都爱吃啊、您不管是你分给家里的老人啊，或者是给孩子当个早餐、当个晚餐都可以，
1: 是
0: 包括咱们说朋友啊一团聚，那红肠花生米这一道硬菜呀、怎么可能少呢？
1: 对，
0: 哎，所以今天的节目您听到了，正适合囤一些啊。
1: 那关键你说咱过日子，说实话，你不得精打细算一点？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您算一算，你看我们这合不合适？您定就完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想囤点红肠的朋友，抓紧时间。
0: 对，确实是愿意吃，关键你什么时候吃都觉得好吃啊、
1: 嗯、
0: 你下个酒啊，配个饭呢、啊、都很合适，
1: 而且能放得住啊，它独立包装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独立包装啊，每一根都是无菌真空密封的，而且都是好日期、
1: 嗯、
0: 我跟厂家谈的就是你必须给我做这个新鲜出炉的，
1: 哎，这才行。
0: 哎，对，手工制作，老炉明火，果木熏烤嘛，所以他家这个产量也是 非常有限、嗯、那能给到咱们这个价格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对，
0: 你去超市的话随随便便买一根红肠是不是得十来块钱十多块钱？
1: 那必须的。
0: 哎，而且现在旺季到货也不多啊，只有前20位能享受199，买20根送15根。

0: 一共35根的价格，卖完断货，咱们也没有了。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呢。你想想，
0: 哎，
2: 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啊。
2: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啊。
2: 这不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十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2: 哎，
0: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2: 记
0: 好我们的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一款呢是我们俩个人都非常喜欢的，
2: 太喜欢了，
0: 雨鹏品牌的哈尔滨风味红肠，自从吃了他们家这一款，真是市场我也不去买了，
2: 那可不，
0: 其他品牌的我也吃不惯了，
2: 就刚才这个短短的10秒20秒的时间我都得先咬一口，
0: 哎，是的
2: 真的好吃，因为这个香味我控制不住了，
0: 抓紧时间来一口啊，
2: 哎，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话进线是非常火爆，
2: 哎，
0: 如果您打不进来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哎，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迎接田女士电话，你好，田女士。
3: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3: 嗯，给我来两套，还挺喜欢吃红肠做的披萨的。
0: 啊，红肠披萨。
2: 就回去 DIY 了，那都行啊。你切开了之后，你炒的怎么吃都可以，都合理了。因为红肠自由了。
0: 对。
2: 哎，你想打电话，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
2: 哎，
4: 给你份儿，
2: 好嘞，恭喜订购成功啊！这个朋友们真是说实话，你现在囤点这个红肠呢，在家里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吃。早上起来的话，你就孩子上学拎一根去吃去呗。
0: 哎，
2: 是
0: 的，关键是咱们吃这个肠，吃红肠，就是吃一个口味，对不
2: 对，
0: 哎？
2: 对。
0: 但是啊，您随便说，哎，我馋了，我出去我上市场或者上超市买一些，我买一点，你买那个是味儿吗？是你想象那味道吗？
2: 你最起码你没有这个叫美食严选师给你尝过的味道。
0: 哎，你浩哥，你说到点上了。柠檬给你把过关啊，
2: 哎，
0: 而且价格上谁也不想花冤枉钱，那咱们节目就是这个宗旨，一定是给大家带来实惠的无忧购物啊，如果说不好吃不香你可以给我拿回来啊，
2: 没问题，
0: 也可以给我拿回来我自己留着吃，
2: 咱这个节目说实话，
0: 哎，
2: 就是把最好的给大家带过来，啊，
0: 这都没问题的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现在还有最后5个名额，朋友们，
2: 这太快了，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下回你跟厂家说一说，别整太少了，这不够抢的都啊，
0: 我跟您说，他家就是这个手工做的，然后是老农
2: 民火，啊，太少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他这一炉产量就很少的，啊，你看一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啊，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的啊，根根都一样的，不是那样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是199买20送15，一共35根，而且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那么这款红肠是我们怀念的传统老味道，
2: 这就是那味儿。
0: 是，浩哥今天咬下一口，是不是回到童年了？
2: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立马变成70岁的感觉。
0: 那你年轻50岁，
2: 哎，就是快乐呀，这是。
0: 是这个肉香、蒜香和果木熏烤那香气，这味儿是不是解馋啊，
2: 嗯？
0: 为什么说让大家囤一些呢？因为咱们这个量真是囤货量，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囤货价，怎么吃都不心疼。你直接切片当下酒菜，配点花生米。或者说炒个饭啊，炒个尖椒，就直接是硬菜就上桌了，
2: 嗯
0: 啊，就着这个馒头大米饭简简单吃一顿也有滋有味，
2: 那太美了，
0: 哎，给孩子做个披萨是不是像那位女士哈，
2: 啊，咋吃都行啊，
0: 还是做一个三明治孩子都是很喜欢的啊，咱们这一盘红肠是我们家庭必备的，是不是，
2: 我儿子特别爱吃红肠，
0: 是
2: 老爱吃，
0: 所以说今天浩哥赶紧就是自己留了一份，
2: 我现在幸亏我快下手快呀，
0: 是的，那我们正宗的哈尔滨风味红肠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标准规格，一根是90克，零售价12.5块一根，正常呢咱们200块钱买到10几根，但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前20位订购199块钱买20根再送你15根，也就是199，足足的35根哈尔滨红肠，总共是6斤3两，

0: 今天到货20份啊，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抢完即止了，朋友们，
1: 抓紧时间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赶紧打电话，我都着急了啊！记好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35根啊，这199块钱就可以得到，这是足足的6斤多沉呢。你想想，在市面上买得多少钱呢？
0: 总共是6斤3两，真的也就咱们敢说有这样的活动了、啊。
1: 那可不，
0: 一大箱35根，你收到货，你拿到家就知道多合适了、啊。
1: 这不实现红肠自由了吗？
0: 哎，没错，而且独立包装的你也放得住啊。那么如果你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市面上都说自己是哈尔红肠。但是你买回来到家，家家味道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但是我是严选了市面上几10款，最终给大家挑出来这一款，那么这好不好吃您就知道了，不香不好吃的话你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
0: 那只有2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
1: 记
0: 好我们的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您接张女士电话，你好张女士。
3: 啥钱送啊？
1: 啊？
3: 我说我都要了，啥钱送、
1: 啊？明天就能给你送。
0: 是的，明天就送啊。
3: 那不要地址了。
1: 一会儿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得要啊，要往哪儿送啊？
3: 一会儿啊。
1: 嗯，一会儿就给你打了啊，你保证电话畅通就行啊。哎好嘞，再见啊。
0: 好嘞。是我们送货也非常快的。
1: 啊、细心的人，细心的人他能这个计算好自己的生活。你看一算，哎呀真合适，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赶紧的下手了，你的阿姨都能抢到，你们怎么还不赶紧快点啊，
0: 抓紧手速了朋友们。那就这一款你看，不管是老少啊还是我们的这个中年朋友都很喜欢。你看我们的订购的朋友是不是什么样都有、因为大家都爱吃，所以说红肠才在咱们东北这么受欢迎。但是你买到的啊可能和你想象不是那个味儿啊，但是我跟您分享的这一款，哎，好吃香，不好吃给我们拿回来。那红肠呢，也是送给咱们亲朋好友的优选佳品。
1: 哎，真行！
0: 哎，是吧？你给同事、给家人啊，给你亲戚朋友啊啊，包括你孩子的这个家长，都是好朋友，你就家家户户必备，你送给人一点，人也开心。你像我家就经常备一些肠类，炒饭呢、啊，夹在面包里啊，当零食空嘴吃啊，反正我就直接咬。
1: 我必须得了，我各个样我都来。我跟你说，这怎么吃都合理呀、
0: 啊！对呀、怎么吃都对劲儿。但是说肠类怎么选啊？有各种什么脆脆肠啊，各种什么肉肠啊。
1: 有些肠不行，真不能选。
0: 哎，是怎么选？我百吃不厌，还得是红肠、符合咱们的口味。所以说带到直播间来，我们这个价格啊也是特别好的，而且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听好了，每一根是90克标准规格的，零售价12.5元。今天我们199元加量不加。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买20根还送你15根，一共是199元，35根正宗的哈尔红肠，总共6斤3两，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红肠啊，真是你要拿回家去。哎，我要说啥的，想要吃正儿八经的红肠，你就打抢这个就可以了，拿到家你就吃去吧。
0: 是
1: 啊、我刚才已经，虽然我不是你那种严选食、但是我吃东西的话也比较挑啊。刚才我咬了一口，这里头这个肉香味儿，我的天，真是过瘾呐、
0: 对，肉香特别浓郁的。那有的朋友说，那我吃过红肠啊，有的也是肉香浓郁，但是肥肉太多了，
1: 对，
0: 腻得慌。
1: 腻口、
0: 但是咱们这款肥肉不多，口感也不柴，你能吃到那个。红肠的纹理也能吃到肉粒的那个口感啊，那么也是果木熏烤老炉飘香的。什么叫老炉明火？明火熏制而成，它根根长都不太一样。
1: 是，
0: 哎，而且我们12道工序，一道不敢少，精选的是猪肉啊，蒜香袭人，爽口有嚼劲啊，不腻啊，还香啊，香浓饱满那个味道啊，关键是你空嘴吃还有嚼劲。
1: 哎呀，真好吃！
0: 就是咱们那个家乡味儿、东北味儿啊，咱们这个。哈尔滨红肠呢，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很受欢迎的，
1: 哎，都喜欢吃。
0: 哎，是的，有个朋友说，我在这儿买呀，或者说我在那儿买呀，网购啊，或者说我上市场啊，你买到的不一定合口，这个东西真是坑太多了啊！您选我们这一款，如果不好吃的话，您跟我跟江浩说，是不是啊？
1: 哎，我俩就收了。
0: 是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能享受到199买20根送15根，足足35根的优惠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那有些妈妈们说，哎呀，我真不知道吃啥啊，给孩子啊，或者说给家里老人怎么吃啊，
2: 对，
1: 空嘴吃太单调了、我跟你说红肠怎么个百搭、红肠炒木耳
2: 啊，可以，
1: 哎，炒尖椒、炒这个荷兰豆，
2: 哎，
1: 还有红肠炒芹菜都特别香、特别提味儿啊，或者说
2: 你
1: 想做，
2: 我这都吃过，你说我愿意吃红肠吗？
1: 哎，是的，关键是它这个做法太多样了、
2: 对，
1: 或者是你做主食的话，红肠焖饭，红肠炒饭啊，红肠焖饭的话还可以放点土豆粒儿、红肠炒菜花，做三明治夹在面包里，或者是做披萨，做这个三明治都很合适。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我刚才看导播事业现在电话啊还是有好几个电话在进来，但是咱们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了，
2: 就剩一个名额了，
1: 哎，咱多拨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好不好？
2: 好嘞啊，记好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场外电话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咱们多拨打一会儿行不？
1: 哎，是的，我再跟
2: 多争取一两个，
1: 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看看合不合您心意。我们每一根都是90克，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零售价是12.5元，今天是199，一共35根，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您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2: 记好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想要订购红肠，红肠自由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再会，
2: 再见。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1: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3: 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3: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
1: 哎，
3: 这个
1: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3: 嗯，
1: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3: 嗯，
1: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3: 对，
1: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嘛嘛香呢？
3: 吃啥都不香了。
1: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3: 啃大骨头时候哈。
1: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3: 对呀，
1: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3: 对，小鸡小狗的哈。
1: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

0: 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1: 啊，老黄瓜籽儿，
0: 对，他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1: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0: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1: 好东西哈。
0: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1: 啊？是。
0: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1: 啊。
0: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1: 哦。
0: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对，这太省事了啊。
0: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
1: 嗯。
0: 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1: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啊。
0: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1: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0: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三十五，关节补一
1: 补。
0: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1: 对。
0: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十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七八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针，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1: 对。
0: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
1: 啊、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0: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一斤都得40-50块钱。
1: 对，
0: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2: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0: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1: 对，
0: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充。

0: 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三个字儿，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四斤四桶，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1: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0: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订黄瓜粉
0: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1: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0: 嗯，是，
1: 好像还在听收音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0: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哈。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1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1: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

0: 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挣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2: 那个你那黄瓜水籽粉
1: 纯粉啊，咱们
0: 是
1: 纯粉啊。
0: 嗯
1: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
1: 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0: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订购成功了、啊、
0: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嗯、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0: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
1: 嗯、
0: 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
1: 嗯、
0: 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它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1: 对对对，
0: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4号线的9376，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3: 对，订购。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0: 嗯、
1: 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0: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吃黄瓜籽粉是吧？
0: 是的，
1: 纯黄籽粉啊，纯的啊。
4: 现在是8桶吧？
0: 还是8桶啊？您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4桶的，但是今天是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
1: 只要199啊！
0: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谢谢
0: 你。哎，好
1: 嘞，
0: 听众
1: 成功了啊！
0: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是不是8桶啊？还有没有8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8桶8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1: 嗯，
0: 才20多块钱是吧？
1: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0: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8桶，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

0: 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1: 自己去磨去啊。
0: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1: 对，
0: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1: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
0: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
1: 对，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尾号5387，你好。
2: 哎，你好，
0: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2: 对，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1: 度，特别认啊，
0: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0: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1: 对，吸收不了，
0: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儿，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
1: 嗯，
0: 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旱黄瓜，
1: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1: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1: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1: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对，咱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1: 对，这是懂的啊，
0: 挺
1: 懂
0: 的。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1: 对，
0: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1: 咱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0: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5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1: 订购黄瓜籽粉哈，
2: 我要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1: 对，
0: 更没有糖，
1: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易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1: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1: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哈，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1: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9四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两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儿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1: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补钙的话，咱们最好还是通过食物去补充，因为咱们黄瓜籽儿它就是一个纯纯的食物嘛。咱们带来100%没有任何添加的大品牌的黄瓜籽儿粉，每一桶都是一斤装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你要想抢占最后这两个名额，得赶紧打电话了啊！
1: 对，就剩最后两个名额了，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1: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0: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儿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1: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0: 对，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咱们大品牌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 19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
1: 对，
0: 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
0: 它的配料表就。

0: 就是黄瓜籽三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
1: 嗯、
0: 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2: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0: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嗯、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对，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东北老汉黄瓜，
2: 对，
0: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
2: 嗯、
0: 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2: 对，
0: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2: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0: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电话，好不好？
2: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绑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渔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75-9079，400-775-9079。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0: 清晨，男主人自杀于自己房间，死状诡异惨烈，浑身上下缠满电线，躺在床上，两只手扭曲的蜷缩在耳边，七窍流血，眼珠泛白，一只手紧紧攥着螺丝刀，插头插在插电板上，整个人像是端午节捆熟的粽子。触电死亡，刑警白兰的疑惑一步步掀开一个惊天秘密，究竟是自杀还是谋杀，死因究竟为何？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大法医陈世贤。白兰和老公结婚十年，没想老公却因为夫妻之间没激情而选择离婚。白兰怎么都不理解，缺乏激情就可以连家都不要了吗？直到破了这起案子之后，白兰才觉得离婚才是最完美的结局。3月12日早晨6点，无锡西风研究所大院里，咸豆腐脑的叫卖声，大爷收音机里的广播声汇成一片。温情在朦胧中醒来，拉开蕾丝窗帘，阳光顺势铺满整个房间。他走到女儿身边，轻轻在额头一吻：“
1: 宝贝儿，起床啦。想不想吃咸豆腐脑啊？”“
2: 想。”
0: 女儿轻声答着，慢悠悠挺坐了起来，迷蒙着双眼四处找衣服。看着女儿小糊涂的样，温情忍俊不禁，把毛衣递到女儿面前：“
1: 去叫爸爸起床。”
0: 女儿手忙脚乱，一边套毛衣一边朝厕所走去，路过爸爸工作间的时候，把门一脚踹开：“
2: 老爸，起床啦。”
0: 可当看到房间里的一切，女儿迷蒙的双眼瞬间睁开，惊恐的嘶喊：“
2: 妈妈！”
0: 听到女儿的声音，温情扔下家务慌忙冲过来，先是闻到一股浓稠的酸椒臭，转头看向房间，一声凄惨的惊叫：“

0: 彻底撕破了大院的宁静。温情被眼前的一幕吓得昏厥。王东浑身上下缠满电线，躺在床上，两只手扭曲的蜷缩在耳边，七窍流血，眼珠泛白，一只手紧紧攥着螺丝刀，插头插在插电板上，整个人像是端午节捆熟的粽子。刑警白兰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正好早晨八点。西风研究所科学研究所的保卫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和几位保卫干部、医务人员早已身处现场。白兰刚一进门，便听到王东确诊死亡。白兰从包里掏出大包子，两口啃完，面对所有人奇怪的注目礼，季真在一旁慌忙解释。
1: 啊，不好意思，我们白队孩子学校在东边，路远，又要忙工作又要顾家的，所以经常低血糖。
0: 保卫科长眉头紧锁。哼，破案子还是男同志靠得住，你们市局就没有男警察吗？
2: 白兰翻了个白眼。切，毛主席解放全中国，定下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规矩，你要是不满意，去搞颠覆去。
0: 没等保卫科长把话呛回去，白兰便将他推开，进入王东卧室。在犯罪现场，白兰立马换了一副模样，眼神如鹰，聚焦在死者周围每个地方。
2: 触电死亡？
0: 白兰有些疑惑。只见死者仰卧在单人床，尸态端正，身上还盖着一条蓝地葵花图案的被子，手里拿着螺丝刀，浑身上下缠满了电线，插在插电板上，床头东墙留下些许点状血迹。白兰靠近床边躺了上去，紧贴着死者，循着死者的视线看去，注意到床头架子上的开关、电源线、通向写字台下的接线板、插头断联。白兰问向季真：“
2: 插头谁拔下来的？”“
1: 啊，死者老婆刚发现尸体的时候就切断了电源。”
0: 白兰又沿着整个房子转了一圈，干净整洁，甚至连犄角旮旯都没有藏灰，一看就是家里有个勤奋精细的女主人。想到这里，白兰有些自惭形秽，对比之下，自己家的地好几个月没拖，都快忘了地板是什么颜色了。白兰又问身边季真：“
2: 技术部门对现场有什么发现吗？”
1: 我们反复勘察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窗户处没有发现脚印，现场没有搏斗痕迹，家里没有丢失财物，也没有外来人的痕迹，排除图财害命和外来人作案的可能，基本可以判定是自杀。
0: 白兰看着女主人温情正在沙发上坐着泣不成声，旁边的保卫科长在帮忙递着纸巾。白兰拿着笔录本走过来。
2: 没有老公的日子还得继续过啊，哭也没用啊。
0: 温情愣住了，白兰也不给缓和的机会，单刀直入开始质询。
2: 昨天晚上你干了什么？最好详细一点，能记起多少算多少。
0: 逼问之下，温情陆陆续续回忆起来。
3: 昨天晚上我女儿做完作业回房睡觉，我在客厅看电视，王东他在房里修收音机。
2: 你们分房睡吗？
3: 啊，他经常熬夜，我神经衰弱，所以就分房睡了。到了晚上11点多，我还推开他的房门说了几句话，那会儿他还在修收音机，我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没有听见家里有什么动静。

0: 静，门窗每天晚上我都要关上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
1: 温情越回越崩溃，哭得像泪人，甚至连在场的季真也为之动容抹泪。白兰冷漠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抬头扫了一眼。
0: 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做个尸检比较稳妥。
1: 周围一片寂静，面对所有人不理解的表情，白兰完全不予理会，继续用质询的口气逼问。
0: 尸检可以查出有没有致死毒物和安眠药物，可以知道你老公真正的死因，你做还是不做？
1: 温情可怜巴巴地看向保卫科长。
2: 科长，我一个女人家什么也不懂，尸检到底要做什么呀？
1: 保卫科长看着柔弱的温情，对白兰的怒火不打一处来。
0: 我说，人家小温刚丧父，亏你还是个女同志，半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1: 白兰没有理会失控的保卫科长，如鹰的眼神直勾勾盯着温情。
0: 尸检能证明你老公是否死于他杀？
1: 调查过程中，大家都认为王东和温情是出了名的神仙眷侣，可恰恰这貌似完美无瑕的婚姻关系令刑警白兰疑窦丛生，这世上真有从不吵架的完美夫妻吗？这份和谐的背后总想藏着些什么，王东的死因究竟为何？谁能给出答案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大法医陈世贤。白兰盯着温情，
0: 尸检能证明你老公是否死于他杀，你做还是不做？
1: 面对白兰的步步紧逼，温情反而越发冷静。
2: 好，我同意。
1: 白兰还想再次质询，却被保安科长给拦住了，警告白兰不要再对受害者家属进行二次伤害。回到警局里，虽然大家一致认为王东是自杀，但白兰却总觉得不对劲，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对。他决定从死者人际关系着手继续彻查。经过几天的走访，白兰得知死者王东性格开朗，为人正派，待人热情，即使和少数同行在业务上有不同看法，也不可能导致报复杀人。而老婆温情虽然爱打扮，会引来男生几句调侃，也没有什么可疑行为。但是在调查过程中，无论白兰问起任何人，都认为王东和温情是出了名的神仙眷侣，从来没有任何的争吵，绝对的完美夫妻。这些话让白兰更加肯定自己的第六感，因为他从不相信世界上有不吵架的完美夫妻。当所有人离开自己家后，温情长出一口气。刚才白兰的质问让他慌张得很，反复思索着自己说的话有没有露出破绽。
0: 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杀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何况杀的人还是自己的丈夫。心情忐忑之下，温情再次拨通了那个男人的电话。
3: 你放心吧，警察肯定不会发现问题，过几天尸检结果出来就能证明王东是死于自杀，
1: 温情只能选择相信这个男人，毕竟他以往的完美谋杀经验是现今脱罪的唯一保证。
2: 今天上午来的是一个女警察，咄咄逼人的很，我差点就撑不住了。
3: 只要你按我说的做，诱导警察去做尸检，我保证。

完后便挂上电话。温情心情很是焦躁，她此刻迫切想找个依靠，但目前的处境只能忍住心中恐惧，逢人便得装成王东遗孀。好在这种情况没持续多久，几天后温情接到警局通知，尸检结果出炉，王东系电流自杀死亡，死亡时间为当晚11点，案件性质确定是自杀。通知的民警说，温情需尽快来警局认领尸体，安排火葬。温情心中有些钦佩，果然一切如那个男人所料，当尸检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不再有人怀疑自己杀人。现在只要将王东尸体火化，所有事便尘埃落定，自己终于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0: 虽然王东的死以自杀定案，但白兰仍然坚持在西风研究所里调查。这一天终于让他发现端倪。3年前，西风研究所一名女技术员自杀身亡，死亡方式和王东非常像。3年，2个技术员以同样的方式自杀，白兰不相信这是巧合。想要真正查明真相，那必须要让尸体开口说话，而恰好中国首席大法医陈世贤正在隔壁常州市做演讲。陈世贤是白兰的超级偶像，他鉴定过的案子就是100%的准确率。白兰驾驶局里的车赶紧去向常州。去见陈世贤的路上，白兰接到同事电话，称温情来公安局正在办理尸体移交手续，准备明天一早就将王东火化。白兰焦急大喊，让同事拖住温情，给自己争取时间。风风火火赶到常州市会议中心，白兰没想到见到陈世贤的那一刻低血糖犯了，幸亏陈世贤随身带着巧克力，才让白兰缓了过来。白兰拿出自己的记录本，如实汇报情况，并请求陈世贤去趟无锡再做一次尸体解剖。陈世贤有些疑惑问了句，除了3年2起相同的自杀，你最初怀疑谋杀的依据是什么呢？白兰一下紧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咧嘴笑笑，
1: 直觉。
0: 见气氛有些尴尬，白兰紧接着补充，
1: 温情和王东之间的夫妻关系过于和谐甜蜜，尤其是在外人眼里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生活中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完美夫妻。
0: 陈世贤的助理噗嗤一笑，
1: 这是传说中女人神秘的第六感吗？
0: 白兰羞愧不已。陈世贤静静听完白兰的汇报后，直接溜进宾馆，关起门不再见白兰。白兰回到无锡，难过了一宿，对自己的莽撞后悔不已。首席大法医是根据细节、事实、证据来不安的，而自己却傻到依靠直觉。可自己真要就此束手就擒，眼睁睁看着王东尸体被火化吗？到第二天，白兰听到消息，王东尸体已被送到火葬场，他本已完全放弃，却见到陈世贤突然出现在局里，不禁大喜过望。陈世贤研究了一夜的案件资料，了解情况之后，让白兰赶紧带自己去火葬场验尸。

作为正常人来说，杀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杀的人还是自己的丈夫。温柔善解的女主人温情，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她背后藏着的那个男人究竟是谁？对方能帮助自己完美脱罪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大法医陈世贤。

0: 丈夫尸体从车中被拖下，看着面前火葬场高耸入云的烟囱，温情还有最后一步，便完成全部计划。这一天火葬场有些热闹，好几拨人披麻戴孝，对着火炉不断磕头哭喊着进行遗体告别。终于轮到温情，丈夫王东被送到火炉前，几个壮汉刚刚要把他抬进去，突然领导开门拦住，命令将王东送回停尸房。温情有些惊讶，看向后面，白兰飘向他一眼，匆匆进入停尸房。
1: 怎么办？
0: 温情朝不远处一男人使了个眼色，期待他能给出什么办法，但不等他们想出对策，白兰早已快速转移尸体。停尸房里，尸体被运放在担架台上。白兰虽然见过不少凶案，但每次看到遗体还是有些许不适。整装完毕的陈世贤眼神变得如手术刀般尖锐，王东尸体的胸膛早已被剖开，腹内的脏器上仍然保留着上次尸检之后的痕迹。还没等白兰准备好，陈世贤便将双手穿进王东的胸膛。陈世贤仔细观察王东的每一寸皮肤和内脏，眼睛贴在死者的太阳穴上仔细观察。
1: 这是电流斑？
0: 助手疑惑道。王东太阳穴表面有一层淡红发亮的半透明薄膜，但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刮过。看着白兰疑惑的眼神，助理解释，
1: 简单来讲，电流斑就是电接触皮肤时所造成的特殊损伤。
0: 白兰赶紧收起疑惑表情，拿出尸检记录。
1: 王东拿电改锥在自己太阳穴处电击，所以有两块深红色的电流斑痕迹。上一任法医也是据此判定死者是触电自杀。
0: 电流斑的形状像火山喷发，边缘会隆起，但是你们仔细看，这个隆起处有裂口，是被人为破坏过的。
2: 白兰有些激动，紧盯着停尸台上眼珠泛白的死者。
1: 刮这个疤的人是不是想掩盖什么？
0: 陈世贤也不答话，突然仿佛亲吻一般凑在尸体面前。白兰在旁也吓了一跳。你们都过来。陈世贤让助理和其他人都凑上来，一圈人围着王东的脸看。原来尸体额头有一处2毫米大小半透明薄膜似的斑，又是一块电流斑，也是被刮掉了表皮，而且刮得非常干净仔细，这人肯定非常精细。
2: 白兰忽然想到温情那犄角旮旯一丝灰尘都没有的家，
0: 他的第六感越发强烈。陈世贤将尸体的头掰向白兰这边，白兰猛然看见王东盯着自己的眼神十分恐怖，心中大念阿弥陀佛。陈世贤越发激动，
3: 电流斑是对应的，他的后脑勺肯定还有。
0: 果然，助理拨开死者的头发，也发现了同样的电流斑，但因为隐藏在头发里，所以没有被刮掉。白兰兴奋地说：“
1: 额头有刮痕的印记，而后脑勺的这块电流斑没有刮痕，这说明刮掉那层痕迹的人是为了掩饰什么？这肯定是一起谋杀案。” 陈世贤却忽然冷静了下来。
4: 不，还不能认定这就是谋杀案，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走向误区，还需要更直接的铁证。
1: 助理示意白兰接下来要保持绝对安静。白兰抱歉地吐吐舌头。只见陈世贤忽然变得玄秘，他紧盯着王东喃喃自语，仿佛在跟尸体聊天。
4: 你的胃里没有毒，全身没有伤痕，可排除机械性损伤死亡。那你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还有，电流斑被刮掉，说明什么？如果是他杀，说明这个高智商的罪犯很有电的常识，知道如何掩饰他杀行为。为什么要把电流斑刮了呢？
1: 陈世贤好像听到了尸体的回答，掰开了王东的嘴，俯身靠近尸体聆听。
4: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忽然直起身子。
3: 这是一起谋杀案。
1: 白兰被眼前陈世贤和尸体对话的场景惊住了，难道真的是尸体告诉他答案的吗？陈世贤让助理把所有人都集结在尸体面前，指着死者门牙上边的嘴唇处。大家发现了一些黏膜，颜色和嘴唇一样，几乎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白兰实在看不出任何端倪。
5: 陈教授，这也看不出什么来呀。
1: 陈世贤笃定地掀开死者嘴唇，众人发现死者口腔处有一大块溃疡。
4: 这是有人捂了死者的嘴才产生出来的这种损伤。
1: 白兰看着毫无痕迹的尸体，不明白偶像到底是什么意思。
5: 捂死的话，脖子和身上会留下淤紫的印记的呀，王东身上什么都没有啊。
4: 凶手把一条柔软的毛巾垫在地下，这样在脖子上就没有留下印记，但是他没有想到皮下会留下出血点。要知道，尸体是会说话的。
1: 忽然陈世贤拿出解剖刀，在王东颈部划了几道口子，血流了出来。之前做过尸检的法医瞬间脸红了，不好意思地说，
5: 对不起，我也没注意到，皮下的淤血很难看出来，陈教授不愧是首席法医。
1: 紧接着陈世贤再次伸进王东的胸腔，把心肺取出来，上面也有丝丝鲜血渗流而出。白兰看着这颗不再跳动的心脏，低血糖犯了，几近晕厥，却仍然撑着想要

我知道答案。这些出血点可以证明，死者的真正死因是受到了饿、闷、捂等暴力压迫引起的窒息。根据胃内容的检验和死者背部的尸僵尸斑判断，死者应该是在夜里11点到12点被害。有人趁死者熟睡之后，坐在他身上，两腿夹着被子，死者的双手裹在被子里无法动弹，然后被人捂着嘴电死的。陈世贤转而肯定地看着白兰，女同志，你的第六感很准呐。自己的第六感忽然成了真实的，白兰有些懵，甚至不敢相信，如果凶手是温情，那他怎么做到又饿又捂，制服自己丈夫窒息的呢？自杀变成了被谋杀。随着刑警白兰神奇的第六感及大法医陈世贤的精湛推断，另一桩类似的旧案沉渣泛起。两起案子的凶手是同一人吗？能够并案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大法医陈世贤。

0: 白兰回到警局，第一时间找出三年前关于女技术员自杀的案卷，再次找到陈世贤。
1: 这是三年前发生的自杀案，和王东的死法特别类似。
0: 陈世贤饶有兴致地问白兰，
2: 这次你的第六感是什么呢？
0: 身旁的助理也悄悄凑过来想听。
1: 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0: 陈世贤立即翻看当年保存的尸检资料，死者是周大强的妻子，和王东一样触电身亡，同样在太阳穴处有不明显的被刮过的电流斑。陈世贤肯定地看着白兰，
2: 你说的对，这不是自杀案，这也是一起谋杀案，性质手法和这起案子是一致的。
0: 实践再次证明，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确，就像通灵神探一样。
1: 助理觉得白兰神了。
0: 白兰立即带着陈世贤出具的鉴定结论汇报总局，申请和三年前的案子并案审理，很快总局批示通过。白兰再次来到这个众人眼里的完美家庭，这次他要撕开他的假面，找到真相。温情对于白兰的再三搜查非常抗拒，托辞说自己刚刚经历丧夫之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镇定剂，需要休息。但白兰却依然不给温情反抗的机会，出示搜查令，直接闯入家中。此时王东的东西早已被温情该扔的扔了，没留下太多证据。温情有些慌张，但也没办法，只能任由白兰在自己家里四处搜索。白兰在王东房间的书柜上找到一本书，书上仍然留着一封未写完的信，信上邀请弟弟来无锡避暑。白兰质问，
1: 一个要自杀的人还有心情邀请弟弟一家来玩？
0: 紧接着白兰在温情的抽屉最底层也发现了一份西风研究所给周大强的处理决定，正是周七自杀之后的处理通知书。当白兰的证据越找越多的时候，温情

0: 开始变得歇斯底里，甚至想一把火将自己的家烧了。白兰的一个反手将瘦弱无力的温情制服在地，无论温情如何哭天喊地都没有用。白兰找到的证据加上陈世贤出具的鉴定证书，正是两起自杀案均为谋杀，最终让温情和周大强都被逮捕。白兰立即传讯嫌疑人温情和周大强进行突审。陈世贤有能让死人开口说话的本领，白兰却擅长让活人开口说话。他将温情和周大强分别关押在两个房间里，让他们两个在互相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形成囚徒困境。如果两人都不揭发对方，则很有可能因为证据链不完善而逃脱。但白兰知道温情是聪明的，聪明的人会因为聪明而作茧自缚，他从内心里根本无法信任周大强。果然一坐进审讯室里，温情心理防线立即崩溃，他选择了揭发，而周大强却选择了沉默。当白兰再次出现在周大强面前的时候，
1: 温情已经全招了。
0: 周大强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他叹了一口气，唉，这个女人谁也不爱，他只爱他自己。随后周大强交代了作案的全部经过。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温情和王东结婚10年，婚姻的激情逐渐被孩子、房子、生活等琐事磨平。温情想要在平凡的生活中重新寻找激情，在那个物质匮乏、思想保守的年代，温情想要挣脱桎梏，她开始赶时髦，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最特立独行的样子。持量行凶的温情在单调的研究所大院里越来越耀眼。王东对温情的行为不闻不问，在他眼里自己经常出差数月，陪伴妻子的时间非常少，只能用每个月交给老婆的钱来代表自己的爱，物质上的保障用来弥补自己缺少陪伴的愧疚。在温情看来，这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自己也能赚钱养家，更希望能和丈夫长相厮守。但是当军人的丈夫做不到，他需要的是一个无私奉献守着这个家的老婆，而不是一个亲密无间激情满满的爱人。温情开始变了，他越来越喜欢花枝招展，越来越需要被欣赏。王东的大学同学周大强也被分配到了研究所，两家关系很好，经常往来。周大强的爱人也是单位里的研究员，和王东是同事。当时王东被分配到国内一项新式武器的研制中，他要去甘肃省的边远靶场做实验，一去就是几个月。每次临走前把妻女托付给周大强，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最好的兄弟朋友却早已被妻子温情迷住了。在周大强眼里，温情是人间的尤物，温柔有品味，而王东是个技术宅，丝毫没有激情，配不上温情。在温情眼里，周大强能说会道，温柔，喜欢制造浪漫，而他的老婆和王东一样，只会看书，不懂风情。周大强和温情两人眉来眼去，时间久了之后，终于忍不住趁着双方伴侣不在家放纵了激情，从此如饥似渴，一发不可收拾。周大强和温情明白，在研究所大院里 天长地久的事业编制，朋友邻居的社会关系，是两人不可逾越。

的鸿沟，但是他们已经被激情蒙蔽了双眼，他们彼此都深切地渴望着灵肉的结合，他们憧憬久旱逢甘露般的日子，憧憬激情四射般的生活，于是产生了杀害各自配偶的计划。1982年11月4日，温情来周大强家做客，来向好姐妹咨询洗衣机好不好用。周七早已把温情当成好姐妹，热心地打开洗衣机展示。不料周大强忽然从身后抱住妻子，用事先准备好的电线绕住妻子，然后残忍地通上了电。周七全身痉挛了一下就死了。刚完成杀妻的周大强有些懊恼，温情告诉周大强，两个人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接着温情拿出自己做家务活的细致，伪装了犯罪现场，清除了所有痕迹。周大强拿着文件袋上班，9点左右对同事说，我把笔记本落在家里了，回家取一趟。然后理所当然发现妻子自杀的现场，当时的保卫科、公安局里里外外搜查都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众人议论，因为周大强平时对妻子不好，才导致妻子自杀身亡，为此所里给周大强记了个处分，此事不了了之。两人成功躲避了放纵欲望的处罚，更加侥幸。王东这边对温情的转变产生了怀疑。中秋节的晚上，他终于忍不住尾随温情出门，果不其然看见两人上了一辆当时很少人坐的出租车。王东崩溃不已，他一厢情愿觉得妻子会理解自己的辛苦，能甘于寂寞守住这个家。面对妻子的背叛，他依然觉得愧疚，恨不起来。回到家里，王东搬出主卧分房睡，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希望妻子能够改变。温情意识到了王东的改变，感觉到丈夫可能知道自己劈腿的事，被激情迷了眼的她，既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再和木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温情的侥幸心理再次作祟，她想神不知鬼不觉地谋杀这个没有激情的丈夫。终于在3月11日晚上11点后，丈夫和女儿都睡着了。温情以厨房电灯闪亮2次为信号，通知躲在果树下的周大强进屋。熟睡的丈夫并不知道妻子变成了致命女人。周大强和温情悄悄打开门，借助微弱的光再次复刻了周七的死亡。但没想到王东为了让妻子女儿在家用电安全，装了防电保险丝，保险丝一断，王东并没有被电死。当他看着妻子和周大强狰狞的表情的时候，终于绝望。温情含着泪用棉被把丈夫死死捂住。直到丈夫毫无反应之后，温情像做家务一般细致，用小刀刮去了太阳穴和额头处的电流斑，伪装成触电自杀的现场。周大强则把那些作案工具都扔进了研究所大院的荷塘里。温情在杀死丈夫送走周大强之后，忽然变得很平静。
躺在

床上，拥着可爱的女儿，安稳地睡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白兰的到来。

0: 白兰根据两人的口供，从研究所大院的池塘里捞出凶器钳子、改锥。温情和周大强并没有走出囚徒困境，最终被判枪决。白兰在温情临枪决之前曾探过一次监，他始终不明白，对于夫妻来说，激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温情苦笑着告诉白兰，
1: 重要，我在这个家里变得越来越透明，我从没有为自己活过，我只是为了他的荣誉，为了他的家庭，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一切。从寻找激情的那一刻起，我谁也不为，就为了我自己。
0: 白兰忙完这起案子，去前夫家里接孩子，看到前夫神采奕奕、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忽然觉得庆幸。或许，离婚也是一种完美结局。走出这座围城，自己也该好好的重活一遍了。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今天直播间里啊，达律来到现场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啊。那啥，你再说一遍，刚才我没给你推麦克风。
9: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8: 那达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婚姻里面呢，或者说有谁欠你钱不还呢？都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说给达律听，达律给你现场分析解答。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那我们直接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之后，正好有一个我同事的问题，刚才呢给大家伙给一顿会诊，一会儿达律给分一分，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
9: 好，
8: 那我们先来接电话了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10: 哎，你好。
8: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遇到什么问题请讲。哎，
10: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老公出轨了，我想离婚，但是他一直拖着，还把财产转移了，我也不懂这个法律呀，所以想咨询一下，我怎么样才能拿到我应该得的呀。
9: 咱先别着急啊，先说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具体情况，就是你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0: 我今年30多，结婚现在是快5年了，有一个儿子才2岁多。
9: 那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出轨，你手头现在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10: 有的，他之前因为交通肇事被查了，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在一起了，我生孩子还没过哺乳期，甚至还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就背叛我了。
8: 那你是说你老公在月子中心还这么活跃呢？
9: 你这个事儿你是咋发现的？
10: 是那个女护士当时故意发朋友圈炫耀她吃的喝的那些，我当时还以为她就只是显摆，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她买的，然后她还经常给人家点外卖呀，买东西嘘寒问暖什么的。
8: 你看，这就在自己媳妇最需要她的时候啊，她可反过来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有点太过分了啊。
10: 对呀，我知道以后，我第一时间也就特别接受不了。我后来就查了一下他的那个转账记录，然后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块钱吧，大概，然后就给追回来了。当时还让他写了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是承认他出轨的事儿。我寻思，一个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想着以后万一要是能有用呢。
9: 你现在刚才说这个协议还在吗？
10: 在的，他当时还签字按手印了。
9: 那这么说就是你暂时原谅他了呗，那你后来呢？
10: 后来我发现他签完协议以后，偷摸的把那5-6万块钱又还给那个人了，又还给那个女的了。这还是他当时喝醉了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出来的。
8: 这不狗改不了吃屎吗？这不是。
10: 而且 而且那个女护士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然后他们现在还开始跟我玩上心眼了，偷摸转移单位发的那些工资啥的，说是拿去投资。哎，我觉得我算是对她彻底失望了。我今年3月份的时候跟她提离婚了，然后她就是也不答应，但也不拒绝，然后口头上说房子归我，但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我还有个孩子要养，真是心都很痛。
9: 别着急，这位女士啊，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你们现在住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是那个婚前还是婚后买的？
10: 房子是婚后买的，写的我俩的名字。
9: 第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转移的工资，你有证据吗？比如说银行流水啥的，有没有手头？
10: 这个也有，我查他那个工资卡的那个转账记录了，他就是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了，说是投资，但是一直也没见着有收益。
9: 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啊。首先就刚才咱们说咱手头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转账记录啊，咱们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现在就是属于你们这个婚姻的过错方，就是你这个婚内出轨，再加上就是刚才咱说这个小户的这个2+1这个问题啊，夫妻共同财产就是刚才咱说的这些财产，离婚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份财产，并且要求他就是赔偿你一些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
10: 要我那个房子能全要过来吗？
9: 房子是这个婚后的共同财产，原则上呢是平分，但他是过错方，而且他口头不是还答应过你吗？就你可以要求他兑现这个承诺，他不签协议你就直接起诉，咱到法庭上呢把这个证据啥的一摆，法官大概率会照顾你啊，你大概率能拿到这个房子，或者是拿到等值的这个现金的补偿啊。
8: 哎，那打律就是说像他这个都不愿意叫的，他老公吧，就算就是这男的，他当时给就是那个女的转的这些钱，这个钱是不是也能追回来呀？
9: 这没问题。你这样说，咱说这位女士，她既然第一回她能要回来，那咱们第二回同样也是能拿回来。她私自赠送给这个就是2+1这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起诉要求她返还。即使呢，她又给了，那也是就是说咱们当事人的权利，可以继续追，就不用停啊。
10: 那他把工资转移走的那部分呢？
9: 那也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他转移的情况就是为了少给你分啊。你可以申请法院，咱们就查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咱们整体的这个分割范畴之内。他转移财产，离婚时可能他这种行为也会导致他少分钱。
10: 那孩子的抚养权呢？
8: 哎，这个关键了，孩子挺小的呢。
9: 你孩子刚才说这个孩子才2岁多嘛？法律规定就是2周岁以下，原则上是随父母、随母亲啊。而且这个男方现在有出轨这种行为，转移财产呢，不负责任呢，你争取抚养权基本是没问题的。他按月支付咱们对应的这个抚养费，标准呢就是他月收入的20%到30%。
10: 好的，那现在他不签协议，然后那我要是起诉的话，要多久才能离啊？
9: 你现在根据刚才说的证据比较齐全啊，第一次起诉到法院有可能就会判离。他因为有这个出轨的情节，转移财产呢，态度恶劣啊，法官基本是不会拖的。就是你现在应该是马上找律师整理一下的相关这个证据，
8: 对，
9: 立刻起诉。别等他把这个财产呢转移光了，完咱们再动手。
10: 好的，那我明白了。
9: 别要想东想西啊，就是说白了，你说这种男人，咱就是早离早解脱，就是没跟他过一辈子算喜事儿啊。
8: 对，真是那么回事儿。
10: 谢谢律师，那我现在就去准备。那我能委托你们今天给我办理吗？
8: 没问题啊，这个女士这样，就是等你收集准备差不多，你快点准备，然后不知道怎么准备，你就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456，然后呢会有专门律师的对接，就是帮你说，哎，你需要准备什么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咱们就像达律刚才说，这个事儿咱得尽快啊，不能给他有喘息的机会，人咱不要了，咱钱咱得保住了啊。
10: 好的，
8: 24634456啊。
10: 好的。
8: 好嘞，去吧。
10: 好，谢谢。
8: 再见。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像达律日常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案件，接触到各种各样很多很多，我们觉得哎呀，我生活中像电视剧一样的这种事情，
9: 有的就是咱们老百姓就接触比较少的，就觉得很夸张啊，不可思议啊，但其实是比比皆是啊，就是这种，
8: 就是说这个，哎呀，老婆正在那坐月子呢，这边。 边在一个就等于说眼皮子底下，这所谓灯下黑吗？这是。

0: 没问题啊，就是刚才大律说的，为什么要尽快处理这种事儿？就是人既然咱们留不住这个，尤其这种人咱们就根本不想留，也就是远离好，那么钱要留住了啊，是吧，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法律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1: 我今天对，然后我吧，就是遇到了点事儿，想咨询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吧，上个月要办婚礼的，然后结果呢，就婚礼当天新郎跑了。
0: 啊？你新郎跑了？就一般我们好像都说这个有头发。
2: 新娘跑了。
0: 对呀，新郎跑了，这怎么用啥干啥跑啊？
1: 就是吧，他就觉得我骗了他，但是我吧，我真的是无心的。
2: 那你说说你具体骗他啥了，咱们说清楚点。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吧，他之前相亲的时候跟我说是想找那个没有婚史的。我吧确实是没结过婚，但是我有个7岁的女儿，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就是一直吧他都是跟我妈住，我平时也是很少见他。
2: 等一下啊，就是也就是说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律师，就我觉得吧，这个也不算是故意隐瞒吧，因为你看我未婚，然后他要求未婚，那我觉得我符合条件呢，而且孩子他又不跟我一起住，我觉得啥也不影响。
2: 打住啊，就是你现在这已经不是偷换概念的事了，你纯属我觉得是天方夜谭啊。你倒是挺会这个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未婚，你这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了，你就说说就是你婚礼当天发生啥事了。
1: 哎呀，就是吧，就是那天地毯吧都铺好了，就等着那个放炮仗啥的呢。然后吧，就是我闺女突然间，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就冒出来的，就吧当着一堆人的面，然后管我叫妈，然后我吧就没拦住。完了，我对象吧就当时脸就绿了，他就问我说谁的孩子？那我只能实话实说呀。然后吧，他就啥也不管，外套都没穿，当场就开车就走了，然后他就把我拉黑了。
0: 那你们之前就是，就关于孩子这个事儿，你一点都没给透露，就一直瞒着这事儿的呗？
1: 我不敢说呀，因为我怕他不接受。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等结婚以后，我寻思等我俩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他也会接受的。
0: 哎，
1: 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这也算善意的谎言吧？
0: 你这想的挺好啊，
2: 你这跟善意啊，可就一点不沾边啊，纯属是这个连蒙带骗的。就我问你，你们领证了吗？
1: 没有，就是打算吧，是婚礼完事之后去领的。而且我觉得吧，就是您对我有误解，我就是没想一直瞒着他。
2: 我不是误解你啊，就是我现在根本就理解不了你这种行为。就是你就说说你现在想咨询啥？
1: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吧，现在要求我说把那个88,000的彩礼说退给他。
0: 那这关键了，这是关键了，这终于说关键的事了。完了。
1: 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吧，就是为了婚礼，我也花了将近得有10万块钱。然后当时酒店呢，买五金呢，还有定制婚纱呀，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合同，然后钱我也都付了。那你说他现在跑了，然后酒店和婚庆都找我要尾款，那我就想问一问，就是彩礼我能不能不退还，或者说是让他也承担一部分那个婚礼费用？还有就是他这么一跑吧，你说我这个面子里子我全都没了，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2: 首先啊，就是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都留不下，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规定啊，就是没领结婚证，彩礼原则上是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有孩子的事实，属于重大的一个过错，他要求这个退还彩礼，法院肯定会支持。
1: 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你说我花了10万块钱然后办这个婚礼，那不说他全掏，那至少也得给我一半吧。
2: 那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你就再说了，法律上来讲啊，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这个钱，除非是有约定，否则那就是说这个付出方自己承担
0: 啊，谁签字谁承担。
2: 对，你不可能找人家要啊。
1: 那他至少也该承担一半吧，他不是也有责任吗？
2: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是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
0: 纯受害者，这个真是，
2: 就是人家就是本身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

0: 来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啊！办婚礼了，你冒出一个七岁的孩子，
1: 来个送子观音，
0: 你这不叫欺骗吗？
1: 嗯，
0: 可不是说你所说的善意的谎言啊！他虽然逃婚了，但这要是不跑，那搞不好这人家就当成二婚了吗？
1: 那
0: 现在来的这个亲友，所以说你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人退回去。
1: 嗯，
0: 另外啊，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见不了几次，但你毕竟是人家孩子。

0: 瞎折腾了啊，没用。就我看你现在就是到现在你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就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其实很简单啊，坦诚才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想瞒人家嘛，就想骗嘛。
1: 嗯，达律其实说已经很中肯了，你这个这位女生要好好琢磨琢磨啊。然后就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了，你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啊。好，再见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可以拿起手里的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或者呢直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达律，这么个事儿需要这个问一问你，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吧一个朋友，然后呢他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方欠他一些钱，然后欠的是啥钱呢，就是比如说我到你这儿来工作啊，到你这儿来帮你干活，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嘛，然后呢就一直拖着拖着拖着不给，
0: 劳动报酬呗
1: 啊，对，然后呢就还不想撕破脸，就是问题就在这儿了，还不想撕破脸皮，然后还不想说我就要告你，我们知道那你欠债还钱这天经地义，都有这个合同协议在呢，那我要告你就那还不太想那样，就是咱有没有什么就是折中点办法说
0: 点着点着他，
1: 对对对，这他就叫震慑，就是有没有什么震慑的这个手段？其实在因为能不诉还是不诉，就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是少占用这个社会资源，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了，是吧？
0: 没事，回头让他到律所，到律所我们给他调解调解。其实有诉讼的前端，咱可以进行调解嘛。
1: 就是因为涉及到就是真正的哎有律师来介入了之后，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严肃了啊，
0: 相当于说好解决。就首先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好多当事人吧，咱们就是第一点也跟他说，说是尽量吧，就是因为就是说，既然说之前像刚才在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感情啊或者情感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所以有的时候说不一定非得到诉讼，你就是有好多就是到咱们律所的啊，委托完了之后签完这个委托合同之后，就是把这委托合同发给对方欠债的，对方反正扯这干啥呀？
1: 啊，就别
0: 钱就给你转过去就得了呗，就咱们之间还用走到这个诉讼这一步吗？
1: 对，啊，你小。啊，然后反过来还整那时候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
0: 好多好多，
1: 我们就觉得啊，那别管是用什么办法，我们钱拿到了。
0: 其实咱们律所每天其实都会碰到这种当事人，就是其实在这里，咱也跟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说一旦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进行保护。而且其实有好多就是对方赌的是啥？赌的是你不敢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总觉得说哎有这方面的顾虑，那方面的顾虑，其实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哎呀，我好顾虑，好怎么怎么样，但你没考虑一点呢，那对方他不顾虑啊，对方大脸一麻子，我就不给你啊，
1: 对，那就是，然后呢，人家还说没事儿，他人好，你欠着他没事儿，
0: 其实就是咋的，就是劝所有，就是说。当就是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这些，就是说咱们的听众也好，或者是这些当事人也好，就是一定要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其实没那么复杂，
1: 对，
0: 就是每天，就刚才不说到嘛，每天其实说律所都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就是到咱们律所，哎，拍个咱律所 battle， 完就是所有的啥，给对方一发，
1: 我来了，
0: 可能对我来了，对方有可能都解决了。其实说他们就是这些不占理的人，包括就是这个欠债不还的人，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是知道自己不占理的，只是说有的时候说。他想观察观察，这有可能说该的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你追的比较紧，他有可能哎先去给你还了。但是一定像这种债务之间的纠纷，一定要说动起手来要趁早。
1: 确实，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就是告诉大家啊，每天下班的路上啊，开车回家的这个途中，听听节目，哎，学习学习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一些东西啊，不希望大家摊上这个事儿。但是大家一旦摊上这个事儿了之后，哎，发现哎，我曾经听过，我曾经知道过，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帮助我，苏邦律师啊，微信24634562，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哎，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对对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你好。
2: 哎，我还以为我这边没有接通呢。
1: 哎，没事，接进来了，稍等，久等了，久等了。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哎，主持人好，哎，律师好，能接通了我就放心了。我是这样事儿的啊，我今年呢27岁，结婚1年半了，孩子才8个月，然后我媳妇现在跟我要离婚，说我要跟我离婚，然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说这个财产怎么分呢？就是我家有房子，有车呀，还有存款啥的，

0: 这又是个婚姻问题。
1: 嗯，
0: 就你们这不是刚结婚没多久吗？
2: 嗯、
0: 那你先说说，咱们就是因为点啥你要对离婚呢？
1: 就是，
0: 嗯，
2: 就是这么回事。前几天吧，我媳妇这个上夜班，凌晨加班回家了，发现我妈不在，完了，人家孩子一个人哭了好久，
0: 嗯、
2: 哭了吧，哭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网上说那什么呼吸性这个碱中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
0: 嗯，
2: 嗯，对。然后因为我妈妈带孩子吧，我们平常也给我妈扔钱。
0: 嗯。
2: 然后一个月吧，就是2000多这样似的。完了吧，这回吧，孩子出事了之后，我媳妇就觉得是我妈没把孩子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吵着要离。
0: 嗯
1: 嗯
0: 嗯。那出事那天，那你妈干啥去了？
2: 这个能不说吗？不太方便说。
0: 你最好是咱说一说，你既然打进电话了，咱开诚布公的去讲一讲嘛，
1: 就是你
0: 也方便帮你分析分析。嗯，
2: 我妈去，哎呀，就去见个人儿。
0: 嗯，见谁呀、啊？见你爸，还是说你爸不同意他带孩子，还是怎么情况？
2: 我爸他不在了。
0: 嗯，不在就去世了。
2: 嗯，不是。
0: 嗯。
2: 哎呀，就我从小吧，就别人说我，我从小就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其实他没死。
1: 这怎么回事？牵扯出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你爸还活着，那你为啥说他死了呀？这？
2: 哎呀，这个就是不太方便嘛。就是那我就实话实说吧，就是咋回事呢？因为我爸爸他自己原来他有家庭。嗯，有家庭，然后我妈妈跟我爸是那个啥、
0: 嗯、
1: 啊，
0: 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说你妈是你爸这个婚外情的一个对象呗？你属于就是他俩的私生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对，但是我爸跟原来那个他们没离婚，完了就跟我妈妈就是也一起3来年了，
0: 嗯，
2: 然后一直呢，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都是单身家庭，也怕别人笑我嘛。是这样式的，主持人。
1: 嗯
2: 嗯，
1: 这个还真是挺复杂的这个身世关系哈。
0: 嗯、那你、
2: 嗯、
0: 咱们说这个，你结婚刚才说这个买房啊买车，这个钱都是哪来的呢？
2: 嗯，这都是我爸就全款给我买的，然后也写了这个我跟我媳妇的名字，
0: 嗯、
2: 然后还去公证了呢。嗯，然后这面显示是各占一半。
0: 嗯，
2: 车那面呢就是我媳妇那边陪嫁的。
0: 嗯，
2: 完了写的他名，存款呢就我们俩工资。然后还有12万彩礼也是我爸出的，嗯
0: 呐，
1: 哦，
0: 这事儿呢就挺那啥了，就是那你爸就是所说你爸这个原配，他知不知道这些事儿？
2: 嗯，以前肯定是不知道，但是最近发现了，来闹的吧，哎呀妈，这家作的，说要我们把这个所有钱给退回去。
0: 嗯嗯，那你媳妇知不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啊？就是你是这个私生子这个问题啊？
2: 嗯。因为他发现，他发现我爸和我妈在一起，然后撞见了，然后人原配又来闹来了，
0: 嗯，
2: 所以说他现在铁了心的要离，还要分房子一半，车和存款全要。
0: 嗯，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这个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原配那边随时有可能说起诉，就把你爸这些年，比如说给你这个房子呀、彩礼呀、大额的补贴全得要回去。那你爸跟你妈没领证，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咱来说啊，其实都属于你爸跟那个原配他们的婚内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其实说人原配是有权给他追回。
2: 关键那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还能追回家？
0: 能啊，你爸他用的是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就大概率判下来，就房子大概率肯定是要返还。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啊、
2: 哦。
0: 存款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呀、啊。
2: 哦，
0: 他只要是说你爸这个原配他一告，那全得吐出来。
1: 嗯，就是这位朋友听明白，这个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属于说是他。你爸他偷他原配的钱，这是属于非法继承啊！这是。
2: 嗯，那主持人律师，那我该咋办呢？
0: 嗯、
2: 我媳妇还要跟我离，孩子才八 8个月，
1: 关键是孩子小。哎，
0: 我觉得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跟你离不离婚的问题，是你爸这个原配什么时候起诉。就是一旦起诉啊，刚才咱们说了，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这个大额财产都得返还。就你媳妇那边其实人家也是个受害者。
1: 对喽，
0: 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哎，是你家的这个房啊，有房啊，结果说这个房是你爸这个原配的财产，他啥也分不到，而且还搭进去一架，就刚才还赔一辆车哈，
1: 嗯，
0: 赔下一辆车。
2: 关键是他现在还要分我存款呢，你说呀。
0: 这个存款是属于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肯定是管不着。但你们有多少存款呢？够分吗？这房子没了，车还是他的，你存款也就那点儿，就离婚了你啥也没有，而且还得背负上就刚才咱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财产的债。
1: 这个纯纯把自己活成这个什么所谓的隐形富豪了，结果一个曝光一看，哎，这没有一份钱是自己的。哎呀，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跟你媳妇去争这个财产，而是赶紧就是说咱们就是找律师，找就是说这种婚姻律师帮你跟你爸原配那边谈一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同时呢跟你媳妇去坦白，就是咱争取他一个谅解呗，就是之前就是总统这些事儿。说如果你还要是说瞒着，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就是说那确实要完了。
1: 嗯，因为你俩是同一战线的，得是这个坦诚相见呢。嗯，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式的，哎呀，太闹心了。
0: 嗯，闹心也没有用啊。这其实说跟刚才咱们上一个就连那个麦其实是一样的。你就婚姻也好，爱情也罢，所有这个基础是这个坦诚啊。就是你爸用30年的偷情给你攒的这个家底儿，法律上一句话就能让他清零。
1: 对，
0: 就你媳妇要离婚，不是因为说他不爱你，而是说因为你们全家合起伙来给你骗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事赶紧处理啊，不要拖。
2: 嗯
1: 嗯嗯。那这位先生，这样这个如果需要帮助的话，说要援助啊，可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的微信啊，24634456啊。
2: 哎，好，
1: 嗯，那希望能帮到你。哎，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啊，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我们节目呢连同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素邦律师的微信24634456。今天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达律啊。那达律，我们继续接电话。
0: 好的，
1: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今年20，完了吧？我在长春，现在是本科就读大二。
0: 嗯。
5: 现在遇到点事儿，属于是我有点这个走投无路，我想问问你，请教一下。
0: 嗯，别着急啊，咱慢慢说。这遇上啥事儿了？
5: 我是那啥，我被人骗了，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把我这个钱给追回来？
0: 被人骗了，你这个找那啥了吗？找帽子叔叔了吗？
5: 啊，找了找了，我这个总共是3个事儿，完了这3回的事儿吧，我找了都没给我立上案。
0: 嗯，3回，就是你这能考上大学，这个头脑应该没问题啊，那怎么还能被骗了3回呢？那咱详细说说，你就是具体这3回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5: 因为我是那啥，我老家吧，我不是本地的，然后家里这个条件它不是很好。然后本来我想来这块儿，就寻思我想那个站稳一下脚跟儿，然后想找几个条件好的吧，这个大姐，能不能说是就帮扶一把？
0: 嗯， 帮扶，就是咱们就说啊，就是你说这个帮扶是正经的帮扶吗？
1: 这词儿用的还挺那样，你这
0: 大学生，
5: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吧，就是我虽然是20，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说是比那种像40的想的还明白。我觉得现在确实社会它大环境它也不咋样。完了嘛，我也是村里的，也没有钱，但是就我觉得自己长相还可以，反正挺白的。完了吧，平时我也说是健健身呢，也有锻炼这个院儿。
1: 我听明白了，我听明白了，小伙儿。就是一点弯路都不想努力了，20岁不想努力了，20岁啊，大二学生，未来的路多长啊，有多少可能性啊，你这想啥呢你啊？
5: 不是，就是主持人就很，你们就是理解不了，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没有啥别的出路啊，我现在就想早点说挣点钱，把那个房车啥的我全置了。
0: 行啊，那你找人家帮扶，那咋还能被骗了呢？
5: 刚开始我是在那啥，在那个社交软件上碰到了一个中介，就是能给我介绍。完了中途跟我说，就是像条件好的这个男孩太多了，我进去我也算是不算特别突出，排队吧还得排挺长时间。那就明里暗里的意思就是我得碰点礼，就打点打点。然后当时手里那点钱吧，我就买了一条那个中华给了他。咱收完之后，扭头说给我办，之后给我拉黑了。
0: 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啊？
5: 这些大概是不到3000吧。
0: 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的？
5: 那啥嘛，不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嘛，之后又遇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自称做这个全国范围内的高端匹配这种工作的。
1: 哎呦，
5: 朋友圈他也是经常发一些这种大哥大姐这种信息啥的。我也就是观考察了一段时间，感觉也算是一个门路吧。之后他跟我说，先匹配之前吧，他得做个什么基因检测，说是要做个这种就资质的这个审核，还得这个8000来块钱。当时我寻思一不做二不休吧，就是把跟朋友吧，周边朋友借钱
1: 啊，借钱。
5: 后来就给我一个普通报告，啥用没有，完了就也联系不上了。
1: 这家叮当的整一堆专业名词儿哈，他长得挺唬人，但是这玩意儿也经不起深究。你说白了就是这。说包养没说要那个跟你生育后代呀，做什么基因检测，这一听就假，骗人的嘛，这不是？
0: 确实啊，就是咱不说他就是花里胡哨，怎么能骗到人呢？就是肯定说会很夸大，就包括这个基因检测好多老药方，实际是老药方。而且这个套路啊，一般不都是说多少年前咱电线杆子贴的
1: 啊？对，
0: 重金求子
1: 啊，厕所上那个门上贴的。
0: 对，那我不太理解啊，小伙儿，就是你这个再一再二，那咋还能让你骗了第三回呢？
5: 就那把之后吧，我也知道我是上当了。之后就是刚开始也寻思就这么地拉倒吧。后来又碰到有个大哥，他说能帮我介绍点靠谱的人，把这边大姐照片都给我发了，我也看了，我感觉就是挺年轻，挺有实力啥的。但他那意思后来说我觉得也行，完他爸跟我说得先做一个全面这个健康检查，完结果一出来就安排，你这回我觉得能准上一点呗。
0: 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就是又要跟你要这个检查费呗。
5: 啊对，后来我也去了，我最主要我寻思我也是想的说再一再二也别再烦，我不能点儿一直都背呀。完后来这个也花3000块钱，我寻思当投资了，真办成了之后前面那些不一炮全都补了嘛。完了这个钱吧，当时还是跟我对象借的，完最后也是没想到就给我体检报告，人也没了。
0: 那你现在就是你女朋友知不知道说你借这个钱干什么去了？
5: 都不知道，当时也没告诉他。现在反正确实是没有钱了，整的现在之前借的钱也没还上。
0: 那咱们这个3次你被骗，咱们都报警了，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5: 也教育了，但是完之后最后跟我说这个属于是民事纠纷，或者说证据不足啥的。
0: 那你现在就是找到咱们，你诉求是啥呀？
1: 对，你到底想怎么的？
5: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把这个钱追回来，那或者说是像那种看第一个中介吧，他要是不给我退钱，能不能像那个当初说的正经帮我安排，我再试一试，确实没有啥别的出路了。现在
0: 你先等会儿，小伙儿啊，就你咱说这个寒窗苦读啊10多年，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上大学，你就这么受的教育吗？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你现在就不走正路，而且被骗了3回，你还这么想， 就你现在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在哪儿学出来的？
5: 也没不劳而获，我也努力了，就是我平时我也健身啥的。
1: 哎妈，
5: 寝室的室友他们就天天往床上一躺。
0: 首先你必须清楚一点，就是你想靠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就是你找的这些所谓啊，刚才你说的这些中介呀、大哥呀，全是骗子，专门就盯着你这种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

0: 就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是执迷不悟，你再有啊，就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就给你这个做这个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交易，本身就是违背公序良俗的一种关系，就是就算你找到人，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哎，你再给我安排个大姐，
1: 你
0: 不现实，
1: 啥玩意儿啊？嗯，
2: 明白明白，就是我今天感觉就是你可能是理解不了我的这个想法，然后就我就也不希望咱们可能理解，就也希望你别歧视我
1: 啊。那没有那没有，
2: 就是想那个把这个钱吧看看，或者咋就把钱追回来能不能。
1: 嗯，
0: 这不是歧视啊，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这个不良风气。
1: 嗯，
0: 就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这个想法，那咱们就是也不从这道德上给你进行评价。
1: 嗯，
0: 就我估计就是咱俩现在天平，咱说啥他都没有用。
1: 没用没用，
0: 就是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了。
1: 嗯，
0: 但是说你这样，你等会儿可以添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回头就是让他把这些证据材料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你就再有啊，在这里啊，就是咱们奉劝就是咱听节目的这些年轻人啊，不要学这种行为，就是咱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
1: 嗯，
0: 就觉得说年轻人咱们还是得走这个正道，
1: 就是你上学学习正常的这一条路多好啊，多好啊，你这走的是什么。
0: 回头你发过来吧，发过来给你看一看啊。
1: 嗯，
2: 好嘞。
1: 行吧。然后那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那细节就不太展开了啊。然后后续你添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我们让这个专业的帮扶律师来对接你，主要是得给你调一调你这个心理上的状态啊。嗯，希望能帮到你。
2: 谢谢律师。
1: 哎，好好，再见啊，
0: 拜拜。
1: 哎呦，这小伙子天天脑里想的什么啊？这个，这给他咱们打电话，也就是信任了啊，非常感谢信任吧，感谢大家的信任。
0: 执念啊，
1: 嗯，
0: 这被骗三回了，还他。
1: 对，这爹妈知道，这儿子这样事都气坏了。哎，嗯，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继续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
0: 你好。
3: 是这样，我今年是20岁，在长春现在读大二。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现在特别矛盾，不知道该咋办了。就是我爸我妈在4岁的时候就我4岁的时候就离婚了，我一直是跟我妈，然后平时她就是打零工啊，做家政，还卖过保险什么的，挣钱把我养大了。第一年他就总跟我说是我爸不要我的，我就一直有点恨我爸。
0: 嗯，这个单亲妈妈确实不容易啊，就一个人像你说做这么多份工作还得照顾你。那你现在是出啥事了吗，还是咋情况？
3: 最近我失联多年的这个父亲突然就回国找我了，他现在开了公司，条件挺好的。
1: 嗯，
3: 一见面就给了我8000块钱的红包，还说要跟我出国留学，毕业以后给我买房啥的。
0: 嗯，那你这爸挺大方啊，就是那你对就这个突然出现的爸爸你是啥想法啊？
3: 我觉得他态度挺真诚的。
1: 嗯，
3: 而且我也想有更好的发展，我就想搬过去跟他生活，可是我妈死活不同意，又哭又闹的。
0: 嗯，你生父就是失联这么多年啊，给你拿了8000块钱，然后就是说要带你走，那你就觉得就是他就挺真诚了。我就是站在你妈妈的角度不同意你这个想法啊，就是他这么多年带你一个人长大，完全你现在长大了，他父亲回来，这不相当于就是来摘桃子吗？那你搁谁谁能乐意啊？
3: 那他也跑去跟我爸要钱了呀。
0: 嗯，
3: 说要补，让他补我这个十几年那个他没给的抚养费，包括我小时候做手术，
1: 嗯，
3: 花了10万块钱也要让他对半分。我觉得我妈有点太自私了，就有点丢人。我都成年了，我有权自己选择跟谁过吧。我爸也说给钱伤感情，我也这么觉得。我就想问问我妈到底能不能拦着我。
0: 行行行啊，就你问你妈能不能拦着你，那你是你现在20岁了，你成年了，法律上有权，就是你有权决定你跟谁住跟谁亲近，你妈拦不住你，就她不能把你锁在家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得想得明白啊，你妈首先她不是自私的，她是怕失去你。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讲了，她打了这么多份工作，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突然之间要跟一个十几年不管你的父亲走了，那你想不想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
1: 换位思考啊，都是女性换位思考啊。现在啊，你妈养你20年了，你爸爸甩手了20年都没管你，现在哎孩子大想起来找了，你说哪个当妈能不急呀？ 啊
3: 可是我爸现在条件好，能给我更好的未来呀。
1: 啊、
3: 做父母的不都是应该为子女考虑吗？我觉得我妈她应该为我高兴，而不是计较那些钱啥的。而且她跟我爸要的那些抚养费跟手术费，这个合法吗？
0: 你说你妈妈计较钱，那你值不值得？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养育一个孩子得多辛苦啊！
1: 嗯，
0: 那你就是你妈挣这些钱是不是都花在你身上了？就是我告诉你啊，那个钱不是你妈计较，是本来从法律上规定啊，就是你爸应该给的。像你做手术了，那是你妈妈自己垫付了你爸的那一半，还有你妈刚才你问我这个钱应不应该要啊？你妈拿的这个抚养费那当然是合法的。
1: 嗯，
0: 你爸在你未成年期间他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他这十几年都没给，那你妈完全是有权去追索这笔抚养费的，是补偿，就是那些年你爸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就算你现在成年了，那你妈照样可以起诉要，这是在法律上是肯定会得到支持的。
3: 那我小时候的手术费也得对半分？
0: 对啊，这个从法律上来讲是一点毛病没有。你小时候医疗费属于抚养费其中的一部分，你爸当年没出，现在你妈索要这个一半天经地义。而且这笔钱吧是给你妈的，不是给你的哦。法院通常会按照这个公平这个原则，
1: 嗯，
0: 酌定让男方这个负担50%。
1: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呀，都是一家人这么斤斤计较的去谈钱，就挺伤感情的。而且我妈这么闹作的，整的我也挺尴尬。
0: 你尴尬，你哪来尴尬的权利呀，孩子？就虽然说，就是作为孩子你是无辜的，但你现在成年了，该懂事的你得懂啊，伤感情。那你爸甩手这么多年，一分钱不出，现在拿钱砸你，说给钱伤感情了。他当年不给抚养费的时候，你妈辛辛苦苦打那份工的时候，你咋不觉得伤感情呢？就现在想起来了，说啊，谈钱伤感情了。说白，其实你也不是看上你爸给你画这个大饼了，你爸典型的就是说用钱在这买亲情嘛。
1: 嗯，
0: 而且这个你爸所说的啊，领你出国这个饼能不能实现，我觉得还得另一说吧。
1: 嗯，
0: 就但你妈妈这么多年对你的付出啊，刚才听你描述的这种情况，那人可是真金白银的付出啊。
3: 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真要是给的话，这些钱是给我母亲还是给我？
0: 真要是给钱，抚养费刚才说的这个手术费是给你妈的，因为她替你爸养了你啊。至于你爸以后给你这个所说的这个留学费啊、买房钱呢，那是他的赠与，给你还是给你妈，这是你父亲说的算。但你记住啊，那些是未来的事儿了，你妈现在是想要的是过去的账。
1: 对。
3: 那我到底该咋办呢？我不想跟我妈闹得太僵，但是我也想有更好的前途。
0: 你现在20岁了，咱们就是不用非黑即白，你可以跟你爸保持这个联系，接受他的一些帮助啊。但我觉得你最起码应该尊重的你妈，
1: 你考虑到你妈妈的这方面的
0: 情形，对，你得多考虑一下你妈的感受，
1: 对，
0: 就别一上来就要搬去跟你爸住，那你妈肯定是伤心的。
1: 那可不，
0: 你可以跟你爸去商量，就让他先把你妈要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手术费这部分费用钱补上，
1: 哎，嗯，
0: 就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父亲的一个义务，然后你再去考虑像留学呀，啊，或者怎么去办公室，
1: 嗯，
0: 去住这个问题。
1: 对，老妹儿，现在啊，跟你讲，你说话好使，因为你爸这会回来找你，求着你，他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嘛，是不是啊？你现在说话好使，你就跟他说，行啊，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得把欠的这些年抚养费，你该给我妈还了，还了。哎，先帮你妈把这个事儿搞定了，再说将来的事儿，是不是？你妈不是说拦你的前途，她是。一下子这个事情发生，他咽不下这口气，你懂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最后送你一句话啊，就你爸想用就这个金钱，就是换来这个20年的缺席，而你妈其实是真真正正用20年的陪伴，
1: 嗯，
0: 但是换来啥？换来了一肚子委屈。
1: 那可不，
0: 就你想飞得高，就是说年轻人想飞得高，但你别忘了是谁真正把你托举起来的。
1: 嗯
3: 嗯，我听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嗯，
3: 拜拜。
1: 嗯，好的，拜拜啊，希望能帮到你。好，苏邦律师时间啊，节目正在直播。正好这个大律前两天还真有一位那个是，我就说一位阿姨啊，打热线电话问事儿，跟这个还真的有点像，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孙女啊，自己的孙女从小的时候妈妈噔就跑了。啊，就跑了，就不在家了。然后这孩子啊，长大了，让这青春期叛逆的这个时候，这妈妈又回来了。这些年是没养过，没问过，也没教育过，也没拿过一分钱抚养费。
0: 嗯嗯。
1: 但是吧，这个 单亲父亲养女儿，就是有的时候他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是经常的火花啊碰撞啊，这回好，
0: 对，跟刚才的问题基本是一样。
1: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说哎呀那个到我这来，那个那当然了，那也是妈妈呀，人家来看孩子也没毛病，从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一来二来，这孩子发现哎跟妈妈好啊，妈妈是要啥吃买啥吃的，这小食品也行，电视随便看，打游戏玩啥的都玩，学习不逼着我学习，在家奶奶爸爸都逼着学习啊，天天写字啊算题什么什么的，还在妈妈这好随便，然后就不愿意回家了啊，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就要跟妈妈在一块儿，然后整的现在这孩子学习是一落千丈。我就说这个，那当年那天这阿姨打来电话就挺犯愁，就是说哎呀这可怎么办。那从法律上来讲，那孩子呢年龄也大了，就是他想跟谁在一块儿其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吧？
0: 实际刚才咱们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嘛，给刚才就那位女孩20岁的女孩解答了这个法律问题，跟刚才天明老师说的这个其实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在法律上就是确实你有自由就是选的一个权利，但其实咱们天明老师咱都年轻过，好多好多时候现在是确实啊，谁能让他更舒服，而且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啊，就是金钱所有的东西，就是应该冷静下来去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像刚才就是送给那位女孩就说的，其实她母亲通过就是这20年的托举给她托举到今天这个位置，她父亲就想用金钱去换来20年的缺席，其实应该深层次的跟孩子好好交流交流，聊一聊。
1: 但有的时候孩子小啊，他还有时候岁数小，他想不通透这一些。
0: 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位单亲父亲啊，就是咱们如果我给的建议是啥呢？可以说找他的前妻嘛，就是的前妻说啊，坐在一起好好交流交流。其实孩子的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1: 那可不。
0: 就是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咱们这个婚姻的官司都会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就是离婚案件陡然上升。
1: 对，
0: 其实这个作为父母的都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哎，当孩子他进入高中了，比方说高一高二出现这种情感和各方面的一个纠纷，他们会隐忍，隐忍到孩子就不要影响孩子，不要影响孩子，其实内心其实都是这么去想的。
1: 但是那天那个阿姨打电话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就说这个孩子妈妈他不为孩子着想，他说哎呀那这也谈过，说那你看这学习成绩都掉到这样了，这学校都来找了，老师班主任都来家访了，怎么怎么你，那孩子妈妈说一句啥，没事过两年我领着出去打工去，就是完全不为孩子考虑，只想着说我要把这个抚养权拿过来，我要让孩子愿意跟我在一块儿，趁着他现在还小，他现在不太明白的时候。
0: 像这种情况咱们遇到过啊，就是说比方说因为父亲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对孩子有可能管教的相对的比较
1: 严厉
0: 就是这个上学会有一些抵触的一些情绪，比方说孩子的爷爷奶奶啊，或者说这些姥姥姥爷啊，或者找一些其实说真正其实我觉得大概率啊，就算这一个家庭他的一个母亲不是说哎十分上道，但是肯定会有上道的人，而且说能跟孩子能推心置腹的去谈一谈，就说开了就行，但这个又是情感问题啊。
1: 对对，完这阿姨就说那怎么办，我们也不能说给他绑住，从法律上来讲那可绝对是不行，对吧？
0: 对对对，
1: 那孩子去自己妈妈那块儿那也是非常正常的啊。
0: 对，
1: 那达律，我们看这个有朋友发来微信问这个问题啊，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和对方签了供货合同，但是呢结果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吧，原材料涨价了，完了还运不进来了，我没有按照这个原定的时间交货，那我就想问问了，这个算不算不可抗力，我能不能免责呀？
0: 咱们法律上的规定吧，会有一定的比例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他说的这个原材料的一个角度，原材料比方说大幅的上升，就是通过很大的一个波动，这属于不可抗力，但比如原材料上浮在30%以内，它属于正常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情况，而且说当咱们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一定要约定的是彼此双方，你假如说原材料他说的是涨幅，但原材料如果大幅的下降呢，咱也问问他，他肯定他就不会要求说对方怎么怎么样了。
1: 对对，但是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运不进来，但是我就不太明白这个运不进来就是因为交通受阻啊，还是这个就比如说给你供货供完了，那我作为中间的这家，我需要进原材料，然后呢做好了之后给我的这个上一层，是吧？那我这个原材料可能他的这个交付日期如果是违规了或者怎么着的，那咱们就可以说你让我 赔，我就找他赔，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0: 法律讲的是对应关系，比方说他这个因为什么，咱得具体分析，田明老师，
1: 嗯，
0: 得看就是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这个原材料进不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就是说相对嘛，就是他和这个供货方。

0: 方，这是一个法律关系。他跟他给他提供这个货，或者因为导致这个原因，是他需要另一个诉讼来解决。
1: 嗯，好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达律在今天为大家做的详细解答，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各位的信任啊。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也同时可以，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有限嘛，大家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671234，85671234，微信是2463456，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